0: 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时候约翰逊自己出现了失误。
1: Service over, 17-0。
0: 17-17。杀上网的连冠
1: AB，
0: 刚才这个状态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冠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
1: 18-0。
0: 漂亮。这一拍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啊 ，quick down， 好，
0: 上了。摆脱出来。
1: Service over 19-20。
0: 约翰逊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做好接发。把球挑给对方，好球！哇，这球李世峰反应太快了，21-19，李世峰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双方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啊，非常焦灼的。

放网，杀一拍，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0: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5-2。
0: 嗯，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啊，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嗯，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
1: 3-7。
0: 杀一拍，嗯，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但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
1: 9-5。
0: 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嗯，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再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

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 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 推对方射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远网。 再挑对方射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 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 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啊，这个球。 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这个球压线了啊，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对。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 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 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

0: 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3: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伊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抢进了。
0: 费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历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的比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本站的第三个对手保加利亚队。比赛开始，先是保加利亚发球，上来是一个发球失误。这是保加利亚的副攻手3号佩特科夫，现在来到了中国队的发球轮。发球的是23号王斌。发球不错，探头，漂亮。中国队今天呢，面对保加利亚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首发安排跟面对法国队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1号温子华，主攻线是4号李磊搭档23号王斌，副攻线是9号李永贞和15号彭世坤，自由人16号许宗帅。斜线自由人起球。连续2个小斜线防起来，反击后三，球是王斌被盯住了。保加利亚的首发二传是1号的西梅翁尼克洛夫，接应是8号的阿斯帕鲁霍夫，主攻线是4号阿塔纳索夫跟23号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副攻是3号伊利亚佩德科夫和11号的格罗兹达诺夫，自由人22号克列夫。这个后攻打出来了。今天一开场的中国队的进攻状态速度非常快啊！其实过去两场比赛，海宁还是有所调整和储备。面对美国呢，是一套比较新颖的阵容，让彭世坤打到了接应位置。面对法国呢，是调回了所谓目前这套阵容里边的一个主力先发，也就是为这场比赛在做准备。今天保加利亚这开场啊失误比较多，中国队拼发球的效果也体现局的失误啊，中国队要抓住这些机会。李磊的并没有发力去打，在一传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面对对方形成的拦网，打了一条匕首线，这个球的轻拍掉到了3米线内。保加利亚也开始适应中国队的发球了。保加利亚是暂时排在了第10位。

啊，连续组织起后攻。这场比赛海宁应该是有想法的，前两场比赛呢都是在为这场比赛做准备。好球啊，好球啊，你看当一传的压力能扛得住之后，进攻效率就打出来。好球啊，中国队继续拼发球，这是发到了两到三个人的一传结合部。全让了。这球被打手了。这是十九号的巴达罗夫，这个尼克洛夫兄弟啊，整体的高度还是他们的优势，所以中国队在面对这种高拦网，在处理球上还是要多小心一些。23号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是2米07，西梅翁尼克洛夫2米08，好球啊！这个拉开速度非常快，李磊4号位直线。是打了一个中线，好球！保加利亚队进网球，中国队盯住了。这个直线稍给一些空档，阿斯帕鲁霍夫就能打过来。今天保加利亚开场主要就是失误太多了。

四号位的高点进攻，他这个整个主攻线的进攻线的高度还是很高的。这一周报名的主攻和接应里边，身高最矮的就是1.96米了，阿塔纳索夫了。热列夫1.97米，剩下的攻手加上副攻都是在2米以上，最高的副攻是格罗兹达诺夫2.08米，最高的边攻呢是亚历山大尼克洛夫2.07米。组织了一个远网的副攻球，远网快球，暂停回来，保加利亚队连拿两分。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变节奏了，中的一传应对不错，保加利亚是连续追了三分。漂亮，暂停回来的第一攻，文子华一个后二进攻得分了，这球王和平给的也不错。帕达洛夫四号位小斜线，这第一局啊，保加利亚的失误远多于他们目前落后的分数，这中国队这都是机会。佩德科夫又是一个发球失误，发球不错。四号位强攻，迪磊还是想要寻求一些变化，没有关系啊，再做好接下来的一传。

这球出界了，感觉像是就是一个拐弯啊，但这球还是拐到了界外。现在呢，不能往手上抹啊，如果抹的话，刚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发球，彭世坤这个球呢是直接发到了攻手的左侧。也是看到对方的整个一传的站位啊，一旦这个空间上错不开，其实会形成一定的干扰。当然现在去追发尼克洛夫这一点，或者是干扰他的上步节奏，是中国队目前所需要的。啊，一传顶住了，二号位进攻，拦网出界。中国队第一局目前21-18领先三分。22-18，中国队其实今天在发球和接一传方面，比之前的比赛好了很多，当然跟对手的成色也有一定的关系，只不过说保加利亚队并没有说像现在场面上看上去那么被动。发球也有变化，自由人一传到位了，哇，自由人今天真棒啊，曲东帅，李磊这个球。死雷实际上还是有点值得商榷啊，这球呢保护也并没有做好，但是对方已经形成三人拦网了，要么就是造拦网出界或者去打手，要么就要变线了。别乱啊，现在就是不能说领先啊，先在20分以上之后就有一些想法，有想法肯定是对的，没有问题，但是要稳住，把细节再做好，你跟整体实力比你强的对手还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掉以轻心。好球，漂亮，一传稳住之后呢组织了快攻，23-20。前两场呢，就尤其是打美国那一场，是没有让李永贞上。换人了，还是暂停啊？啊，换人了。啊，于元泰跟江川上，吴斋也上。先是换人发球，然后两点换三点。关键分，发球效果不错，好球，盯死了对方的接应尼克洛夫，啊，这球是打了一个后二啊。今天的首发的接应是8号的阿斯帕鲁霍夫。

现在这个阿斯帕鲁霍夫是打到了后三，尼格洛夫打到了后二，啊，两个人还是有一些这个各自擅长的进攻位置。关系，中国队现在还有两个局点，现在继续打一传了，做好一传，打好一攻。一传先接起来，漂亮，这个关键分打的是真果断啊，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之下，立给四号位，面对对方的集体拦网啊，一条斜线打下去啊！中国队面对保加利亚队，先是拿下了第一局，这场比赛呢非常提振士气，希望后边呢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呢首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今天中国队还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惊喜啊！首先是在关键的这个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中国队做得非常好。另外一方面呢，保加利亚队他自己的失误也比较多，当然我们不能去等对方主动失误，我们还是要给对方去主动的去制造一些压力。他的发球肯定会做一些调整啊，我们也在适应，尤其是在第一局局末阶段，当保加利亚队开始这种玩命的反扑之时啊，中国队还是能顶住压力，暂停回来连续取分，收下了第一局的胜利。王斌在第一局的这个局点上的得分是非常的精彩啊，面对形成了三人拦网，一条匕首线。今天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强轮并没有完全冲出来，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你看他这个质量，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实力啊。这一轮要让他快速渡轮，快速过轮。这本身是他的一个发球强轮啊，亚历山大尼克洛夫，他发了一个自由人跟攻守的结合部，紧接着下一个球就发向了一号位。今天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得分，发球得分全是来自于这一局，哇，连拿三分啊！这球还是自由人要主接的，再定一定，再定一定神，不能乱。原赛上来要稳稳一传，先接起来再说，球一裁认为没打手，这球不管能不能跳

0: 挑战成功啊，这球呢让比赛先停一停是有必要的，因为你不能说两次暂停离得这么近就要使用掉。但很明显现在呢，中国队还没有完全的去找到如何更好的把对方这个发球接起来的节奏。
1: At this moment, the image is not available. The team was right, blood touch, so point and service to China.
0: 都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打到了边篮网的指尖。中国队要抓紧过轮啊，先让这个尼克洛夫的发球轮赶紧过去。发球下网，就是总有一些轮次肯定是没有那么强势啊，中国队要抓这些轮次。发球还是不错啊，这个球二传还是组织的复攻，有点低。他还是组织到了。而且现在呢，就整个的技术团队也会在耳机里去提醒一彩，电视转播应该还是可以看到的。像刚才中国队挑战打手那个球，实际上回放现场应该是裁判员没有看到啊，但是我们电视转播还是给到那个打手的画面。这局还是要想办法咬住。一传顶住，漂亮！啊，王和平这个球通过脚下的快速移动，把球稳稳的立住。给了温子华进攻的机会，这球调整的好啊，需要有这样的球打出一个两个，中国队这个比赛的节奏再拉回来。好球，这球稍微可惜了一点点啊，那其实盯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他过网点也一般啊，有机会。好球，于元泰还是有经验啊，困难球被处理过去了，7-12。王和平这两个球都是形成了得分。

哇，金统帅防起一个，三范围转移，漂亮啊！李磊四号位的扣球得分，哇，这三分拿的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在一传一直不够理想的情况下，这种强攻调整攻能够打下去，不容易的。对方呢总有漏洞，总有这个篮防上的漏洞，中队要抓机会。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的发球得分，压在了底线上。失误之后，中国队要自己去发出高质量、高性能的发球。冯世坤他的发球一直是很有特点，一传到位了，这球发到攻手的一传节奏里，现在这种分丢呢就是特别伤啊，这种球失分特别可惜。那第一局那些发球的失误，第二局发球得分好像又弥补回来了，但是中国队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失分而打乱自己的节奏和情绪。对，抓到机会果断下手。海宁呢在多次这种采访当中表达了对于李磊的喜欢啊，认为他的球风啊是他比较欣赏的，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如果优化之后，像第一局李磊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这一局还早啊，中国队再继续加油。中国队完成了二换三，吴斋上，江川上。其实他的兄弟俩发球还都是挺有威胁的，他点首先很高啊，男排比赛里他这个两米零几，接近两米一的身高跳起来往下砸，这个球过来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保加利亚队第二局他的发球和一传也都解决了第一局所暴露出的问题，降低了自失，虽然也有啊，但是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开网的反击，四号位的进攻得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呢，他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所以你看他的打主攻的时候，后二也能打，拿了12分。有没有过去再保护，反击四号位。

0: 对，现在中国队这个耐心球是做得很充分的准备的。你看这个球没有打死之后赶紧保护，然后再去组织反击。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这个一传到位率或者说用调整功的成功率是比较高，又触网了，一传没问题，但是呢一攻打不死啊，在到位的情况下一攻打不死就非常伤，也明显现在保加利亚队的比赛情绪和势头已经起来了，所以更要求进攻的成功率效率。中国队一传到位率太低了，然后在到位之后呢又没有打死，所以这个是上分比较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换副攻了，胡汉林上，这一局落后十分，保加利亚队到了第一局局末阶段，中国队打的会相对难一点。对的局点，好球！对，中国队今天就是被对方拉开比分之后，一传到位的球打不死，这个是特别伤的，你如果说对方发球特别厉害效果很好，你一传接不好一直打调攻强攻，那这个情有可原，一传接到位的球还是要把它转化为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4的保加利亚队扳回了一局，这个局主要就是在对方的发球强轮尼克洛夫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一轮发球轮拉开了分差之后，也影响了中国队的这个整体的比赛节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国队跟保加利亚队两局过后，目前双方战成了1-1。还是想办法呢，要先把对方的这个发球先接起来，无论是调整攻还是什么样的进攻，先得把球接起来，让不能让对方直接这种球直接定在地上，想办法先接起来。因为中国队在第二局其实很多强攻和调整攻也都打下去了。到了中国队拦网出界，但是轮次都跟上一局一样啊！哎呀，接的不错，但是被对方给拦了。这个拦网高啊，虽然是两点攻，但是你说他这2米以上的二传在前排跟比副攻还高，这个拦网高度实在是太高了。第三局的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个发球轮很快过了，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这个球也失误了，这些分还是要拿的，不然机会没有那么多。保加利亚队这次一传是接的不错啊，整个二传自己的身高就高，他就属于高空作业了，整个组织的高度也很高。

机会，自己保护，啊，不容易啊，这一分拿的。李磊之前和美国队的比赛里有一个没保住的球，现在还是有些压力啊。当然，其实双方一比一平，又是回到同一个水平线，没有必要太大的压力。而这一局的局分也没有拉大。飘球，一传不错，漂亮，有复攻球了。这是现在中国队最需要的，得有复攻球啊！复攻球是依托于。先是得有一传到位或者半到位的球，啊，王和平才好组织。现在有了复攻球之后，对于中国队可能会卸下一些压力。啊，发球也有效果。这球呢，中国队向裁判组投诉了。就现在新规呢，中国队的意思就是他有这个磨手的嫌疑。啊，这个球也没有，对，这个球也没有，没有碰到篮网手，这一分是判给了中国队。李永贞发球，好发球啊！抓机会，胡二，那球是在界内，中国队连续追分。现在就是虽然局分上一样，小分上也没有太大的差距，一定要放松打，因为保加利亚队自己的失误数控制的并不是很理想，要抓这个对方的失误。好篮网，漂亮！李磊直接拔起来的一个后排进攻，中国队反超了。这局面呢，一点点的在扭转。球拦得漂亮，还有胡二，保加利亚队防得也不错，这个球想发力扣，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失误了，中国队再次得分。现在这个比赛的状态一点点调整回来了，这是一个快球掩护啊，拉开到四号位，袁泰的吊球吊了一个小角。

好球啊，好球啊！中国队现在发球也是越来越敢发了，因为中国队的在这个发球方面

护工还是没有打死。应该是吹的出界了。这球两个人让了，从这个起球之后的效果来看，可能是温子华要把这球垫起来效果会更好一点。还是会觉得有一些分失分是可以理解，有一些失分呢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得很快把这一分得过去，就是赶紧投入到下一个回合。王斌上了，换下了李磊，第一下应该还没落地啊。球王鹤斌应该是垫起来了。哎，这几分丢的又是让人觉得有些可惜啊。挑战失败啊！中国队这边还是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再回来，王鹤斌、温子华，一传到位了。现在这个男排啊，无论男女排，这个发球，其实球稳已经不够了，必须改变对方的一传的稳定性才行。把球发过去还不够，这球给得好。又组织了一对一，看看杨宝奇。杨宝奇呢，在之前也是海宁给他更多锻炼的机会啊，主攻和接应都打了。好球啊，抓机会，这球被盯死了，想拐没拐出来。太高了，2.08的二传确实是太高了，你就对你的线路要求就非常高了。你传可以，打手出界。其实现在一传能够顶到三米线就可以组织起战术啊，现在就是逼着你得有很强的调整能力才行。这现在就是把这个一号新边锋尼克洛夫是当接应用的。

0: 20-23啊，这是重压之下的一个回合。一传又到位了，关键分上保加利亚在这一局的一传到位率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他们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是兄弟俩的连线，新边锋尼克洛夫传给了亚历山大尼克洛夫，好球，小心，在第三局比赛这个最后一分啊还是有些可惜，其实也是这一局的一个缩影。这一局呢有一些分数，特别是关键分上机会分上没有能够拿下来，是导致了这一局比赛的失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3: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在芝加哥进行的第三周的赛事，目前呢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资格的球队有日本、美国跟斯洛文尼亚，然后另外的球队呢实际上具备争夺总决赛资格球队有很多，大家的这个积分呢也都比较接近，应该会在最后一站最后一场比赛过后啊，最终的排名才会尘埃落定。今天我们为您转播的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和目前世界排名第10的保加利亚队在过去的三局是打成了2-1，中国队一上来是一个1-0领先啊，现在是被保加利亚队连扳了两局。这局对于中国队来讲，想要赢下比赛啊，就没有退路。

其实我们如肯定是想要全力去争胜啊，争取拿下这站比赛的这一场胜利。最后一个对手是巴西队，最后一周实际上中国队的每个对手都不好打。当然，我们如果说再退一步讲，胜负放在一边的话，要注重这个比赛的过程。其实今天这个比赛呢，前三局看下来，我们并非是没有机会。第一局赢球了，打得非常好，而且加上保加利亚队自己上来慢热失误啊，我们拿下第一局。第二局，保加利亚队在逐渐回归到他们一个正常的水准，啊，发球啊，拦防啊，也都有提升。但是也不是说一点破绽都没有啊，除了第二局这个分差比较大，第三局是有机会的。今天彭世坤呢，进攻的效率不是很高，

球，双人篮网得分，李磊跟彭世坤。中国队今天发球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对方也出问题了，中国队抓机会，就是出界了。这就是他在网口上持续给攻手施压，导致你的线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球又出界了。中队这边呢是请求挑战，看看对方有没有触网。哇，这个球还真是触网了，哇，这是团队的智慧。好球，李磊左人单臂救球，得处理好机会球，给后二，漂亮漂亮。希望刚刚这一个挑战成功啊，挑战对方出网成功，无论是给温子华还是给中国队啊，都是又争取了更多的扭转比赛的可能性。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为止啊，是有的打的，主动权仍然在自己手里。发球也不错，拐到四号位的进攻。瓜达罗夫目前拿到了11分，好一传，后攻，于元泰。今天于元泰在过去的比赛里关键时刻被派上场，是解决了很多的燃眉之急，虽然并不意味着于元泰上场就一定会扭转完全改写比赛的局面，但是他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的难题。一传的稳定性，进攻的质量，一传到位了，单掐一个复攻的篮网也来了，李永真。中国队在第四局比赛目前是反超，球拦得漂亮，拦住了三号的伊利亚·佩特科夫。上了七号普列斯拉夫·佩特科夫，拦回，我还再防一个，玉元泰开网反击。有没有打手？打手出界了。关键分啊，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不是说打到20分之后是关键分，是每一分都是关键分啊。又吹了一个保加利亚队的触网，
你看，就是在分柱上，你一旦咬住之后，对手这个压力就会导致他一些动作变形，身体的控制就会下降，心态会着急，这都是比赛当中的一些细微的变化。现在保加利亚队呢，他在稳住一传之后，进攻效率就开始提升了。那这些球是可以给的，这些球防不住是正常，但是就是提醒我们的是发球必须要有攻击性。因为保加利亚队他今天整个一传到位之后的得分转换率是很高的，中队一传也到位，如果彭世坤这一点可以打开，跟李永贞这个复攻上面能够保持比较高水平表现的话，会大大增加对方的拦防难度。因为此前呢，第一是中国的一传到位率比较低，另外彭世坤这点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这个球是质量很高的，其实不好打啊，这个球呢并不是一个很舒服的进攻节奏，是攻守自己的能力强。一传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后攻。就李磊啊，这一站比赛进步是非常明显。拦得漂亮，他还是啊，就第二下他就是给尼克洛夫这个高点来突破了。因为现在中国队发球一直是在找亚历山大尼克洛夫的，他可能这个一攻选择最近几个回合都没有再给尼克洛夫，他都是给接应或者是组织其他的攻手，但第二板给他的概率很大。好一传，看看是不是打手了啊？如果没打手的话，这个球打成这样还是需要再调整一下。哇，这个球打了，打到指尖了，好球啊！但即使这样，刚才彭世坤应该还是跟二传是有一个交流，就是给他的这个球的位置啊、节奏啊，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这需要沟通。

帕鲁霍夫这点的进攻打开了，所以球队并没有完全依赖亚历山大尼克洛夫。这是十一号队长格罗斯达诺夫，啊，好球啊！像王鹤斌他这个背传二号位的球质量是不错的，温子华虽然之前有一些起伏吧，但是现在先把这个得分要拿住，该拿的分一定要拿下来。球员在场上啊，虽然有队友的帮助，但其实只有自己能给自己信心调整回来。花前驱，这球防过网，还是小球的问题。这球不确定刚才是不是网口上，是不是打到篮网手了。如果没打到篮网手的话，实际这个球李磊就可以不防了，大概率是有出界的可能。这个球时速来到了121，可以，球点比较低了。球网口下边再想去处理，调整的空间就不够了。哇，这王鹤斌在奋力往回救，现在啊，中国队这个一传呢，主要是没有办法去接到三米线附近，这就让攻守和二传之间啊，想要去形成得分的效果就比较难配合了。全都是强攻，强攻呢没有办法打出比较有威胁的扣球，只能是去打长线过渡，这球没有威胁。这球的组织的点呢，又是在将近四米线。就将近是在六号位组织的一个后二，说这个球呢，保加利亚队他大概率是猜到你肯定要组织这个后二进攻了，整个篮防就过来了。张川上了，现在自由人呢是李天乐啊，接应位置是江川。其实目前呢在小分上面呢也只是差三分啊，中国队再顶一顶。现在这个阶段呢，保加利亚队的整个比赛的情绪要更高涨一些，大家要有交流。球直接

一传过网，二传在网口上算是晃了一下。还差三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四号位的进攻。尼克洛夫四号位的大斜线打到了李永贞，这边是副攻防的五号位。今天尼克洛夫这得分也不少了，当然自己保护。又是一个打手出界，这球是判了直接出界了，要挑战。没有打手。好发球，保加利亚队呢在第四局调整功的质量比之前要好一些。这个线路给了，这个线路给了打过来，你防不起来就没办法。中队拦得漂亮，过网了，16-19，杨宝奇上，换下了于元泰，他这个三米线上的组织，然后给尼克洛夫的球现在运用的是得心应手，所以组织起来呢，相对节奏上。保加利亚队自己是打得非常舒服。刚才这个发球速度达到126，你拉开四号位。这个球就是他连续的重扣，中国队还是防扣球，所以暴露出一个中部比较大的空当，被掉心儿。现在呢，因为领先在4-5分这个分差的过程当中，保加利亚队明显他有一些优势，心理优势上来之后，他更敢打了，也敢去发力去处理一些球，所以，这边看看江川是不是不太熟。应该问题不大。看看是不是脚崴了一下没有镜头，看看有没有这个慢动作，再给解释一下江川的情况。温子华再次披挂上阵，目前呢在第四局，中国队呢是16-21，暂时落后5分。五分这个分差啊，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讲，他心态会不一样，这跟两三分还不一样。像到了5分，他的发球他就更敢拼了，现在又到了他一个发球强轮，所以这一轮中国队要顶住，让他赶紧过这个发球强轮。

所以他这一份他一定会拼的，他发球失误都可以接受，已经逼近130了，他越发越敢发。现在机会来到了中国队手里，发球必须要发出威胁性。一传到位，这个时候还不能放啊，还是有机会的。面对三十篮网，王斌这个球打过去，在第一局的局点当中呢，王斌就曾经有过精彩的扣球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再咬一咬。领先5分的时候拼一次发球啊，这个时速都是在120公里以上。上了5号胡汉林，上了一个副攻，换下二传，增加前排的篮网高度。拦他这个4号位。这球啊，李永贞还是跟了对方的这个快攻了，那确实是有掩护嘛，得跟，但实际上胡汉林肯定是要去紧盯四号位进攻的，应该是赛点了。又上了维利奇科夫来发球，跟上之后，这个打出了一条直线，先挽救了第一个赛点。是对方赛点上的发球，这个球是判了保加利亚队出界啊，最后是改判了，最后是改判了啊，这一分又判给了保加利亚队，从而呢，在这一局过后呢，保加利亚队是3-1赢下了这场比赛，最后一场呢还要去打巴西，希望中国队能够打好最后一战，最后一场比赛。来准备总决赛的比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伊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

0: 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四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四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两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九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帮第二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两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3: 8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10环，而这一支箭是一个9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2: 稳住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10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1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9环。 今天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2: 来紧来不贪啊，踏踏实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九环也是不错的，
1: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这今天场上的
2: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
3: 九环，
0: 吴一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佑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应该是压线了，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环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三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今天金佑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
2: 做好自己。
0: 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2: 相信自己，稳住自己，稳住，稳住，不贪，
1: 拿住，
2: 摆住。好久，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一珍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佑镇9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宇威。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四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六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两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两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一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五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四比四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十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了。
0: 好的，十环。
1: 多好。
0: 19岁的朱静怡，八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八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十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两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3: 八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1: 整体保持好。
0: 黄雨薇，
1: 漂亮啊！
2: 头
0: 九环，
2: 不急，你保持住，
1: 收回来，
2: 你保持住，
1: 好，平均一点，
3: 停，
1: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于琦，
1: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10环。又是一个10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比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1: 紧盯，
2: 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伤心之间，
1: 纸上做好。
4: 好难，
0: 9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比3平。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10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5: 10环。
0: 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比2，领先印度队。
5: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身体保持好，五个年，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0: seven.
1: 七环。
2: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七环。

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10环环线上的10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三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
0: 扣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出界了。

随着主裁判桑帕约的一声哨响，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A 组第一轮，即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在墨西哥城阿斯台克球场打响。在球场上，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墨西哥队，而南非队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墨西哥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南非队是从右来向左攻。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第二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相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赛场上，南非队作为主队，在揭幕战当中迎战墨西哥，双方在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成了1-1平。而这两支球队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仅有的两次在揭幕战当中相遇的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墨西哥队在球权的控制上看来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们并没有急于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而是把球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手。

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的首发门将是一号劳尔兰赫尔，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五号约翰巴斯克斯和三号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边后卫是23号加拉尔多和15号伊斯雷尔雷耶斯，在中场有6号埃里克利拉和8号菲达尔科以及26号布里恩古铁雷斯。南非队在中场形成了球权转换。那在墨西哥队的锋线上有9号劳尔西门尼斯、16号基尼奥列斯和25号阿尔瓦拉多。这是墨西哥队的首发十一人，而南非队的首发十一人门将是1号朗伦威廉斯，也是南非队的场上队长。在后防线上三名中卫分别是14号20岁的姆博卡奇、19号西比西和21号奥孔，左右两个边翼位是6号莫迪巴和20号穆达乌，在中场有4号莫库纳、13号西索尔和23号杰登亚当斯，顶在锋线上的是15号伊克拉姆雷纳斯以及9号效力于伯恩利队的莱尔福斯特。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导致对方的门将朗伦威廉斯在出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这是墨西哥队的主教练帕贝尔阿基雷，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执教墨西哥国家队了。在此前呢，他曾经带领着墨西哥国家队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两次都是止步于1/8决赛当中。墨西哥队呢，在场上他们在开场之后啊，对于球权的控制使得比赛的节奏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虽然说呢，这两支球队目前他们的整体比赛风格相较来说都是那种比较务实，比较通过团队配合来给对方制造威胁，包括通过团队协作来防守的球队，但是呢，墨西哥队他们在场上开场控制比赛节奏的这个意图还是非常清晰的。

这个球是选择了直接打门，来自于古铁雷斯，想绕过人墙的近端打一个近角，想法很有创意，但是实施起来难度确实是比较的大。墨西哥队呢，这是他们第18次参加世界杯，在所有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当中呢，他们参加的次数是排在第5位的，而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墨西哥队参加世界杯的次数是最多的。阿尔瓦拉多再把球交到右侧，雷耶斯右脚的传中，这个落点给的不错，大门！哦，这脚射门极具威胁，但是被门将老门威廉斯快速的倒地，把球给封了出去。劳尔·西门尼斯利用自己的队友做掩护，在弧顶处利用对手的防守空当完成了这脚打门。对于老门威廉斯来说，其实这个球扑救是有一定难度的，打门的距离相对较近，而且身前呢有其他队员的干扰。威廉斯再把球打出去，但是球权还在墨西哥的脚下，边路的传中，第二次解围依旧没有能够打远，这是南非队几次解围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办法干净的化解险情。看看南非队是否有反击的机会，雷纳斯。其实在南非队的反击过程当中，福斯特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这一次他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向前突袭，而是右脚外脚背的向前传递，想法其实不错，但是队友呢似乎没有和他考虑到一起。这个回合双方打的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劳尔·西门尼斯啊，这一脚打门只是稍稍的正了一些。这已经是劳尔·西门尼斯个人的第4次世界杯之旅了，也是，但是呢，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一次首发。加拉尔多在刚才的那次反击得手之后，感觉明显的南非队对于他们的进攻开始有了一些信心。在这一次的防守回合当中呢，他们整体阵型收的并不是非常的靠后，没有能够让墨西哥队在中场轻松地完成连续的传递。巴斯克斯目前呢，他是在意甲的热那亚队效力。

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呢，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是各有特点。蒙特斯的身高超过了1.9米，对于防空来说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最重要的保护伞。而在他身边的巴斯克斯呢，从盯人包括到出球，这是他的强项。巴斯克斯现在自己拿球到了对方的半场，加拉尔多压上的幅度非常大，直接正面突对方的右边翼位穆达乌。

最终的这个球还是判了球碰到了加拉尔多出的底线。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来自于巴西的贝尔德桑帕约呢，在2022年的世界杯赛场上执法过4场比赛，包括3场小组赛以及1/4决赛英格兰和法国队的比赛。南非队的后场传球，虽然门将并不是大脚向前开，但是传到了后卫脚下之后，奥孔呢也是直接后场长传向前给。从南非队的角度上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场的组织和传切配合的能力上跟对手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放弃了跟对方在中场的绞杀，希望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把球打到对方的半场，然后呢再用自己的两个锋线利器争取抓住机会形成杀招。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在中场跟对方球权转换的机会，争夺球权转换的机会相对来说就会少很多。阿基雷啊，在前一天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穿了一件非常复古的运动上衣，也借此呢回忆了一下自己在40年前作为球员征战世界杯的场景。墨西哥前场形成了抢断，打门漂亮，球进了。16号基尼奥内斯完成了破门。这一下南非队在后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基尼奥内斯打进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整个阿兹台克球场成为了欢呼的海洋。再来看一下门将老文威廉斯呢，在出球的时候，其实拿球的中卫本身自己呢知道自己在接球的时候身边有对方的防守球员在埋伏，这是回撤的后腰西索尔，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第一下处理好，这反映了球员呢在压力之下自己的技术动作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的一个抗压能力。而墨西哥队很好的抓住了这次机会。这样的话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9分钟，基尼奥内斯的破门帮助墨西哥取得了1-0的领先。在两支球队的上一次交手，也就是南非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当时呢是南非队率先取得了领先，而墨西哥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1，当时进球的是拉斐尔马克思，而现在呢马克思是墨西哥队的教练团队成员之一。墨西哥队的前场高位逼抢稍稍的上来了一些，穆达乌，这应该是穆达乌在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作为边翼位球员压上幅度最高的一次。打三中卫的球队，他们的两个边翼位球员在进攻端在自己持球的时候一定要大胆的去做大幅度的投入，甚至呢在本方持球过半场之后，其中的一个边中卫也要积极地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这一次双方的身体对抗呢就发生在主裁判桑帕约的眼前。13号西索尔

贝达尔戈。基索尔呢目前是在葡萄牙的通德拉效力，在上一个赛季呢是征战葡超，但是在赛季结束之后球队是降级了。这还是刚才基尼奥内斯的那脚打门，上的果断，射的坚决。而法拉波啊，这是布连古铁雷斯，今天呢在墨西哥队的中前场的右侧，布连古铁雷斯他的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前的，打的类似是一个右边锋，但是呢从他的移动位置上来看可以去做这个边路的内收，就像我们常说的边前腰一样，可以把自己的位置呢向中间去收一收。而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呢是打在三个中场的右侧，乌库纳再把球转移到右路，乌达乌想做四十五度角的斜长传，但是在中间没有很好的落点，中路的推直线没有过去。哎，南非队的这次边路的配合其实呢是拉开了墨西哥队右侧防守的，找到了防线身后的空当。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呢，在边路有可能被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打破，但是中路的防守到目前为止还是坚实的。桑帕约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黄牌。南非队呢在反抢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啊他上的是比较冒的，在对方拿球准备做动作的时候，虽然脚下的节奏跟得不是非常的快，但是呢上抢的意图又非常的强烈。莫库纳呢刚才就是这样，这一下上的非常的猛，但实际上已经慢了半拍，但是就是这半拍甚至是四分之一拍导致自己的犯规。莫库纳呢也是来自于马梅洛迪日落的，这支球队呢拿到了过去这个赛季非洲冠军联赛的冠军，虽然说在联赛当中呢是排在第二，一分之差排在第二，但是呢在上个赛季之前这支球队呢曾经在联赛当中获得过八连冠，所以呢马梅洛迪日落也是为这支南非国家队贡献球员最多的俱乐部，有九名球员，而其中七个人都出现在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莫库纳从开场，南非队在前场呢基本上只有福斯特和雷纳斯两个进攻点，到现在为止中场球员的持球在右边路的穆达乌开始大幅度的压上，南非队他们的比赛方式啊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这也是需要墨西哥队呢在自己控制球的时候要去注意的。现在南非队的两个前锋对墨西哥的两名中卫的接球线路以及出球线路都在紧紧地盯着。西门尼斯的头球摆渡给的线路稍微的深了一些，哎，墨西哥队前场呢也是一个三对三。其实刚才在朗文威廉斯准备大脚出球之前，基尼奥内斯呢再一次从自己的卡线路变成了上抢门将，所以说啊墨西哥的前场的高压逼抢呢在给对方压力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细微的节奏变化，会让对方的持球队员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压力。好球，这次摆脱非常漂亮，基尼奥内斯再打一脚，基尼奥内斯呢现在是在沙特的胡贝尔库迪西亚效力，在过去的这个赛季当中是拿到了联赛最佳射手，打进了33个进球，而在射手榜上排名前三的在他身后的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伊万托尼，还有一个就是 C 罗。奥乔亚这是六次参加世界杯的墨西哥的传奇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上他和 C 罗梅西一样都是六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0: 对对对，这次中路转移做得不错，内部的配合再往前，沿着对方的背部斜线向内去做输送。蒙特斯的积极上抢，但是蒙特斯啊，在上抢之后，其他的队员给他提供的帮助并不是很够，而他呢，必须自己拿球一路向前。
1: 一方面是远离自己禁区，他的跑动线路其实呢是很有经验的，并不是直线向前，而是斜线向前。一方面远离本方的禁区，一方面呢是远离正对本方球门的线路，这样的话，即便形成了球权转换，也能够把对方的威胁降到最低。那费队现在他们的整体上抢，包括在中场的逼抢力度是一点一点的在增加。他们并没有那种突然间让人觉得好像这支球队啊像来了一股劲儿一样，开始疯狂的逼抢，而是呢采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体系提上去。博斯特，他肯定呢是墨西哥队后防线上重点盯防的对象，保罗·波特巴乔、罗伯特·卡洛斯、卡福。 这些因素都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些球员真的是代表着我们看球的青春时光啊。 哎，等一下，门将兰赫尔出现了失误，双拳把球拍出去之后，南非队向右侧再起球，他们示意认为加拉尔多有手球，但是呢，裁判目前并没有什么表示，示意比赛继续。当然，相信呢，视频助理裁判此时正在紧张的工作着。莫科纳非常痛苦的倒地，主裁判再次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次呢是给了墨西哥队的。 中场球员26号布里安·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呢是出生于2003年的年轻球员，现在呢是只有22岁，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实际上，这名球员呢他是成长于美国的足球体系当中，目前呢起步于这个芝加哥火焰队，那在今年的1月份是来到了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效力。 南非队的右侧任意球机会，莫科纳站在球前。对于南非队来说，他们能够真正把球传到对方的腹地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并不是很多，所以定位球是他们一定需要把握的。当然，从平均身高上来看，墨西哥队呢是有着一点点的优势。要注意的是，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在本次世界杯当中，当角球任意球开出来之前。 如果说双方发生了犯规的行为，特别是进攻方，那视频助理裁判呢是有权参与其中的。来看一看南非队的这次右侧的任意球，前点没有能够形成进攻，但是外围的2点球依旧是南非队在控制。莫波卡奇形成这样的状态啊，南非队的进攻体系就很难连续起来。我们经常说呢。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是指的每一次细微的努力是我们成功当中不可缺少的积累。但是呢，在足球比赛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一些失误它并不是来自于最后一次传球或者最后一次接球直接导致的，而是之前两次甚至三次甚至更多传球的细小偏差导致最终出现的失误。所以说，足球比赛啊，其实就是要拆分成无数个细节。

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完美，才能够真正成为这场比赛的胜者。古特雷斯身前防守相对比较空，哦，这一下南非队的回防做的是不错的。刚才呢应该是右中卫西比西，当然本身呢这也应该是他的一个防守区域。卡尔巴拉多，雷耶斯选择了走内线而没有选择坚决下底。迪拉，外围其实还是墨西哥队在控制，看看这个球禁区内，哦，这个球直奔球门而去，门将老门威廉斯做出了一次带有滞空的扑救，他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定格了一下一样。当然这个球呢，劳尔·西梅尼斯是有越位嫌疑的，不管他碰没碰到球，他参与到了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一下老门威廉斯啊，似乎是在门线的上方有一个定格，有一个滞空，把这个球单掌给封了出去。吉鸟内斯正向的强行打门，右侧再把球传到中间来，做球推射球打在了立柱上，依旧是吉鸟内斯。这一脚打门运气稍稍的差了一些，当然老门威廉斯已经做出了正确的判断。由于吉鸟内斯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是墨西哥队在锋线上最有威胁的球员，所以说每一次他的拿球，前场的这个墨西哥现场的观众啊都会爆发出一阵阵的欢呼之声。而且呢吉鸟内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名球员他并不是贪婪于脚下拿球持球，但是往往在队友控球的过程当中，他会通过自己的灵动跑位找到最适合的那个空间。其实包括那个进球，他的处理方式并不花哨，但是就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完成了最关键的两个动作。压力之下呢把球给留下来，费达尔哥古铁雷斯呢他的这个位置向中间收啊，使得墨西哥队呢在中前场在控制球权上有了更多的稳定性。莫库纳，墨西哥队的中后场稍稍的有些脱节。雷纳斯，乌达乌右侧的直接起球高度给的不够，被加拉尔多挡下来，角球。加拉尔多目前呢也是墨西哥队场上的首发球员当中国家队出场次数最多的了，已经是超过了120场，这也是他个人第3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南非队这一次呢是选择了走地面的配合，45度角再往里面传，禁区外打一脚远射，考验了一下兰赫尔，看一看兰赫尔的注意力如何，看还是姆博卡奇。姆博卡奇呢目前是在芝加哥火焰队效力，他是在去年的6月份才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而在去年的12月份在非洲国家队的比赛当中呢已经成为了球队绝对的主力中后卫之一。这名球员呢也是出自于奥兰多海盗队的，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奥兰多海盗队呢只有一名球员进入到了南非队的首发11人当中，就是19号西比西。吉鸟内斯利用自己的速度，刚才看其实南非队的后防线上他们的站位并不够平，吉鸟内斯呢好像那一下还真的是利用了对方的防守站位错落，形成了一个反越位。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

巴斯克斯，加拉尔多再做回传，兰赫尔等对方上抢之后呢，再把球大脚向前开，找劳尔·西门尼斯，西门尼斯头球再点一下，阿尔巴拉多一直在盯着姆博卡奇，姆博卡奇知道自己的身后凉风阵阵，所以丝毫不敢怠慢，这是一个后卫呢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不管你现在的后卫需要你有多好的脚下技术啊，裁判是在用可视化倒计时来为掷界外球的队员做一个提示。墨西哥队再打一脚远射，球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射门的是加拉尔多。其实呢，当这个一方的球员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或者是门将在开球门球的时候，如果从裁判的角度认为对方呢有故意拖延时间的嫌疑，就会采用这样的可视化倒计时来提醒掷界外球或者是开球的队员。如果说在五秒可视化倒计时之后依旧没有能够把球开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莫迪巴，一对一面对阿尔巴拉多，阿尔巴拉多脚下的频率是不吃亏的呀。

0: 阿基雷，在他上任之后呢，墨西哥队确实从整体的战术风格上是有了一些变化的。其实墨西哥队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一直都是采用的这种技术流派的打法，看起来是比较的华丽。而现在呢，在阿基雷的带领之下，他是2024年7月份上任的嘛，经过这段时间的改造之后呢，球队打的呢是越来越像一个整体，并没有那种花哨的传递和花哨的突破，但是呢，球队的整体感很强。非常漂亮的传球，皮克雷斯到禁区内，哎呀，最后这一下好像是有些犹豫了，在传球和射门之间，他选择了把脚尖用脚尖一推，让这个球慢慢的滑向了远端。可能到最后这一瞬间啊，他也没有完全的确定这一下是想传向远端还是打门，或许从发力的方式来看还是想射门的，但是部位吃的不是非常的准，吃的有点浅。但是古铁雷斯呢，他的这个内收确实在中路跟自己的队友能够形成有效的化学反应，并且他是那种可以在压力之下控制住球并且完成面向对方球门转身的球员。雷纳斯这种球对他来讲接起来确实难度挑战是很高的。雷纳斯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也是南非顶级联赛的第二射手。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呢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9分钟16号金尼奥内斯的进球，墨西哥队暂时呢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南非队。The score at halftime, Mexico 1.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黄色球衣的南非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场上对比分1-0，这个进球是上半场的第9分钟，墨西哥队的16号基尼奥内斯在前场利用对方的后腰西索尔持球时的慌乱完成的球权转换，看这又是一次几乎是同样的问题，费达尔哥，可惜了，费达尔哥这一下球没有能够直接射门或者传到有效的区域内，而禁区外围古铁雷斯的这叫凌空抽射稍稍的高出了横梁。如果我们回放一下看这个位置抢的是谁呢？还是西索尔，虽然这个球不是从西索尔的脚下把球抢过来的，但是西索尔的这个站位啊，使得门将认为呢他是可以接球，但是费达尔哥从身后上来的时候，西索尔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第一时间他也被费达尔哥卡在了身后，在后腰一个如此关键的位置上啊，西索尔在上下半场的开场阶段两次犯下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基尼奥内斯球抢下来之后里拉，基尼奥内斯的那时候带走了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其实费达尔哥的身前是有更多向前推进空间的，他是可以拿着球再向前做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吸引防守给队友创造空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做人员上的调整，

加拉尔多。吉尼奥内斯单兵作战能力相当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之后，再交劳尔·西门尼斯，两个人做一个配合，漂亮，脚下宅得非常的清晰，看到对方的门将站位靠前，直接采取了起脚远程吊射。到目前为止呢，吉尼奥内斯确实是墨西哥队在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当然现在对于墨西哥队来说，1-0的比分是领先，但是不足以让球队在进攻的状态下呈现一种完全松弛的状态。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比分，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只要再出现进球，其实呢，随着比赛时间的减少，对于双方的影响会更大。所以从墨西哥自己本身的角度上来看呢，他们需要尽快的把自己创造出来的大把的机会再一次变成比分上的进一步领先。而对于南非队来说，下半场他们怎么能够让自己的两个前锋得到更多的支持呢？福斯特还没有转身，巴斯克斯的下脚啊就已经到了。巴斯克斯并没有快速的收回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在中场呢做进一步的对对方进行延迟。古铁雷斯，古铁雷斯跟菲达尔哥两个人向中路收得非常的紧，这样的话呢，利拉拖后，两个人向中间一收，特别是古铁雷斯成为了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一个定心轴。墨西哥队再一次获得了非常好的单刀机会，还是古铁雷斯自己卡住位置，西索尔在他的身后有身体的对抗，西索尔倒地。而这一次主裁判是判罚了西索尔作为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对于对方有可能完成破门的一次进攻采取了犯规，所以对西索尔啊出示了红牌。西索尔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表现或许可以用灾难级来形容。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古铁雷斯快速向前前压，西索尔在他的身后去追，当然古铁雷斯还没有进入禁区，西索尔也知道不能让古铁雷斯再往前趟了，但是由于古铁雷斯是正对对方的球门，并且在西索尔的身前，这次犯规西索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个位置呢对于墨西哥队来说，任意球直接攻门似乎呢是稍稍的有些近，因为几乎就是在禁区线上。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张红牌出示给了南非的后腰西索尔。本身在球队处于不利的局面之下，0-1落后，场上的控球率大大的落后于对方，又缺少了一个后防线前的保护者。其实对于南非队来说，如果在他这个点位上啊及时的做出一些调整，因为看到西索尔在这支墨西哥队面前漏洞百出，要如果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或许呢不至于此。劳尔·西门尼斯这脚球想直接打一个低平，古铁雷斯再分到左侧，加拉尔多没有包住。这个球还是有想法的，想打对方人墙的外侧。当然南非队呢是派出了7名球员，人墙的宽度是足够的。南非队也知道在这样的这个区域当中最主要的就是要防角度而不是防高度，因为这个球过了人墙之后并没有太多的下坠空间。费达尔哥中路向前做传递，吉尼奥内斯再往前捅，

给古铁雷斯，古铁雷斯往里边切的时候，穆达乌一个干净的铲断把球给破坏出去。阿尔巴拉多左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没有能够抢到。在争抢二点球的时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墨西哥队做的也更好一些。现在由于西索尔被罚下，所以现在呢，莫库纳他的位置更加的向后啊去收一收。现在呢，南非队在前锋在进攻队员没有减少的情况下，那么在中场的中路呢，只剩下了莫库纳和杰登亚当斯两个人。这样的话，其实在中场的拦截和绞杀能力会进一步的弱化。

巴斯克斯。南非队依旧没有上前对巴斯克斯形成限制，感觉这个球是巴斯克斯自己都有点带不下去了。当然，其实杰登亚当斯是出现在了内部的防守位上的。在他的身边并没有及时的下脚，但是一直在卡他的位置，所以南非队的进攻只能是向外侧去做发展。雷纳斯呢，现在他是从锋线的位置上撤回到了中场，打在中场的右侧。是完成了一脚远射，兰赫尔出现了一个脱手，刚才是莫迪巴完成的远射。兰赫尔呢，今天虽然说目前他的球门没有被对方攻破，但是在一些球的处理细节上，包括上半场有一次出球，包括这一次的扑救脱手，其实这是需要他呀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让自己的专注度高起来，让自己的技术细节在处理得更加的细腻和精准一些。否则的话，作为球队的终极防线，一旦在后面面对更强的对手的时候，这些细微的失误有可能会酿成大祸。现在的南非队在场上是少一个人的，而他们在锋线上的九号莱尔福斯特看来是要被换下了，换上的是五号姆巴塔。姆巴塔呢是一个中场球员，这样的话等于是撤下一个前锋，换上一个中场，保持在中场的人员完备，但同时进攻端少了一个很重要的进攻点。如果说莱尔福斯特在场上的话呢，南非队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至少可以说是双箭合璧，现在呢只剩下了单箭头。所以说希索尔啊，他的在位置上的不够敏感，在技术细节处理上的不够细腻和精准，给球队带来了连锁反应。而且呢，他的那张红牌也是1994年世界杯，当时玻利维亚对阵德国，埃谢维里被罚下之后，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出现红牌。

裁判桑帕约呢依旧是在球开出来之前要先化解双方在禁区内的各种身体对抗和纠缠。墨西哥队的这次定位球走前点，前点的头球摆渡其实效果并不理想。古波卡奇罗伯特巴乔，他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梦幻一般如艺术作品一般的进球，也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给我们留下过黯然神伤的背影和无限的遗憾。巴斯克斯，现在南非队在撤掉了莱尔福斯特之后更没有办法在前场形成高位逼抢了，

墨西哥队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一共有过60次的出场，17胜15平28负。在所有没有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中，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的场次是最多的。而且他们在过去的7次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当中，就是自己的首场比赛当中，是保持着5胜2平的不败记录。上一次的墨西哥在世界杯的首战失利，还要追溯到1994年，当时首轮0-1败给挪威。比赛来到了60分钟，墨西哥队依旧是1-0的比分领先。好孔，南非队做了一个大号的撞墙式配合，西比西。除了前场的反击点、进攻点少之外，从中场或者是后场向前传递的线路，南非队呢也少了一半。之前两个人，现在呢变成了雷纳斯的单兵箭头作战，所以说墨西哥队的防守啊，预判起来也相对容易了一些。当然，现在呢南非队也是需要自己的两个边翼位球员更多的参与进攻了。穆达乌他的位置已经踢得非常靠上。姆巴塔呢现在撤回来跟莫库纳形成一个双中前卫，而杰登亚当斯把他的位置呢进一步的去做上提。泽瓦内替补上场，换下了23号杰登亚当斯。61分钟，南非队的第二次人员调整。队的11号泽马内同样是来自于马梅洛迪日落队的球员，这是两个来自同一家俱乐部的球员进行了相互的人员更迭。泽瓦内现在他的位置呢是顶在锋线上，南非队在最后30分钟的时间当中，看来老帅布罗斯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他们并不会在最后的30分钟时间里面束手就擒，而是让人们看到这支球队在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之后，他们在自己的首战当中还是希望能够拿到分数。泽瓦内已经是36岁了。男孩

吕斯查韦斯要准备替补上场，看看他替补上来是不是直接换下后腰位置上的埃里克利拉呢？队的左侧传中落点还是不够精准，其实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有两名球员呢站在场边，一个是路易斯查韦斯，一个是希尔维托莫拉，这是要在中场啊做两个人员上的调整，但是现在呢墨西哥队这边还没有换人的机会。

查基雷不停地在向场上的裁判做着自己要换人的手势。墨西哥队的这两名队员呢，也一直得不到上场的机会，没有这个气口。其实这届世界杯对于球员来说，考验非常的多。考验呢，来自于在比赛之间的长途跋涉，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之间的时差、海拔高度差，也就是地理差，再加上呢气候的差异，包括温度，特别是湿度，这都是给球员们带来的挑战。当然，从赛场以内来看呢，就是规则的变化，而这些挑战、这些规则上的调整，同样呢也在挑战着主裁判的执法。古特雷斯做一个直传，这个球如果传过来呀，应该加拉尔多也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对于主裁判桑帕约来说，同样这个挑战不亚于双方的球员，不亚于两支球队。查韦斯是换下了古铁雷斯，66分钟，古铁雷斯这场比赛表现是不错的，而莫拉呢则是换下了8号菲达尔戈。莫拉的上场引起了墨西哥球迷的一片欢呼。希尔维托莫拉呢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他出生于2008年10月14日，是本届世界杯的所有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所以墨西哥的球迷深知这一点，他们也给自己这个年轻的小队员用掌声表达了对他的鼓励，希望他能够在场上体现出勇敢，体现出墨西哥足球的精神。

墨西哥队呢，现在比赛的节奏确实拖的是非常慢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看看墨西哥队是否还能够制造机会，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才可以。基尼奥内斯现在到了禁区里，右侧的进球，头球破门，球进了。6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的破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进球可以让墨西哥的球迷吃下一颗定心丸了。虽然比赛还剩下将近30分钟的时间，进球之后的劳尔西门尼斯似乎在那一瞬间眼含热泪。这是劳尔西门尼斯征战世界杯的过程当中个人的第一次首发出场，他是墨西哥国家队史的第三射手。阿尔瓦雷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兴奋地打一套组合拳呢？南非队的防守队员似乎被施了定身板一样，在跟随墨西哥球员的移动过程当中啊，显得速度并不是特别快。禁区内虽然人站到位了，但是这个细微上的位置差，比如说穆达乌在他的身后，劳尔西门尼斯找到了这个空间，但是穆达乌自己却并没有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身后出现的防守漏洞。南非队呢，其实在最新一期的国际足联排名当中是排在世界第60位，他们也是这个小组当中国际足联排名最低的球队，而墨西哥呢，它的排名是第15。虽然说每一场比赛我们不能够通过排名来定义比赛的结果，但是确实在这场比赛当中

清晰地反映出了两支球队在整体实力上的差距。而在这个小组当中，另外的两支球队，韩国队的排名呢是第25位，而捷克队的排名是第41位。

进球，内斯，劳尔·希门尼斯自己拿球，一对一。这个时候助理裁判已经举旗了，应该是在传球的一瞬间啊，希门尼斯在越位的位置上。35岁的希门尼斯打进了自己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也难怪进球之后喜极而泣。目前呢，他是墨西哥国家队队史的第三射手，排在他身前的是小豌豆埃尔南德斯以及博尔格蒂。那但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他应该已经追平博尔格蒂的进球数了。墨西哥再一次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南非队现在整个的中场他们的士气低落。这一下劳尔·希门尼斯在对抗过程当中倒地，但是主裁判桑帕约呢并没有示意这个球有点球。南非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奥孔是在一直的回追，而在另外一侧的后卫呢实际上是有一个停顿，想把劳尔·希门尼斯呢给闪出去。两个防守队员之间其实在位置上并没有形成思想上的统一，而这个球如果希门尼斯在禁区内能够拿球形成转身打门的话，还真不越位。当然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此啊，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南非队的中场跟墨西哥的对抗能力相比差距似乎越来越大。西比西也吃到一张黄牌，

这一下不光是脚下踩到了基纽内斯，而且呢是手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手臂外展动作。其实呢在这几年的这个国际足球的比赛当中啊，裁判们对于球员违规使用手臂的动作判罚的尺度是相当严厉的，而这一点呢也是在每个年度的规则上都有非常明确的强调。巴斯克斯，路易斯查韦斯，基纽内斯并没有选择转身向前。由于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并不多了，所以墨西哥队呢拿球之后啊，首先要保证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因为这个时候时间就是墨西哥队的朋友。加拉尔多，基纽内斯，桑帕约这一下脚下真清洁啊，非常的轻灵，躲开了这个传球的线路。感觉好像桑帕约呀、啊，想在场上展现一下这个桑巴舞步一样。路易斯查韦斯的犯规，查韦斯呢，可能也是看到自己的队友在防守的时候，似乎回追的意图不是特别的强烈，也用自己的犯规，一方面延缓对方的进攻，另外一方面呢也给自己的队友提个醒。而这个时候埃德松阿尔瓦雷斯要准备替补出场，换下六号埃里克利拉。利拉呢这场比赛对于自己的后防线表现保护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啊。另外进球的功臣西门尼斯也被换下了，换上场的是十四号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墨西哥的球迷都知道这场比赛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对于墨西哥队意味着什么，所以当他被换下场的时候，现场很多的球迷都起立为他欢呼。

而在南非队这边，莫迪巴和雷纳斯也被替换下场，换上场的是阿波利斯和马格帕。马格帕换下雷纳斯，也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而阿波利斯换下莫迪巴呢，同样是一个边路对位人员调整，但是阿波利斯他的进攻属性会更强一些。

巴斯克斯。今天呢，这两个人其实在后防线上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他们只要盯住自己身前对方的这两名前锋就好，并没有太多让他们有这种做极限防守动作的机会。当然对于墨西哥队来说，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后防线上的队员压力越小是一件越好的事情。而墨西哥队呢，本身在阿基雷的这次改变和调教之下，在这两年当中啊，在防守端是在做着不断的改进和加强，包括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墨西哥队呢在8场友谊赛当中6胜2平保持着不败，这8场比赛打进15个球，但是丢了几个球呢？只丢了2个球，其中有6场比赛保持着零封。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希尔维托莫拉不仅是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球员，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代表东道主出场的最年轻球员。此时维加替补上场，换下了墨西哥的又一个进球功臣基尼奥内斯。替补上场的亚历克西斯维加可以打中锋，也可以打左右两个边锋，目前呢是在莫超的托洛卡效力，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世界杯了。在2022年世界杯的赛场上呢，他有过3次出场，但是并没有直接参与进球的记录。莫拉一直在逼抢对方的中前卫球员莫库纳，利用对方的重心不稳把球给抢下来了，但是裁判还是判了他有犯规的动作。但是这个小家伙呢，他在上场之后的积极表现是赢得了墨西哥球迷的掌声的。其实莫拉呢，在去年4月份的金杯赛1/4决赛当中就上演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目前这场比赛是他为墨西哥国家队的第8次出场。这场比赛有80824名球迷在现场观战，墨西哥城阿斯泰克球场可以容纳83000名球迷在现场观看，而这场比赛也几乎达到了满座。对于墨西哥的球迷来说，这是时隔40年世界杯再一次在自己的家门口承办，墨西哥也是历史上第一个3次承办世界杯的国家，特别呢是在这个球场，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无论是1970年还是1986年上演过无数的经典瞬间。刚才呢也是南非队的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来自于阿波利斯，阿波利斯目前也是在奥兰多海盗队效力。因为这名球员呢，他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在整个联赛当中9个进球，有7个呢都是在进入到2026年之后打进，

阿尔曼多·冈萨雷斯，23岁的年轻的中锋，在过去的这个赛季的墨西哥超级联赛当中也有24球进账。所以说呢，阿基雷在这一次选择墨西哥世界杯大名单的过程当中，并不是100%的看重球员的名气，而是更看重球员的状态。这个时候主裁判桑帕约来到了场边的复检区，应该是要回看一下之前在禁区内是否有啊，在一个禁区前沿是否有这个潜在的红牌动作。这是南非队的队员手上有一个动作打到了阿尔巴拉多的头部，这个手上的动作，特别是左手的这次锤击啊，就看桑帕约是如何认定了。这应该呢是在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主裁判桑帕约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尼古拉斯加略的提醒，就是这一下。如果这再是一张红牌，南非队就要被罚下两个人了。南非队的队员这个时候非常的紧张，所有人都看向桑帕约，而桑帕约也通过现场的扬声器宣布着自己的判罚结果。最终他判定这个防守动作是一张红牌，这是南非队本场比赛的第2张红牌。

替补上场的老将兹瓦内第61分钟登场，第83分钟被红牌罚下，他在场上只踢了22分钟的时间，就因为自己的一次不冷静让自己付出了代价，同时这也几乎断送了南非队在这场比赛想要追平比分的希望。现在他们在场上少两个人，在世界杯历史上，在揭幕战当中，南非并不是第一个在揭幕战里吃到两张红牌的球队。90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当中，喀麦隆也是两张红牌，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令人难以预料。而南非队从这场比赛当中，感觉他们很难出现那样的奇迹啊。足球的赛场上奇迹会出现，但正是由于出现的概率极低，所以它才叫奇迹。

西哥队的大范围转移，到左侧找加拉尔多，现在的墨西哥呢对于比赛的节奏控制的意图更加的清晰和坚决了，似乎墨西哥队并不想在这场比赛当中争取去改变一下自己在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大比分胜利。在此前呢，墨西哥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最大比分的胜利是1970年，当时他们在小组赛当中4-0击败萨尔瓦多。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对于墨西哥队来说稳扎稳打非常的重要。其实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在2025年，阿基雷对于球队的调教，对于球队的改变已经初见成效。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金杯赛以及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国家联赛当中，球队都拿到了冠军，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支啊在这两个赛事当中同一年度的双冠王。阿尔曼多·冈萨雷斯、路易斯·查韦斯，弧顶处的干扰，南非队低位向前推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自己的传球呢也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姆波卡奇已经是参与到了进攻当中，这还是刚才的兹瓦内对阿尔瓦拉多的那个不冷静的犯规动作，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其实就是在这个动作之后，本身南非队由阿布利斯啊完成了一脚有一定危险的打门，这脚打门呢理论上应该会帮助球队做一些士气上的提升，但是点起来的这个星星之火被这次犯规一下就给浇灭了。瓦内呢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被罚下场的第二年长的球员，这一天他是36岁312天。查韦斯，维加，墨西哥队在不断的中场做着横向的转移传递，阿尔曼多·冈萨雷斯一个斜插跑位，但是在两个人的包夹当中很难摆脱出来。其实在提到2025年墨西哥拿到的那两项赛事冠军呢，其实对于球队来说真的是奠定了征战本次世界杯很重要的信心基础，也给了球迷更多的信心。当然在这一次的世界杯分组当中呢，墨西哥队在这个小组当中目标一定是在自己的主场争取拿到小组第一。当然在竞逐小组第一的过程当中呢，韩国队可能会成为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但墨西哥队毕竟啊是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而且墨西哥的三场比赛三场小组赛也涵盖了在墨西哥的全部的三个城市，也就是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和蒙特雷。这样的安排呢也可以使得墨西哥的三个承办城市的球迷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都能够有机会在现场目睹墨西哥队的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表现。阿波里斯，姆布卡奇现在他的位置已经提上来了。布罗斯呢也知道姆波卡奇在这支球队当中其实是属于脚下拿球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几乎是跌入谷底的时刻，依旧选择了让这名后防线上的小将推到前场去承担一定的拿球和进攻的重任，可见他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达到7分钟，因为下半场一方面呢是有进球，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出现球员的受伤，特别是出现了红牌的情况。

维加向内侧闪出孔达来，两个人呢做一个短距离的配合。哎，这一下裁判并没有判南非队的犯规，路易斯查韦斯感觉刚才呢应该是被对方有一个手臂动作放倒的，但是布达乌自己埋头向前做一个摆脱，到了禁区前沿之后在腿部有接触的情况下倒地，犯规的是墨西哥的场上队长蒙特斯。而蒙特斯呢这一下也是在禁区外，但是同时呢也是作为球队后防线拖在最后一个的球员，所以主裁判桑帕约就像是罚下希索尔一样，对于蒙特斯出示了一张红牌，这对于墨西哥的打击来说非常的大。这个打击并不是来自于这场比赛，而在于蒙特斯下一场比赛将无法出场啊。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也许从墨西哥队的角度来说，他们认为，他们可能会认为穆达乌他的位置并没有正对球门，而且呢内线被蒙特斯所占据，但是从裁判的角度上来说，蒙特斯的犯规破坏了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威胁的进攻。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墨西哥队将迎战的是本轮在人们看来呢对他们小组第一的位置挑战最大的对手韩国队，比赛呢是在瓜达拉哈拉体育场来进行，而蒙特斯这个后防中间将会在那场比赛当中缺阵，这对于墨西哥来说是一个绝对的不利因素。两支球队都出现了红牌，这似乎也能够让我们回想起2006年当时葡萄牙和荷兰队的那场比赛。当然那场比赛两支球队都各有两个人被罚下。南非队是否能够借助这次任意球的机会至少在场上完成一个进球呢？禁区前沿这脚打门没有能够形成，应该是路易斯查韦斯非常快速的上来把球给踢出去。现在对于墨西哥来说啊，只要把球大脚开向前场，让对方从低位拿球，就是在一次攻防转换过程当中的小小的胜利。马格帕、阿波里斯，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南非队的队员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他们的多名队员呢都已经压到了墨西哥队的半场，尽管场上他们少两个人啊，最后的这次传球想发力，但是对于力道的控制和时机的把握没有达到最完美的结合。上点补时呢也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

在这样的局面下，比赛的结果呢应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在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双方是否还能够再次在进攻端去制造一些威胁。

达乌，准备变向的时候应该是被踩到了自己的支撑脚上。穆达乌呢，今天他在右边路往返的长距离跑动非常的多，他也是南非队在左右两侧的边翼位置上相对进攻支持更多的一方。但是没有办法，当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哨音的时候，最终还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凭借着金腰内斯和劳尔西门尼斯的进球，在这场揭幕战当中以2-0的比分击败了时隔16年重回世界杯赛场的南非队。这样的话，墨西哥也保持了自己连续8次在世界杯的首战的不败纪录。这8场比赛他们拿到了6胜2平的战绩。本场比赛结束了，但是呢，本届世界杯会从这里开始，会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体育场开始蔓延到3个国家的16座城市。本场比赛的前方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哎呀，萨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小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这些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

0: 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

它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说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和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跨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着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味道。

0: 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她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

0: c'est pire le présenter, c'est magique et bon.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他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1: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1: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2: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者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想象，就完全就是让你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塞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是吧？那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那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它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大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觉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啊，就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所写的一个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真

0: 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1: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2: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觉得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3: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3: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1: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3: 拼搏、奋斗和热血，
1: 梦想、坚持、热爱。
3: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安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公开水域游泳与泳池中游泳有很大区别。在这里，你的划水动作要更适应水流，换气时要观察波浪，因为没有泳道线，你还要学会看远处目标，保持直线前进。在奥运会的比赛中，选手们不仅要拼速度，更要拼头脑，紧跟变速，选择路线，多变的战术往往是取胜的关键。这不仅是体力的较量，更是一场智慧的比拼。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历史文化名城武汉，而我们所在的位置呀，就是风光旖旎的汉江江畔。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共同探秘的这项运动就是公开水域游泳。那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也邀请到了游泳教练陈曼诗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相信很多会游泳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项运动啊不陌生，大家会觉得啊，我在游泳池里游的就挺好的，那我直接来到公开水域是不是就能上手了呢？
2: 其实公开水域的要求的泳姿跟室内竞技游泳的泳姿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公开水域主要还是选择以自由泳为主，第一讲究身体的姿态需要高平直放松，公开水域最忌讳身体沉、腿脱水、身体起伏大，风浪环境下一旦身体下沉，阻力会成倍增加，我们的体力会被无效消耗，高体位低阻力

稳重心，这是公开水域所有的技术根基。自由泳的划手跟室内的游泳也有不一样的区别，它需要小幅度、高频率、稳入水。公开水域不适合像游泳池一样的大幅划水，全程需要保持短划频、快衔接、少停顿。第三个是打腿的姿势，它需要轻打、稳打，不抬水花。公开水域的打

0: 再要埋头游泳，可怎么又能很好的掌握住、控制好这个方向呢？
1: 其实在公开水域的比赛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运动员使用的一种叫定位的技巧，俗称是鳄鱼眼。即使你在每一次呼吸中像鳄鱼一样把眼睛露出来，当你的脸转向一侧准备吸气时，将眼睛微微露出水面，快速扫视前方，定位方向频繁且迅速，这种技巧可以让你在没有明显参照物的情况下仍能按照预定的路线前进，不打乱游进节奏。抬头时要迅速看清漂浮或赛道线，沿着标记走，千万不要绕路。
0: 刚刚老师提到的一点很有意思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喻，说是我们要像鳄鱼一样把眼睛露出水面。我觉得这个地方您想强调的就是不要把整个头整个身子都探出来，这样是不是会额外的消耗一些没有必要的体力？
1: 对，因为你看测前方路径的时候，只需要你的眼睛露出水面，看清前方的标志物，然后迅速侧头吸气，就是不影响你的游进节奏。
0: 这个时候探出来这一点点就可以看清吗？
1: 专业的运动员他在长期的这种训练下肯定是能够，就是在这项技术他的使用是非常成熟的，他的抬眼的时间非常短暂，然后看得特别清楚。
0: 对于在水面上游的人而言，前方的那个目的地的那个标志会特别明显啊。
1: 公开水游泳的竞赛的运动员主要抬头观察的一个是水面的标志物，就是你游进的方向，它或者有箭头或者有固定的漂浮，然后再一个就是观察你的对手的方位。
0: 这么长的路，这么多人，互相会不会不小心碰到对方啊？就是我们打引号的打架的这个概念啊，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呢？
1: 在我们群游过程当中，首先要保证安全距离，确保自己不被蹬、不被踢到。其次，占据有利位置，外侧游更顺畅，内侧少绕路。尽量不要被夹到中间，不要突然变道横切，避开人浪的一侧，保证自己换气顺畅，按自己赛前定制的战术节奏，不被他人扰乱自己的节奏。
0: 我觉得公开水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浪，您刚刚说要避开人浪的这一侧，有的时候你的选手离你很近，他击打出来的这个浪如果足够高，或者水花的这个强度足够大，我们在水中是能非常清楚地感觉到的，这个时候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所以您说怎么样才能很好地避开他们的浪花呢？
1: 出发的时候就不要挤在人群中间，尽量地避开一般外侧人可能相对来说较少，然后吸气的时候就是朝外侧吸气，不要朝内侧，里面人多的时候它的浪会造成你的呛水或者是影响你的游速。
0: 老师，那对于个体的运动员，他们在公开水域游泳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详细的战术拆解呢？
1: 公开水域游泳首先跟室内的比赛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出发的时候是所有运动员站在岸边或者是浮台上一起出发，然后跟室内的我们平时看到的，它是有每人一条泳道，它是在出发台上出发。所以在公开水域的战术上，运动员首先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在出发台上的站位，一般会选择离你自己设定好的游进航线最近的距离。选择好你的站位以后，就是最好是避开人群，走向两侧，不要脚在中间一起出发，这个时候比较混乱。
0: 然后我们找好位置了，接下来就该入水了，对不对？
1: 公开水域运动员的战术一般在入水的前15秒是属于你的黄金突围期，这个时候大家全部一起下水的时候是非常混乱的，所以需要你有短而有力的滑手，然后极快的打腿的频率，需要你迅速的突出重围，尽量的游到外侧，不靠近人群的那一端。
0: 那对于运动员而言，是不是也有一些黄金时期，或者有一些节奏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及时的去卡位啊？
1: 对，如果说你离开人群以后，占据了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以后，需要马上改变你的游进节奏，不能以你出去的时候爆冲的那种形式，你需要用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滑频跟稳定的打腿来控制你的节奏，因为毕竟还是一个很长距离的游进，如果说你一直以前面冲刺的那种速度进行的话，后面可能会体力不支，体力崩盘。如果说你在这个 公开水域的游进过程当中，你已经占据了比较有利的

0: 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谨防其他的运动员进行你的贴身跟游，你可以适当的打开你的身幅，卡住比较合理的位置，把跟游的队员拉开一定的距离，就是你的滑手的移臂的过程当中，适当的加宽你的游进的，就是你往前游动的幅度。如果说别人跟着你很近的话，他如果挂在你的肩上，这个位置是对对手特别有利的位置。所以说你打开你的滑幅的话，就是能够让他避免借助你的水流跟在你的身后，节省了他的体能。
1: 我不知道在游泳的时候，您个人是喜欢做领跑的那个人先超越的那个人，还是说在后面紧紧咬住的那个人？
0: 其实在公开游泳比赛里面也是，像自行车它是不允许有破风的，不允许跟车嘛，对吗？但是在游泳里面没有这个规则，所以如果说我的前面能有一个比较快的选手的话，我是更愿意跟在他的身后，就是他会帮你阻挡掉一定的浪，然后他的那个浪可以带着你往前，就是相当于节省了你的体力。
1: 哎，那问题来了，老师既然是第二个愿意紧跟的，但是第一个人会用您刚刚提到的战术啊，横向摆臂，那您怎么办啊？
0: 就是最好的选择是跟在他的脚踝的后方大概0.5米或者是1米的距离，就让他那个浪能够带住你，就是不要挂到肩部的位置。
1: 明白了，也不能跟得太紧，主要一切都是在最巧妙的战术安排之下。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本期的奥秘无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呀，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 CCTV16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精彩信息。我们奥秘无穷，下期再与您相见啦，再见。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对方队3-0领先。
0: 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
1: 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0: 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收回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
1: 连续调整打门，
0: 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2: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威廉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比赛呢，是中国队啊对阵我们在今年一系列热身赛当中的第一个对手。这支队伍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球队啊，缩写为 FMP 球队啊。本场比赛由王坤元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一上来打得很明确，通过挡一五挡拆配合打起，徐昕和廖三宁之间能看到在战术上是有这样的配合的。这边的话呢，徐昕也是直接打到了篮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球队啊，对方的核心火力点都在锋线，除此之外，这支球队以他们联赛的数据来看，场均篮板最多的队员也就是5.8个篮板球。这支球队是一个强调整体性的抢篮板的球队，而且没有绝对的高点。像是刚才和徐昕这边争跳球的队员加西奇、梁米燕，个子不算矮，但是徐昕的话还是拥有着全场比赛的绝对身高。换句话说呢，徐昕在攻防当中打出内容来，就能够帮助中国队建立节奏。比较可惜，刚才两个罚篮没有罚进。哦呦，直接给空接。这支塞尔维亚队除了有两名队员来自于美国之外，其他的所有的队员都是塞尔维亚的本土队员。好球，前场篮板打进啊！开局啊，双方的得分都是来自于内线，但是得分的方式不相同，一边是空中接力，一边是徐昕这边的二次进攻打成。漂亮，好球，封盖，外线。偏了一点，长篮板，这球有点低。持球的是亚伦斯科特，这是对方球队的一名外援，来自于美国，场均得分能够达到13.1分，给到内线了。比赛的节奏还是挺快的，你看这打了一分半不到，我觉得双方打的意图相当清晰啊。从外线的持球打起，通过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把球要给到内线，终结点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内线。挡拆不换。再做一个手递手给过来，拉回来，大后两分，球进，好球啊！我们需要这样进攻空间的伸缩性啊！如果球全都给到内线打，那其实内线的压力会比较大。廖三宁刚才这个中距离投得很果断，

侧翼，再往篮下给，转移出来。嚯，对手是回应了廖三宁一个啊，和廖三宁类似的，也是一个大号的两分。亚伦斯科特这名队员是，这支球队场均能够拿到13.1分，并且能够送上三个助攻的队员，是外线的一个攻防核心。而且这名队员也是我们提到的两名来自于美国的队员之一。之所以要强调这个队员来自于美国还是来自于塞尔维亚，其实还是要强调的是他们在球风上的一些区别。塞尔维亚队呢，一直以来在世界篮坛上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非常的全面，善于打团队。而很多这种典型的美式后卫的打法，就是个人的这种爆破力会比较强。换下14号加西奇。加西奇呢，绝对身高上不占优，但是能看到他会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制造一些空间和机会。徐昕手递手给过来，再转移外线投了，短了一点。地板球，哎，抢回来，好球！这是积极性啊。这一次啊，关于我们的短训营，郭士强指导特别提到的就是要观察年轻队员的这种意志品质，体现在场上的就是这种积极性和敏捷性啊。抢到篮板，对方先是延误一下，不给我们发快攻的机会。篮板球目前中国队是4-2。庞征林这球还是要摘出来重新来去打，好球，潇洒。这个球呢绝对速度不快，但是利用自己的节奏和力量，王俊杰这一次给到注册体重是113公斤，在这个四号位的位置上他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优势啊，做了一个欧洲步。其实这样的这种打后门的球，这支球队啊也是应该至少两次了吧，会把我们的大中锋提得相对靠上一点，然后去抓我们一个身后球。王俊杰想要去借着自己刚才的手劲儿啊，借着自己的手感再投一个。王俊杰去年亚洲杯是入选了最佳阵容，应该说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欣喜的。拉多萨夫列维奇再给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吐到内线点起再出来外线，哎，防守的积极性起到效果啊！但这边的话对手的手感还不错啊，我觉得刚才这个防守到位率还是挺好的。助攻数4-0，其实也能看到，我觉得这场比赛啊，助攻数如果中国队比对方少的话，还是一个能够想象的一个情况，因为对方漂亮空接。刚说完，我们的第一个助攻来了。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俱乐部球队，大家在一起天天打球，对于我们的这个集训队的队员来说，其实也就是从5月初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现在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啊，这个转换的前8秒我们得回防速度快一点，以及要关注到对方往咱们身后传这视野盲区的球，对方这样的话直接给到篮下无人盯防，应该是至少3次了。徐昕造犯规，好球啊，很友好。徐昕目前为止我觉得表现非常出色啊，尽管第一个2次罚篮没有罚进，但是他在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战略级的，就是攻防双方都要围绕着徐昕来去进行思考。中国队走马换将，看到这边焦伯乔应该是要准备上场，那这边的话邹阳已经是上场了。换下崔永熙。稳住啊，徐昕。好球。

挺激烈的，打平徐昕，换下焦伯乔，换下徐昕。徐昕前面的这个将近五分钟的表现非常非常给力。那现在呢，徐昕不在场上，中国队整体的阵容其实在高度上就不像刚才有绝对的第一高点了。再突分，现在没有一个绝对的高点，那我们现在攻防该去立足于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现在年轻的队员们需要快速的进行思考，因为不难看出对手啊，因为我们说过他是一个俱乐部的队伍，要常年的在一起训练打球，尽管说平均年龄也并不大啊，但是您能看到他的这种转换，然后大家这种非常默契的这种感觉还是挺鲜明的。所以当把比赛节奏带快的时候，中国队一定要在攻防上想好对策。正在进行罚球的，这是他们的八号格罗伊奇。格罗伊奇也是这一支队伍比较年长的队员，91年出生，唯一的一个95前。另外呢，这名队员是球队的一个投手。这一支球队的投手方面啊，外线大概有4名队员命中率是在40%，三分球40%上下，这名队员就是其中之一，三分线外能够达到39.5%，但是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火力开火权特别多的类型啊，一场比赛也就能够拿到4分左右。换下了格罗伊奇，哦，对方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这段时间对于中国队来说，这个考察阵容的价值还是非常足的啊。对方您看，后卫啊，平均身高不矮，而且很强壮，很有经验。锋线上的话呢，也是球队的一个优势的位置。赵维伦打过 U19。那从小呢是在欧洲接受的篮球的教育，他的打法上也是比较强调这个挡拆配合之后的方式啊，想要打一个追身三分没有打进，拿到篮板球，但是速度很难提起来，对方的回防速度真的够快，还是要落阵地战，打得有点小啊。焦伯乔能不能把球抢回来？对方把球抢断了，亚伦斯科特。哎，这球是不是踩界了？对，五号克里斯蒂昂·尤金，这是和二号亚伦斯科特一样，都是来自于美国的球员。这名队员的话，三分球挺准的，40%以上，但是他整体的场均得分也就是7分左右，并不是对方的核心火力点。赵维伦突破时机没问题，但是顶不动对手，给的有点小。这场热身赛啊，我们就是要关注到年轻队员的这些技术细节，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个暑假要面对的对手，就说这6月份吧，今天明天连续两场打的都是塞尔维亚的球队，再然后到了6月的中下旬，面对的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队伍，应该说还是在这个世界篮坛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几支球队，打法特点不太一样，就挺考验我们这些年轻人，好多都是05后，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成为球队的这个正印选择的时候，面对世界对手的时候能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刚才我们这一次防的这个挡拆防的不错啊，大个子往后退一步防突破，然后呢小个子绕过来再重新覆盖到。刚才这个前场球，对方差点抢到前场板，中国队还是破坏掉了，不过是前场。

球。卷切过来的，对方毕竟是一个塞尔维亚的球队，这种集体的战术配合很多，经常是一个人拿球，就这一个人不动，其他四个人都在跑。再做手递手，弧顶。没有选择掩护。这球我觉得还是在进行观察，但是毕竟这个身高体重上和刚才两个防守人相比呢，不占优，对方还是罩住了，一直在看着赵威伦的动作，再想做选择。分差十分，对方打出这的这一个场上的制高点上。那当徐昕换下了，现在中国队的攻防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对手呢身高上平均，特别是后卫线占优一些，经验上也会更加丰富，咱们这段时间进攻有点发展不起来。另外现在这支中国队的进攻发起点其实还是集中在一号位，集中在持球人。你看今天啊，赵继伟也是在场边，这画面其实也是在讲故事啊。我觉得这时候赵伟伦可能也需要想一下，就如果现在他是赵继伟，他去来主控这个球的话，赵继伟会怎么去来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段时间有点难熬，格罗伊奇之前有过投篮，制造了犯规，站上罚球线，这一次又是站上罚球线。第二罚没有罚进，邹阳给过来，赵威伦再做手递手。现在邹阳是一个过渡的点啊，好球。这一次啊，就是在弧顶位置三个人的交叉跑动、交叉穿插，还是制造了空间，而且足够耐心。那回过来，邹阳的这个臂展，你看这防守是要罩住对手的。哦，但是对方的横移速度够快啊，这球过了，不过没有打进。给的漂亮，好球！积极的防守也帮助中国队在进攻上打出了更多的自信。焦波乔。我们说了，当这个徐昕在的时候有高度，那现在徐昕不在，焦波乔作为内线，他的速度是不慢的。连续两回合啊，焦波乔先是一个篮下得到队友的助攻，又是这一次快攻的时候啊，最先来到篮下。防好来防，防的是对手的格罗伊奇，这边换到了一个大打小，侧翼，我们选择单防，顶这一步顶得漂亮，防得好啊，防得好啊，顶对方合球之后这一下啊，一点问题没有。刚才是，雷布拉查2米06的身高，好球，漂亮，节奏速度带起来之后，中国队的这个进攻的势头也起来了。焦波乔刚才最困难的时候连拿七分，挡拆换，对方给回来，我们第三人过去协防，协防的意识挺好的，但是稍微还是慢了半步，没有起到很好的防守效果。对方还是扩大防，我们这回提前出球，给地位，背身，对方有协防收球，哎，这个球啊，勾手位置稍微远了一点，很好的尝试。焦波乔这种连续拿分也让对方啊需要去布置第二个防守人来去限制了。好球，抢到篮板，能打快就打快，不能打快就稳下来。哦，这个传球，先来看啊，对方活球多打少，也没有处理好。哦，但是错进错出，我们这。

回防的时候，一回防慢了一点，再一个呢，回防之后篮下没有交代清楚，还是漏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不到十秒钟，看看中国队能不能拿分啊！扯波三分球，哎呀，弹出！第一节比赛结束啊，19-27，很有内容的第一节比赛啊。好，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第一节比赛可以分成三个小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当时徐昕在场上的时候。今天我们反复提到徐昕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徐昕作为一个中锋，他的存在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不管篮球这个项目大家的技术怎么发展，有一个高大的内线始终还是给了球队很大的这种攻防的底气啊。当时呢和对手是打平了，再然后啊，对方利用自己锋线和后卫线上的这个经验的优势，把分差拉开到两位数。那当时呢，中国队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我们进攻上啊，都是需要通过持球人，然后呢和内线挡拆配合。但是我们，在这个持球方面，对方是有策略的，我们攻不进去，所以那段时间有一些被动。再到后来，中国队再次立足于防守，然后之后的话呢，尝试把比赛打快一点儿。焦伯乔啊，前后连续拿到7分，把这个分差缩小。来看第二节比赛，哦，这样的球啊，确实还是得跟大家解释啊，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5月4号开始集训啊，确实在这种整体的技战术啊，特别是防守的这个彼此的默契，包括沟通的好球，好球，得赶投啊！庞征林去年这是相当让人觉得惊艳的一个赛季表现，全明星首发，最佳阵容，最佳新秀啊。这个对手的球队呢，他的强投能力也比较一般，他的这个命中率高的都是他们的功能球员。哎，稍有可惜啊，差一点，这个球其实有抓住的机会。突分，挡拆换，现在场上中国队的后卫线身高不够高，好球，想断反击，追身三分，差一点儿，前场球，好球，漂亮，这球啊是个内传内啊，徐昕8分，目前命中率100%，5分的分差，突分。投篮动作有点脱节，利用对方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中国队要再追一追。好球，漂亮漂亮！这次我觉得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庞征林刚才这个突破的时机选得太好了，因为刚才大部分时候呢，对方落位到位了，中国队总是要慢下来打阵地，这回我们突然选择加速。对方现在手感还没回来，可以继续来追分。战术犯规了。庞征林在进攻上的这种灵性啊，这个选择就是完美无缺啊。防他的对手是斯卡尔班，对手的2号位也很年轻啊，也是2006年的一名小将。再投一个。这样来看啊，咱们这个中国队得分爆炸力挺不错的，现在也是打着起劲了。哎，注意防守动作，庞征林给自己这个打出感觉来了。对，得敢打。对方挡拆位置提得很靠上，大范围转移球，

再转移，再转移。不得不说，这支队伍这个传球效率确实还是很高的，三传两倒，他的选择空间很多。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哎，我们现在阵地战的很多防守呢，就还是，毕竟真的不是借口，就真的还是训练时间短啊，还没有办法形成默契。所以你看，对方这一传球，我们可能三四个人都在看。那三四个人看的话呢，你就算扑过去，对方再传球，也很难再次防守覆盖到啊。徐昕非常积极啊，从篮下扑出去，防守起到效果，因为对方这球投短了，弧线很高，就是为了绕大个儿的封盖。好球，漂亮，崔永昕。动作很潇洒。崔永昕今天首发出场，打到现在的话，拿到了本场的第一次运动战得分。孙永熙从这伤病当中恢复过来，确实也不容易。顺步再给，好球，封盖，救回来，中国队拿到球权，转换上球，哎呦，给太高了，这个球给的太高了。这球徐昕得2米36他能接着，徐昕现在身高是2米26啊。但是现在士气上，中国队打出来了。崔永熙这动作真的太帅了，接球三威胁，顺步突破，收球转身到篮下，还带一个小小的拉杆。对手现在还是领先一分，对方下地速度很快，地板球，中国队拿到，王俊杰，拉多萨夫列维奇，王俊杰，第一节的时候呢，打的时间不长，效率很高。我觉得今天郭士强指导也是有意的，就是说要进行多频次的这种轮换啊，看看场上什么样的这种组合效果会更好。好防，漂亮！对方没有任何一个队员有在篮下单挑徐昕的能力啊。休息，这个球传的有一点想当然，刚才徐昕这边没有跟着一起下顺。刚才这个对方传球是打到加西奇身上，对方全场扩大的防守，我们需要一个接应点。没问题。130给到王俊杰，虚晃到篮下来了，漂亮，漂亮！一个全面的能够持球进攻的，并且能策应的一个大号，四号位。对球队就是战术价值能够极大的丰富球队的进攻战术板。短了，好球！刚才这球630跳得真高啊！
又是在篮下三传两倒之后的这种油漆区几乎篮筐正下方的这种配合，哨响，打到现在啊，对手的88号巴尔纳好像一直没有看到他上场，他是进入到大名单的，这是球队的比较核心的队员，所以我觉得对方啊也是有意的想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阵容。中国队现在领先3分，拉多萨夫列维奇2米03的身高带球过半场啊，好防！加罚打进，打平。对方的中锋尼古拉加西奇和焦伯乔都是2米11的身高，刚才呢对手的这个位置更好，所以抢到了篮板球之后呢造成了一次杀伤。本场比赛目前罚球中国队多2个，两队的罚球还都比较稳。前场球，前场球啊，进攻时间不多了，0.8秒，那只能是做一个空接尝试了啊。拿到球再起做投篮动作，时间是肯定不够的。落地再起，这应该就24秒为例了。15-8，中国队15是对手的2倍啊。吹了冯奥防守的时候手部动作的犯规，今天裁判我觉得整体的吹罚也是比较符合这个国际篮联一个基本的标准的，就是鼓励躯干的对抗，但是呢手部的非法用手基本上看到了就要鸣哨。三威胁拉回，这球看得到啊，这是千锤百炼的一个技术了。尤金6分，持球型的攻击手。赵佳毅起第二步的时候啊，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步点儿。哎呦，我们需要去留心这一点了。对手就是2名队员，一个持球人在左侧，那另外一名队员在右侧，就是两类的位置的这种插入，特别是他在右侧的时候，今天啊这一招打了我们好几个呀。那打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呢，中国队进攻上打得可圈可点啊。第二节剩下不到3分钟，中国队现在落后4分，冯奥带球。630拉回，对方是绕过掩护，冯奥
好，运球找节奏，投一个，短了。

0: 姚哲，焦步桥这次防守防的思路很清晰，防的就是对方的这个突破啊，让出来一步，打得也很聪明，转换当中，廖三宁。廖三宁的这一身本领，比赛节奏打得越快，更有助于他的发挥。前场球，不吃谎，回防速度也够快，再落阵地战，第二节最后两分钟，非常漂亮的切球，崔永熙推速度上过来追身三分，偏了，哦，这就是一个前场的二打一了。廖三宁跳起来空中等着对手啊，啊，这球看得非常准，手上像有吸盘一样，对方刚举到面前一下子把球给按住啊。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五次封盖，对手啊也是回敬一个，这边想要去小打大，在篮下去挑战对方的大个子，姜伟泽，廖三宁转身挺好的，但是最后这个打板的位置没有找到啊，抛高了。刘金挡拆有一个弱延误，赵佳义这还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防守人啊，基本上能从这个二号位一直防到四五号位啊。廖三宁这段时间攻防还是可圈可点，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对手对中国队也是有所针对的，廖三宁他不是一个投篮很好的队员，对方的防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防他的突破上。那像刚才呢姜伟泽的时候防姜伟泽，对方的话很明显是对这个姜伟泽的投篮，特别是三分球，这个是有针对的。突分，空间拉开，背身打，犯规倒数了，对赵佳义背身的犯规。上半场比赛中国队罚球，还可以， 这回是两罚一中，上半场比赛剩下27秒钟。挡拆换，那这样的话呢，低位这边，我们看低位第三个这边也形成了换防，所以对方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换防的位置。但是啊，我们这边反倒是外线漏了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对方几乎投成了一个上半场比赛的压哨球，带着7分的优势啊，双方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啊。这个球其实漏的恰恰是对方可以说线外最准的一个人，8号格罗伊奇。这就是双方前两节比赛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下半场比赛再见。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守诚信
1: 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是中国男篮热身赛系列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啊。今天和明天中国队面对的对手都是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俱乐部啊。上半场比赛中国队表现最佳队员之一徐昕，今天对于很多小伙子们来说都是第一次身披国家队的战袍，严格来说应该是身披这个成年国家队的战袍，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 U 系列比赛当中为国出战过的。那么徐昕啊，今天我们第一节比赛徐昕大概打了也就四十多秒吧，我们好像反复提到了他的名字得有十几次啊，就是攻防两端存在感实在是太足了，我觉得进攻端打的还是尤其出色，防守端的话呢封盖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是对方今天上半场比赛打得比较好的队员八号格罗伊奇，并不算一名年轻的队员，91年出生，球队里的老大哥，他是一个投手型的球员，但是呢中国队对他的这个防守我觉得还是针对性不够强，那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他几乎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进了那不是压哨球。来看第三节一边再战，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从右向左攻，先来看自投自抢再起，好球，球进，漂亮，王俊杰。王俊杰，这也是我们上半场比赛打得非常好的队员。我觉得他的心态和其他的这些兄弟们还是不太一样。那毕竟还是在去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打出了非常非常惊艳的表现的。中国队这边是成功的抢断，王俊杰给到底角，没有选择投，再给，漂亮，好球。咱们这群小伙子们跑起来打快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有冲劲儿的，徐昕得分上双了，还是百分百的命中率。上半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其实还真就是在于防守上，这个防来篮下就空了，这种情况让对方拿了不少分。对方的投篮啊也没有太多这种不讲理的球。庞征林上半场比赛打得也非常好，他的这个自主进攻能力我觉得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一个一大亮点啊，很敢决断。中国队还是要做好篮板球的保护。我们说对手是一个打球比较讲理的队员，一方面是他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团队，还有一个就是说没有这种投篮我自己节奏来了不管你防不防我都能投进的类型，所以呢只要我们防守覆盖率能够到位就能够比较有效的限制住对方。这球想法挺好，但是对手这个2米11的身高啊也还是能罩得住啊，对方想打一个衔接段没有打成。洛振地主动要球了，空间拉开，王俊杰走上线，漂亮，好球啊，小伙子一身本领啊，12分，效率真高啊，还有6个篮板。哦，对方这个空间我印象里面应该至少两次了吧，得有2-3次了啊。我们这个退防之后呢对方冲起来还是要有足够多的手段能够限制住对方。庞征林无球端提上来接球，崔永熙

0: 火箭拿到篮板，赵维伦，赵维伦杀进来，再给啊，这个球给的低了一点啊，看看退防啊，战术犯规了。因为今天啊，赵维伦呢，他的身高力量这方面对手还是会更占优，所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绝对的速度和力量突出来。那这样的话，对方哪怕不去这种主动的进行抢断，他就封线路，他会盯准赵维伦最后这一下。换上尤金，换下八号格罗伊奇，还多了一个持球点，斯科特。对方单点爆破能力最强的两个人就是二号和五号，两个来自于美国的后卫啊，斯科特和尤金。挡拆，给了弧顶，扛开，给了进攻犯规。马蒂波波维奇，马蒂波波维奇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队员。其实对手球队的阵容里面应该只有三个人是九零后，其中一个九一年，一个九八，一个九七，抱歉，还有一个九六啊。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队员都是零零后了。斯科特，这球啊很有想象力，篮下呀！
1: 哦，漂亮漂亮，好球！
0: 对方的二十二号斯塔诺耶维奇想要去扣篮，但是这个球直接被徐昕封盖掉啊！徐昕应该是至少四次封盖了吧？崔永熙给出来，四十五度给底角机会，前场篮板，徐昕。扛住对手，包夹来了，造成犯规。崔永熙给出来，徐昕再向外转移，无球端。给的漂亮，这球传的好。哎呀，太可惜，再补。连续两次前场球，还有球权，看好篮筐。篮板球再补，再抢。我的天啊，这一回合咱们抢了四个前场篮板。再来。哎呦，这个篮筐这一回合像是加了盖儿一样啊，战术犯规了。刚才也可能是这比赛的节奏啊，这个不快不慢，反倒是打得别扭。徐昕换下，再换回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打得也很好，当时我们落后十分的时候，焦伯乔有过一段连续拿七分的表现，帮助中国队是稳住了阵脚。对方刚才这回合也是选择化繁为简，弧顶挡拆一下直接投了，违体犯规啊，两罚一掷。我觉得这个球裁判的主张应该在于，就是我们在打转换的过程当中，犯球，但是呢这个出现了侵犯对方的圆柱体，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防守犯规。但如果说这球压根碰不到球，就是奔着人去的，那就是两罚一掷的违体。

就是直接这个十八号波波维奇从侧面就是撞过来啊，他的无论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没有去想要去断球的意图，就是整个人你看收紧核心过来去制造的对抗。这球两发一掷没问题，像是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高世炎，但是这场比赛激活的十二人名单全都是年轻的队员，其实也是相当清晰的展现出来我们这场比赛的意图，就是要锻炼新人。因为短训结束之后啊，我们这个赛季包括到了明年还要面对很多的这种国际的大赛，郭士强指导也是希望啊，通过年轻人们这种出色的发挥，他们的能力能够让他们匹配得上，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正选名单当中。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上半场，就是十二名队员基本上都是登场了，然后也是尽量的说让这队员上场时间能够充分一些，展现出自己的特点来，所以希望年轻队员能够抓住这个机会。继续来看比赛，中国队现在领先一分，崔永熙，今天咱们这个第三节的补篮都没有补进，有点可惜啊。小波乔在，那速度化会比徐昕更快一些，防守覆盖面积也能会更广一点，这球对方也失误了。姜伟泽给到外线，弧线很高，赵佳业的一次三分尝试，亚伦斯科特这个回传球漫不经心，中国队抢断，好球，脚步球还是稳啊，不仅是能冲得快啊，也能够控制住自己绕过对方的防守，对方显然是想要造这个进攻犯规的。嗯，好球，这个就是个人能力了，克里斯蒂昂·尤金美式的打法。赵一伦绕过来的时候护球，把球往前推，这一下很重要，接球顺步，赵佳义是具备着一定的背身能力的，刚才打这个雷普拉查对方的零号啊，两个人也都是2米06的身高。哎呀，第一罚大了一点，第二罚调整的有一点矫枉过正啊，投篮小了。来看防守，联防，但是对持球人是有一个，持球人的一个盯防。不过对方这边还是我们刚才防守空间拉得太开了，给了对方突破的路径。尤金得分上双，外线，好球，果断，赵维伦。赵一伦，我们说他纯用速度可能是扯不开对方防线，但如果投篮这个手感好的话，逼着对方往前上半步，那这个突破的空间也有了。这节比赛对手失误不少，点一下，赵佳义给到篮下，好球，这个球是用对手的方式啊回敬对手。赵继伟、胡明轩今天都是来到了现场，好像奥斯托伊奇身高2米15，有机会啊，该投就得投，这球没有投进，但是选择没有问题。本场比赛双方啊三分球其实也都不算准。

动作很漂亮啊。赵威伦是从意大利开始自己的这个篮球训练的。意大利的球队特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还是以投篮见长的一支队伍。之前世界大赛上啊，塞尔维亚队应该不止一次被意大利人给这个投死了。意大利的这个三分球一旦连成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刚才看程帅鹏也是在现场观赛啊，这次应该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队员这次都是来到了长沙，尽管没有进入到这一场的十二人名单里。还是啊，这样的球还是得盯啊。你看对方刚才我们说这个十五号奥斯托伊奇怎么就拿到十二分啊，其实他好多时候都是最后这一下才拿球，前面的时候啊都是做做掩护，然后往篮下这个我们视野盲区偷偷的这个顺进来。58-56啊，这一节比赛之后中国队现在是领先着两分球。稍事休息，一会儿双方最后一节比赛。再回到比赛当中，今天啊双方其实已经是交替领先了挺多次的了，特别是从第二节左右比分打到了比较接近之后。那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中国队也是适应了对方的这种攻防节奏，而且今天说实话对方打的也不是这种特别严谨的比赛啊，他们的失误呢也是不少的，打到第四节需要我们去保持这样的攻防的专注度。今天邹阳打得不太顺利啊，上半场比赛的话呢，上场很短的时间里面犯规数累积得比较快，因为我觉得郭士强指导用邹阳和用崔永熙相当一部分都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防守能力的，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他们想要在国家队有所发挥的话，那现在世界篮坛上这些厉害的全能锋线实在太多了，你像是邹阳他这样出色的臂展，这样的移动都是对他来说很好的，能够去成为进入到球队敲门砖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这场比赛呢，这个防守啊节奏始终是找不准。邹阳两米左右的身高，臂展达到2.13米。刚才这个球又是一个三分投篮犯规，中国队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呢，除了篮下的球容易空，还有就是对对方这个八号今天我们防的还不够紧啊。这名队员现在运动能力其实比较一般啊，他就是以投篮见长，但是今天真的让他在外线舒舒服服的投了不少了，而且还造成了我们这个三分投篮的犯规。控住球没问题。姜伟泽没时间了，得投。其实用姜伟泽也是要用他的投篮，但是这场比赛姜伟泽手感一般。哦，这个转换没有打进啊，但是二次进攻还是补中了。雷普拉查，中国队第四节一上来这一分钟，对方现在是反超了三分。赵威伦，好球！对，赵威伦今天突破扯不开口子，但是这个投篮手感可以。上半场第三节进了一个三分球，刚才这个两分投的也很果断。两次运动战得分都是来自于投射。廖三宁上，那现在后场。

就是廖三宁和赵维伦来搭档。短了，徐昕、崔永熙、赵嘉毅，这是现在中国队其他三个位置的队员。赵维伦外线空了，好球，就是得果断，就是得果断。十分。廖三宁也是不止一次参加国家队，所以我也会感觉今天他和其他第一次进国家队的队员相比，他的这种场上的自信是不一样的。赵维伦差一点啊，这球投进啊，气势上不一样了。注意防守，注意防守，前场球。我们现在这个阵容除了徐昕之外啊，其他从第二高度开始，第二高度、第三高度其实也并不占优。刚才这球其实对方也看到了，徐昕如果要扑出去，他回不来的，所以对方有了这个强二次进攻的机会。崔永熙造犯规，庞征林上，同时换上的还有王俊杰。今天中国队的九号、十号打得都很好啊。这比赛如果要是说加以总结的话，能总结东西有点太多了啊。每一名选手咱们都能拿出来聊一聊，都是看到了场上的一些亮点以及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地方啊。那现在的话呢，庞征林和廖三宁是作为后场搭档，崔永熙也在场上，然后徐昕搭档王俊杰，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比较强的一套阵容。打了一个追身阶段啊，庞征林换过来，这边有一个错位给进来了，对方也是有一个换防，我们再转移，战术上打的一点问题没有，可惜了啊！对方是换了一个相对高的队员去来防徐昕，然后这边就把王俊杰给漏了，这个战术上我们应该说做到了，可惜没有抛进。现在中国队这一套阵容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的，有高度，有速度，然后呢如果把崔永熙算上，这得是有三个持球点，而且啊，这个王俊杰同样是具有持球能力。后场球，尼基托维奇教练决定要挑战这个球的球权归属。

这个球啊得往后看，对，看最后这两帧是不是对手碰到了球。嗯，就这一帧啊，前面这一帧。刚才这次挑战并没有成功，中国队

继续进攻，65平。阵容上中国队也没变，对方绕前防不让徐昕接球，包夹来了，徐昕拿到啊，这个是对方的五号尤金啊，有一个背后推的动作，犯规了。徐昕现在是对手需要对他的无球接球绕前加包夹待遇的队员，王俊杰快速的过渡球给到廖三宁，低位还是绕前来防，这球可惜了啊，掉的还是不太好接。这种防守啊，是当年这个姚明好多时候对手的防守待遇了，绕前防守。孙永熙，给对方压力，进攻时间不多了，最后这一下，对方攻得很坚决，上球上得漂亮，回防是真够快啊！这个球啊，裁判没有表示。第一下不吃晃，阵地战再来防。好球，漂亮！视野盲区直接断球，哦，但是空间打得有点太小了。前场球，进一个，稍想造犯规。刚才我们这个反击的时候啊，三个人站得有点近了。换下徐昕，换上焦伯乔，觉得可能也是感觉到刚才对手对徐昕的这个防守呢是比较有效果的，所以再次变阵。哇，王俊杰好几个前场球，但是王俊杰对于中国队来说啊，真的是太需要他这一款类型的队员了。尤金防的没问题，孙永熙后场球，这个球是要摆脱的时候，这个手肘啊，手臂还是扫到了崔永熙。全场快大防，我们过渡过来，这个没有问题。中国的现在这一套阵容是不怕对方的全场快大防守的，我们持球点比较多。崔永熙飞过来。抢到前场球，王俊杰前场篮板已经抢10个了，太能拼，太能抢了，比赛气质太好了。万军从中啊，摘到这个前场球。连哨进攻犯规，第四节比赛剩下4分钟出头，这段时间我觉得裁判哨也会比较严，其实还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手部的这个非法动作，只要是FIBA的比赛，国际的比赛吹罚就是会非常的严格。其实死球状态下说双方有一些拉扯，然后为了要一个身位倒还好，但是在这个活球状态下的话呢，无球上也会吹得很严格。

为例了啊，前面这个收球的时候脚下交代的不清楚。双方现在打的都有点乱，因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双方都没有控制住比赛的节奏了。防得很积极啊，庞宗林。廖三林再来防这边。哎呦，又是一个可以说啊非受迫性失误啊，对方确实是给机会。那咱们得把握住啊。这球是拉过来，这球运到自己脚上了。卷切提上来接球，赵维伦借助掩护在肘区停球之后把球再给出去，球进三分球。廖三宁左侧右侧45度各进一个三分啊。之前呢这场比赛进个三分不容易的，投篮动作有点奔放啊，对方是前场篮板连续抢两个。这比赛啊，由于双方都比较年轻，我觉得也是一个考验专注度的比赛，都还是会犯错的。好球，又是王俊杰，无所不能的王俊杰，能里能外，能攻能防，能突能投。王俊杰在场上的时候，球队赢了16分。哦，对方回应上。对方啊，等这个三分球其实也等了挺长时间了。克里斯蒂昂·尤金。今天我觉得这个对手球队也是有意的，让对方的这个五号啊多持球。庞征林，庞征林突破时机选的恰到好处，哎呀，脚下一滑，但是没问题，球权还在。好球，漂亮！这球错进错出，廖三宁一个小抛投，半截篮的距离。廖三宁本节啊拿了将近10分球了。好的，徐昕抢到篮板。比赛剩下1分半，中国队领先3分。这一回合如果我们打进的话，领先优势达到2个球的优势，对手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赵威伦控球，换防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对手的犯规数也倒数了。需要这样的自主进攻啊。这场比赛赵维伦啊，感觉到了下半场比赛这投篮的感觉是不错的。你看罚球目前一个没丢，然后之前呢进了2个运动战的投篮，一个三分球，一个2分。哦，投篮犯规。这出手之后应该是从裁判的视角看有一个接触，但接触的还是比较轻微的啊。徐昕再换回来，

用徐熙应该是要用他的这个进攻啊。你看刚才这个防守回合换下这边的话，也是首先第一点是要确保这个如果对方罚不进之后的篮板，那对方罚进了就要看徐熙啊在进攻端去来制造这个空间了。廖三宁来发后场球，庞正林，廖三宁，我们通过传球破对方的全场防守，现在也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啊，赵卫伦也在场上。哇，漂亮，这球投进了，哈哈，还是啊敢于承担比赛任务，分差还是五分。庞正林今天拿这个十分球，我觉得都是在于啊自己感觉得投了，对方扣进那没关系啊，就是两分。我们还是要做好下一回合，还剩下33.2秒。对于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准备得很充分的，我们又派上了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对方还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守，我们两个持球人过来接球，庞征林拿到，对方对于接球这一下没有给压力，但是接完球之后突然间上抢，转移得非常好，但是对方的这个包夹还在延续啊，哨响了。对赵维伦的犯规的话，赵维伦目前是6罚6中啊，还没有罚丢过。刚才中国队这一波进攻呢，也是消耗了10秒钟左右的时间。好的，没问题。漂亮，罚球线上百发百中。22.3秒。对手的球权发前场球，中国队领先5分。努力防，不轻易的犯规，不让对方能轻易的打出自己的战术内容来。那对方要是能够突破进去，那就打进啊！这次其实对手的球，打的效果挺好的，只用了3秒多呀，就把这个进攻给打成了。那我们现在还是要破解对方的这个扩大防守。哎，这次有点危险，快速出球。好的，好的，没问题。给的漂亮，过渡的非常好。我们刚才4个人啊在后场接球，对方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其实我们今天拆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啊。这段时间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啊，可以的，而且包括您看王俊杰，他也是具有这个持球的能力啊。对方因为明天还要再跟他们打一场嘛，如果对方在分差焦灼的时候还这样来全场扩大防，我觉得今天还是能吸收一些经验啊。就对方不会去抓我们传这一下，但是呢他会突然间两个人上抢，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往边路上去来给压力。之后的话我们这几次的过渡都是找到了中线附近的这个第三个接应人，刚才我们甚至4个人啊在后场准备接球，罚进了一个啊。那现在的话4分的分差，不过比赛时间已经是没有了。恭喜中国队啊，我们赢下了 KKFMP 这支球队，也完成了和这一个对手2场连续的热身赛当中的第一场。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总结的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总的来说欣喜啊，看到了这支队伍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小伙子们还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之所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男篮的热身赛，中国小伙子们继续加油。本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像萨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2: 靠球，
3: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圈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啊，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好。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啊，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重高，旋转的轴心正，

接器械非常精准。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套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特洛莫娃，成绩29.70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终于入选是获得的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出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是第一位登场，他也是我国目前艺术体操个人项目的希望之星，那么今年也是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中国艺术体操的希望之星王琦，刚才这套球操发挥得非常出色。

么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芒奇。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on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iv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1: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

0: 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衬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他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上能够在世界大赛当中被记住的来自北美的运动员。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Ricky sent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h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las. This is
1: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劳碌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
2: Let's welcome the finalists.
1: First, 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周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周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的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

0: 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器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for team natural athletes。
0: 好，来看一下个人周列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一套球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在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独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score of Group 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1: 27.30， 排名第一，然后分达到了10.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靠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望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对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

0: 分数
1: 24.05分。
2: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1: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再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五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几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eek team and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0: 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4: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那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4: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4: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5: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零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

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胡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杆举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0: 刘继玲的第三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0: 别撞！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1: 180，大概重量120公斤，10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举，1号。
2: 甩的太快了！
3: 我感觉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里。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让我们一起
2: 清晰一点啊。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就是我们在上台四局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盖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涵。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
1: 了。好腿，
2: 顶住，
1: 别动，别动。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盖重量123公斤，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3: 向上，向上。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所以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
2: 把自身虽然他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他抢回来了。
0: 嗯。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2: 对，
3: 感觉重量126公斤。十号朝阳十五校孙永杰第三次试举，对我。
2: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稳住。
1: 嗯，
0: 好的。
2: 成功。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1: 走啊！哎呀，
0: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戴琳起的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点。
0: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把重量130。

0: 顶住，
1: 漂亮，
0: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试举都是奥运冠军王温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1: 对，
0: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1: 对。

0: 去进行试局，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14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还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14号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次。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
1: 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

0: 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这个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四局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四局超时的。
1: 对，
0: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的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1: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成功。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2: 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感觉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8号145。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

0: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1: 一定要拔住腰啊，腿带啊，兄弟耸肩，嘿，成功，
0: 撑稳，
2: 准
0: 哦，犯规了，
1: 放下吧，
3: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4: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4: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2: 请出位，
3: 腰背手筋带好，打上啊！
1: 好的，像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4: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1: 嗯，
5: 好
6: 啊，局长，嗯，
1: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感觉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坐着。

0: 大型重量增加到1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炫，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6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那个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概念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联重科吴文炫，
1: 吴文炫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
2: 能力还是有的，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0: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洪坦新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好的。漂亮。

0: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8。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0: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2: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0: 61公斤。
2: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0: 朝阳市主场孙永杰第24局6。
2: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反战很轻松。哦，手臂有去处。
1: 三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2: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
2: 屈伸问题，
3: 失败。
2: 要往上推啊！
3: 感觉161公斤。
2: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3: 你再暂停。
2: 哦，应该是有申诉。
3: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2: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3: 经众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概念重量161公斤。
4: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2: 对。
3: 31号。
2: 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4: 对，就是。
2: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4: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视觉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2: 是，
4: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2: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4: 对对。
2: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漂亮，稳住。
3: 成功。
2: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4: 对。
2: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5: 咱们今天不是为了。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
1: 这个。
0: 这个
1: 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离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幺六。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的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一盏红灯，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嗯。

0: 大体重量正在到170公斤，十四号火箭水平中队李文文第三次试举，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0，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1。
1: 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八号黑龙江李岩。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0: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1: 对
0: 怎么去斗智啊，
1: 对，看来是文文先要，
0: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1: 对
0: 啊，176就是要压一公斤，
1: 对，
0: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1: 对，
0: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但是如果这个十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1: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0: 对，
1: 所以
0: 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1: 对，
0: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进来啊！
1: 反转不错，
2: 顶住，
1: 稳住，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2: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1: 是的，
2: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1: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
2: 170。

0: 1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的好一些，接顶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嗯、
0: 没错，
2: 改重量增加到178公斤，8号开动将李岩第3次试举，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3次试举。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范围重量182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腰把住啊，大腿蹬去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好，
0: 哇，
3: 压好，
0: 不错，
3: 收起来，右手
0: 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
1: 起不来了，
0: 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0: 半吉利斯的这么多音乐，特别是2002的这首《足球圣歌》可以这么流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打动人的旋律，它特别能唤醒亚洲人的这种温柔的情愫，所以听到这样的曲子，我们就会觉得很亲切。当时觉得可能它就是属于足球，就是属于这场世界杯的音乐，但是过了20年以后，依然会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么的经典，在无数的足球节目和集锦中会被不断的听到。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这个系列呢，追随着世界杯的步伐，终于来到了2002年的世界杯了。这一年从整个体育来讲，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
2: 在开年的时候，我们就也非常关注盐湖城的奥运会，然后看到了在500米速滑上的杨洋的夺冠，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序曲。
1: 那一年我们球迷干嘛呢？
3: 球迷那一年18岁，正在准备迎接高考。
1: 你也是人生大考。这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歌，包括它的官方歌曲、官方音乐，您印象有什么？
2: 2002年的世界杯，其实有这个主题音乐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推出了两首官方的主题作品。2002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叫《风暴》的歌曲，邀请了美国的一个 R&B 女歌手安娜塔西亚。其实这首歌曲在当时这个时代背景上，其实我们觉得是没有违和感。
1: 除了这首歌之外，其实它的官方还有另外一首，
2: 叫
1: 是完全没有
2: 足球圣歌，
1: 没有歌词。
2: 对，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首就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的主题音乐。我们会在每一场比赛之前，其实在赛场就可以听到这首非常宏伟的一首主题音乐。
1: 这首乐曲还有印象吗？
3: 有印象，我记得它是开场的时候是用那种古筝，很亚洲的，然后还有这个东方的那种五声音阶，
1: 也是融入了很多亚洲的音乐元素在里面，
3: 对，很好听。

0: 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世界杯，我可能会期待一些非常亚洲的一些民族的元素。但其实这首主题音乐叫《足球圣歌》，它其实是一首用电子合成器加上一些亚洲的元素组合成的一首主题曲，也是一首非常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一首作品。
1: 这个纯音乐是有点打破大家对足球音乐的理解的。
0: 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亚洲的一个文化特性的一个体现。其实亚洲人是一个内敛，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的理解会比较抽象。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那种泼墨写意，非常的就是印象派的那种理解，所以不是简单直接纯粹的说我要加油，我要争取冠军，他可能是通过那个循序渐进，包括那首足球圣歌就是通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非常顶峰的一个状态。
2: 它的丰富性其实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就像油画一样一层一层的去铺上去的。就像他在《足球圣歌》里面所使用的就是我们亚洲的打击乐器，它其实是完全代替了交响打击乐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军鼓啊，包括像我们架子鼓啊，它其实它的功能都有，因为在它的这个音乐里面它需要这样的支撑。像合成器音乐它会需要一个比较恒定的速度，所以他的音乐的类型就符合我们现在说的叫极简主义嘛，但他不是往情感的减少，而是无比的宏大，没有歌词的音乐它也有它的纯净性，甚至它是更崇高的。是，而且我们要想到2002年其实是跨语言的一次共同举办，所以没有语言也许就是最好的。
3: Both goalkeepers were kept very busy in an entertaining first half。
0: 足球圣歌又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命题，当时是第一次亚洲足球去拥抱世界足球，他把这个概念可能融入到这个历史长河之中，创作了一首史诗级别的作品。
1: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创作者也是大神级的人物，
0: 是来自于希腊的范吉利斯。其实希腊在我们印象之中可能是会想到古希腊的一些艺术的传统，像范吉利斯也是一个电子合成器的大师。我们说到希腊的文化可能会想到一些非常遥远的文化，但其实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创作里头其实有很多的音乐人可能有古典文化底蕴比较深的一些地区的音乐人，他在创作现代作品里可能他的时空感会更强烈。
2: 我记得这个2002年的世界杯主题曲《足球圣歌》是 E 大调的，E 大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调，所以带有一点东方的民歌的旋律、歌谣感的旋律，总是可以让人勾起很多的回忆。我是很难带入别人的旋律，但是这首旋律是非常的有魔力的，它有一种像摇篮曲般舒服的感觉。这个作曲家就是一位，就用天才去形容他，我觉得远远都不够了。就像他自己对自己的理解，他说因为没有非常的科班或者是非常这种教条式的训练，所以他完全还是遵从内心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这么多神乎其神的作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点过于理论家了，但是他的每一首作品确实就是那么能打动别人的心。

我觉得这里好像交响乐就进来了，然后呢有管乐的声音，但是更多的就是磅礴的交响。

0: 潘西利斯在音乐史上处在什么位置？
1: 他其实是一个属于电子合成器的一个大师，他是开创了一个用电子音乐和交响乐、摇滚乐融合的一个音乐文化的一个创始，然后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者。
2: 就合成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你可以说是物理产品，它也是一个乐器，因为它是千变万化的。就像我现在去调它的这个它的波形，它是锯齿三角，你会觉得它比较钝一点，还有方波，这个好像你经常会在游戏机里面会听到。对，但锯齿的话它就会有更有强有力的一个

音头的感觉。技术啊，其实包括像音乐的灵感，大家都是集中爆发的。可能像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时代的众多大神，他们的就是灵光乍现，其实都是集体爆发的。就是在那个时代，它就是属于这个乐器的，而且大家都没有探索过，你就有无限的可能。一定是有时代的造就，但是也一定是作曲家的灵光乍现。我觉得在他的这个领域里面，他一定就是开创者。可能他在生活里获得的营养，他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他可能不是一个就是完全宅在家里面去感受设备的冰冷的一个人。

我会觉得它有许多的乐器，它是无限的堆叠在同一个空间里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现在是会规避，就是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追求的音乐是就像一个乐团摆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但你不会说让一个人坐在另一个人的头上，对，就是他不会有一种交叠感。但是恰恰就是范吉利斯的音乐，它就是非常有交叠感。

0: 因为像做这种类型纯音乐的音乐人，他很多都是在电影配乐界非常鼎鼎有名，因为他这种音乐可能会适应各种的场景，
1: 史诗感，
0: 对，然后非常壮烈的那种场面。然后范杰利斯其实他也是有很多的音乐，像体育运动会也会用到他的作品，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那个憨豆先生就用到了他的作品。

0: 您觉得主办方为什么会请到范吉利斯来创作这种乐曲，也是有他特别的考虑吗？
1: 其实第一次亚洲举办世界杯，其实也是一个亚洲拥抱世界的一个
0: 契机，
1: 对，一个状态。当时的世界的足坛也是一个趋势，就所有的民族更趋于多元化的一个融合，所以我觉得请这种国际级的大师，其实也是让所有人通过音乐能够团聚在一块儿。嗯，整体的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非常大气，然后非常具有包容，甚至有人文色彩的一首主题音乐。它其实用到了非常丰富的元素，包括一些古典音乐，然后又融入了亚洲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就这个音乐当中的某些气质啊，是不是跟范吉利斯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关系呢？
1: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来自于非常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国家的音乐人，他可能在做音乐里头，他会拉宽这个时空的一个宽度。
0: 就每个人在这届世界杯里都能够找到一段属于青春的回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克维莲斯顶回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

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漏，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全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穿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

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球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9米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这力量释放。查斯杰逊这一投是19.91米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33米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这一投漂亮啊！这投可能要到20.50米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柯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希尔德这一投到20.89米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他延续自己在柯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89米，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20.89米，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89米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席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小刘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记录，20.89米。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

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干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线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的时间。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的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

0: 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五米九零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五米九零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五米九零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一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好的，这一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五米九零成功了。马绍尔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马绍尔这样跳过五米九零之后，心态就完全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六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六米。助跑节奏不错的，擦杆腾起来，哎，哈哈，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得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是六米助跑，擦杆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儿，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度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了。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亚皮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米84。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F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一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2: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zymans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卡特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就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这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几条踏板层了，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谢谢。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八百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18岁。所以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八百米的核心看点之一。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一名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普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八百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 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战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杰弗森·伍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舍·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特德维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本世界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

杰弗森五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五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武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十秒八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十秒八四，这是杰弗森武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伍登十秒八四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十秒六一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伍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三十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十秒八四，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十秒九七，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六十五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来看铁饼斯通纳，牙买加的运动员斯通纳，哦，这饼是开了六十六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六十米二三。纽约选手马蒂斯。

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他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卡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他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这一头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头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头69米02，看看苏娜。

0: yesterday with the men. I'm saying that some kids.
1: 宗纳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5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查尔现在呢是69.60米，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一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啊，马修、丹尼、史塔尔和彩赫。

沙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沙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的在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投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沙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荷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彩荷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施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三千米障碍，卡尔巴卡利，来自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马，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

一场主要看看埃尔巴卡利和吉尔马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分55秒领的。阿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这样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是横杆高度啊，这个拦截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篮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所以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000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000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分57秒25，这一枪呢是来到8分10秒，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的也是相当不错。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赛道上进行的男子四百女篮的较量。今天四百女篮应该有三波斯出现。对，今天最大牌运动员应该就是三波斯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百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基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哈梅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

0: 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说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
0: 呀！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穆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娜，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像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2: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 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要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杰塔切乌和塞格迪索。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3-1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现在霍钦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钦森确实是现在在800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 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记录。哦，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普赛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记录，以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 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字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鲁赛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鲁赛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选手鲁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里克维廉斯顶回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下半区的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张本美和来迎战快慢。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决赛啊，将会来迎战孙颖莎。上来第一分啊，面对张本美和的发球，快慢就成功的拧拉上手。
1: One ball.

0: 啊，这球有点滚网，但是滚网虽然第一时间帮助了张本美和，但是下一拍感觉他没有做好这在台内进攻的准备啊。好，这个判断的真准。接发球劈长，然后正手的一个护台，直接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1: Let's 2-3。
0: 张本美和反手位的一个失误。

0: 这个接发球快慢没能拧上。
1: Five all.

0: 5, 6.
1: 咱们美和这个反手啊，吃了一个发球。刚才凯曼这个球发的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6-6。
0: 7-6。

0: 利。
1: 正手掌门北河没有衔接上，这个落点比他判断的要更浅。
2: He's play。
3: Seven, eight.

哇，这个反手顶得非常漂亮，台湾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守反击，在反手位啊主动寻求的发动。这个球凯曼也顶住了，连续防了张本美和两拍啊，很有质量的进攻，还是反手位，这个反手确实是很耐打呀、啊。

哇，好漂亮，还是反手未来发动，快慢发球抢攻啊，这个反手撕开了非常大的角度，10-9，快慢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在局点上，快慢回搓了一个滚网，幸运的滚网球也帮助快慢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进攻。

0: three.
1: Three. 还是快慢连接的要更快。 正手的连续进攻啊，这个正手第二拍进攻出现了失误。

0: 这个球也是劈长了，劈到江本美和的正手位。
1: 5-6.

0: 7-5.
1: <音>这球还是让张本美和的反手搏上了。其实这一拍啊，快慢已经把角度掰得比较大了，一分的分差。
0: 8-8。

曼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而且要的落点啊都比较深。踢长踢到中间啊，球速对于快慢来说还是不太够，这是一个慢劈，也给了张本美和这个侧身正手中间抢攻的机会。9-9，

这个反手还是被赵本美和盯住了。接下来快慢将会面对赵本美和的一个局点。也抢了，也抢了张本美和的一个发球。快慢在对方这个局点上啊，这个反手上手的还是非常的坚决。10-10。这球对于快慢来说还是有点可惜。发完球之后，这个球回到自己的反手中间长。整个人没有退下去。

12-10，上分美和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两个人大比分啊，战至1-1。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比赛继续，接下来双方第五局。第三局比赛，张本美和是14-12获胜啊，然后第四局快慢11-8获胜，两个人局分战至2-2。这个反手凯曼直接借力打力啊，回了一个直线，

0: 2-4。
1: 这个时候对于快慢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比分先给咬住。
0: Let's 2-5

0: 7-2.
1: 这个反手快慢是想上手进攻的，但是出现了失误，这样分差也有点被张本美和这边给带开了。正手被快慢还是先完成了变线，斜线的一个变化。10-3。张本美和也拿到了第5局的局点。这个反手弹了一个斜线，快节奏的回击。

0: Let four tap. Eleven four.
1: 11-4，上半回合拿到了第五局的胜利。
0: Let one love.
1: 这个发球还是被张本美和给抢了。

接发球，凯曼直接搓长。相持过程当中，凯曼这边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

0: 4.
1: 中间位的保护做的确实挺好的，但是张本美和这边是更加冒险和激进，这个正手打开了更大的斜线角度，发球擦网。

0: 动手有点没太连贯上，这个动作没有快速的形成还原。这球快慢上的已经够快了，但没办法，这个弹网已经对快慢形成了一定的干扰。
1: Let 6-4

这球凯曼防得很漂亮，而且防完之后他整个的站位啊，一步比一步靠前，就整个人站得要更加的近台，最后也把重心压上来了。

这一局快班目前落后了3分，这个分差倒还可控。

正手护住，好球。这球上门美和在变线过程当中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反手内上门美和出现了失误。快慢将比分啊追到了7-8。

底盘。哦

关键分上，张本美和正手吃了一个发球，凯曼也将比分反超了。

0: 这个在中间位啊，其实快慢这个正手护台护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0: 这个正手张本美和还是想拼啊，还是想搏。出现失误之后啊，这样快慢10-9，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哇，漂亮！正手的一个反击，11-9，这样快慢拿到了双方的第六局的比赛。3-3啊，那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局。

现在张本美和整个的角度和线路打的确实是非常大，当然他这边也确实承受着更大的失误风险。

正手再攻，好球。这次卡曼反手转正手，转非常流畅，连续的变线啊，连续的提速。

凯内的挑打进攻被凯曼回防防到了这个张本美和的身下。这个球还形成了擦边的效果。

还有。其实这一番弹网已经有点帮到快慢了，给他更多的这种反应的时间。

正手反击，漂亮，6-6。现在每一分啊，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这球护得好，这球应该是让张曼美和回了一个擦边。

张本伟和小欧拧这个发球没拧上，

其实战门美和在接发端啊，也是希望能够打得更凶一些，但这样也会有更高的失误风险。接下来战门美和这一轮发球啊，快慢一定会来抢的。战门美和这边还在拼。球凯曼非常有耐心啊，就是和对方形成相持，打控球，也知道这时候战门美和会更着急。第一个赛点上凯曼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历经了七局苦战，凯曼4-3淘汰了战门美和，也进入到了本站美国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届时凯曼将会在决赛迎战孙颖莎。

生命有万般姿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动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收看一场实况录像。这场比赛呢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1/8决赛，中国选手蒯曼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比赛是5局3胜制。
2: Driver Shen, first game, quite a serve, 0-0.
1: 蒯曼和申玉彬在这一站美国大满贯啊，都是要打3项，除了女单之外，还有女双和混双。比赛开始。
2: 1-0.
1: 蒯曼通过自己的反手撕斜线调开角度。

1, 2. 2, 2.

0: 3-2。
1: 落点，这个球出手，凯曼也是晃了对手一下。申玉斌第一意识是想保护正手，两条直线。
0: 2-4。
1: 连续两分，两个直线的出手。

下面球双方正手的对拉。今天这场比赛款南一上来发动得非常快啊，也是前几次和对手打呢都不好打，这场比赛做足了准备。这场比赛双方是一左一右，所以我们看在落点上线路上都是想通过大范围的先去调动对方。后来被顶住了，申玉斌整个出手的速度，尤其在他的反手位是非常快的，上旋球能力也很突出。

0: 5, 6。
1: 像是对抗当中呢，快慢其实有意识的想要去加一些速度力量。哦，好像好球。顺云确实他的整个上旋球正反手比较均衡，反手更突出啊，大范围护台看住中间之后回反手这一下还能够抽出质量。于子阳指导。

这场比赛我们的战术也制定很明确，就是一上来不和申运斌过多纠缠在反手位，先去调动对方的正手，然后连续的压住中间去寻找机会，也是先发制人。球发的更猛了一些，有点顶手。

0: 6-9。
1: 顺兵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你看申斌对他自己的正当守卫的整个保护护台还是做得非常好。快男还领先一分，好球，还是这条反手的直线。跟孙兵插上来拧完之后有点退不下去还原了，漂亮，11-8，海南先胜第一局。

0: 现在发到石永斌的中间片正手短啊，石永斌拧起来之后反而快慢抢上旋，反手能撕两条线，打得还是非常舒服的，盯住了这个出台球。
1: Nine.

10-8。

zero.

Two, one. 2-2.

0: 是一个反手的轻防，有一些挂网。
1: 水滴今天吃了不少这种侧上的球。Time
2: out, Shin.
0: 这发球很果断啊！今天在发接发的环节打到现在，快慢要更加的上风。 今天申玉斌是很想加速度扯开角度啊，但是相持段有一点打不穿快慢了。哦，这是一个小动作的快带，还是在提速。 没有拉手，收紧前臂。
2: Six.

0: 6-6。
1: 薛玉斌发到快慢正手短的这个球也是发得更开一些，往小三角去发了，这样让快慢只能用正手这边来接发。6-6。
0: 6-6。
1: 好球。
0: 7-6。
1: 薛玉斌前面也尝试了用正手来接啊，但是有点应对不太好，旋转摆不下来，反手拧起来之后呢又容易被快慢去反撕两条线，这个球摆下来了。
0: 7-7。
1: 我感觉到球台其实还是有一点蹦的。
0: 7-8。

芭比吧。过去的八分，申玉斌赢下其中六分。快慢变化一下发球站位，往中间站了站。申玉斌脚下没有踩准节奏啊，直接捅下网了，9-0。

10-10。

0: 水明今天在接发球的环节啊，始终是有一些被动，这个球依旧没有摆下来。快板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嚯
1: ，11，11，
0: 出其不意。那看来也是申玉斌打左手的一个新套路啊，发对方的正手，反手顶个重复落点，快板没有来得及还原。
1: 11-12，
0: 这球把对方算死了，也算到申玉斌前一轮没摆住，这个球可能跳过来用反手发了一个死转。那卡曼是直落三局击败了韩国选手申玉斌，那么也闯进到了本站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节奏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佩莱晃倒了防守球员，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这里是在中国常州的奥体中心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一号场地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中国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陈雨菲来对阵前世锦赛的冠军印度的名将辛杜。虽然辛杜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不如陈雨菲高，但他最高的时候呢也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并且之前在两次的世锦赛里面都获得了亚军。他是印度历史上面最成功的羽毛球运动员之一。拿到日本公开赛之后啊，就是感觉辛杜这些年的成绩还是换来了阶段性的成果。对于这些名将，他们能够把这个比赛把身段放下，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默默地开始耕耘啊，真的是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就是从此一蹶不振。而辛杜之前也曾经萌生过退役的想法。
1: Service over. 3, 1.

这个回合来看呢，新度呢，他的速度上面明显还是压制了陈宇飞。新度的这个手长脚长啊，照理来说呢，在场上这种前后场地包括左右场地的转体啊，不应该是他的这个特长，但是很显然是受到了这个第一局获胜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在场上的移动啊非常的积极，从速度上来讲确实是比陈宇飞更快。中路进攻失误，有杀挂网。飞飞认为对手已经是在网上的一个过网击球啊，但是裁判没有判。1.79米的身高，这在女子的运动员里面真的属于是非常高的了，所以她呢这个身高带来的这种压迫感啊，给对手的这种压迫感还是很强烈的，特别是来到了前场，当然她在后场啊暴力的正杀还有点杀的变色进攻，这在她巅峰的时候都是相当常见的，而且为了缩短回合，他的这个进攻还是比例也是非常高的。判断失误。这是有一定的侥幸心理，因为人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呢，他会退的速度比较慢啊。另外，因为视野受限，所以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所以一般向后运动的速度都比较的慢。只能说明新度的这个挑底线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又是控制陈宇飞的底线之后，造成了对手回球不到位，给自己带来的进攻机会。假动作接发，这还是四方球控制，头顶压一拍，又让对手抓了追身，这样已经是第二度啊，这是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是新度啊领先进入到技术间歇，新度是在第一局落后的情况下呢，是慢慢的。

因为他还是在打控制球，还勾一个对角，又是一个非常贴网的球，挡网拉起来，陈逸飞就是跟对手来打拉吊啊。但是现在感觉心度啊真是有一点重回巅峰的感觉，他这种多拍对他来说他能够顶住，而且回球的质量有的时候真的还是非常高的啊。陈逸飞完全是靠拉吊拿下了这一分，这个过程相当的艰辛啊，需要非常多的耐心。这也就是罗毅刚指导所说的，就是你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打，你这种拉吊控制是陈宇飞的强项。一直是用这种挡网的情况才处理啊，控制往前，控制对手往前连贯，还是控制对角线啊，勾了一个对角拉起来，还是控网，并非用拉吊的方法来限制对手反击啊。有的时候这种啊，你是跟对方在拼这个杀球的质量，确实这是进入到了心度的强项。在比赛的过程中呢，时时要考虑到扬长避短啊，所以你要在打控球的时候就是让对方的这个进攻没有那么舒服，所以对于控球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金度刚才的防守相当的好啊，这时候一旦是起半场高球，他就抓住机会呢来下分了。前面的这个防守救球其实也是相当的辛苦了，你看这个球杀完以后整个动作都散了啊，反正就是能比陈宇飞多坚持一拍。18-16，新度领先两分。球拍一挡啊，这球挡在了界内。今天幸运女神确实是更多的站在了新度这一边。像这些随机球其实是很微妙的，那稍微可能不注意就会出界，但是这些球今天边边角角的球心度都打中了。陈宇飞的移动速度确实是减慢了啊，心度抽对角线得分，这样这场比赛的长点来了。这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中的第16次交手，在前面的15次当中，陈宇飞是8胜7负，略略领先啊。今天现在是来到了新度的长点，界内，陈宇飞一个过顶球啊，再拿一分，17-20。回放，点杀，上网，攻底线，勾对角，回勾，回放。

0: 等我，还是在进攻。陈亦菲顶得非常的辛苦，漂亮，点杀，哇，救回来了，哇，挡网，哇，真是太精彩了，在对手的长点上面啊，陈亦菲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风采。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啊，陈亦菲的用一个实际的表现给大家上了一课，就是什么叫做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这么大的比分压力的情况下，打得非常的释放，每一分都精益求精，接起了好几个高难度的球啊！你看看刚才这个放网啊，放的质量多好！新度这个球回放，又是一个那么贴网啊！陈亦菲在摔倒之前的一个挡网啊，这个拿捏的力道真是最大限度的转体和跑动啊！鱼跃出去，这就是运动精神。比分可能输啊，最后还有可能输，因为毕竟对方在长点上面，但是呢，把自己的风采和技术水平以及现有的这种条件下面的技术特点打出来，这就是相当令人振奋的，也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18-20，点杀下网，再追一分，19-20。这时候心度会有一定的压力了啊，就是陈亦菲也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情绪波动，自己这边不要出错。啊，这比赛的张力的已经拉到了这根弦马上就要断了的这种时刻啊，真是千钧一发呀。真是心理上面的不波动是不太可能的，在陈亦菲连续追分和如此的有韧性的追击之下啊，新度的接发再次出现了失误，20-20。在这种打平的情况下，双方球员必须要连得两分才能够拿下这一局。超了，这是陈亦菲的局点，21-20，太帅了。挡网，搓放网，拉起来，又是一个愉悦的救球，对方的球推对角线出界，这样陈雨菲呢凭借着在最后时刻的咬牙坚持啊，生生的上演了一局的逆转，以22-20追回了一局，确实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还有这个在比赛当中世界第一啊，前世界第一的这个风采。陈亦菲咬紧牙关，在身体状态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给我们上演了一个什么叫做坚持，在体育比赛当中啊，把这个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做了精准的诠释。1-1，
1: 好吧，
0: 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么之前我们也说了，今天的比赛是非常好看的啊，这是第三个比赛日，也是五个单项第二轮八分之一决赛的全面展开。那么今天呢，好看的比赛

非常的多。那么第一个爆点呢，就出现了陈宇飞和这个新度之间的两位世界冠军的对决。两位选手呢，在他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有过非常多的这个交手记录，而且他们也都有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此时呢，正是处于他们都不是在最顶尖的状态，新度呢正在回归中，因为他在上个星期刚刚拿下了日本公开赛的冠军，而陈宇飞呢今年一年呢只拿到了马来西亚大师赛的冠军，其他的比赛啊好多站呢都是打到四强这个阶段就输球了，所以再加上在日本的退赛，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在最好。决胜局啊，印度选手新度拿了两分，陈宇飞点杀，连贯往前，控网，还是控网，漂亮。乐一刚指导的经验非常的丰富啊，新度的特点是不稳定啊，他不可能一直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虽然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上，但是呢你去等待机会啊终是有可能出现的。而陈宇飞呢就是把自己的教练员所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师徒俩的配合在第二局当中呢是得到了完美的彰显。今年的中国公开赛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说，他们的前面的征途啊都是比较的艰难的。第一轮陈宇飞就是面对日本选手仁平蔡月就是一个逆转，新度对自己的同胞胡达同样也是打了三局啊，今天这场比赛两个人又都打三局决胜局。这转身还是挺快的，但是第二次的挡网没有过啊、嗯，被网带拦住了。这个位置啊，第一局陈宇飞就是在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这片场区，就是这个滑板的击球出界好几回，可能光线呢包括风向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新度在这边场区的时候，他的滑板击球也是有不少的出界球，假动作的接发直线放网，高质量的放网，半场打了，漂亮。这就是一个放网球，也出现了这个擦网啊滚网的这种效果，对于新度来说也是非常被动的一个防守球，飘起来了，但只能是一个半场球，所以陈宇飞比较轻松的双脚起跳点杀的很尖。这个反拍的这个挡网啊，确实感觉出球的意图不是非常的明确。Nine, six,

你看这个球啊，反拍的这个挡网，吃球的这个意图，就是给了一个半场机会啊。就是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这种隔网的项目，真的是对于运动员的球商的要求特别的高，他就是得一直在不停的这个计算啊，因为他是一个人给自己制造进攻的机会，防守和进攻之间的这个比例的拿捏，是一个不断的运算的计算机，这个大脑。这是一个低位的正拍勾对角得分，8-9。

反拍过度要小心。陈宇飞挑战了啊，这个球看上去像是界内。压到了，差一点点，这让陈宇飞这次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不错，拉起来挡网，还是控制头顶位，这球应该打中了。这样交换场地啊，新度呢在前面的这个前半程的比赛当中呢积累了三分的优势，11-8进入到交换场地。这又是进入到了新度比较的擅长的时候了啊，就是说机会好不好的我都要进攻啊。在他技术状态比较巅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啊，就是进攻的能力非常的强，可以说达到了这个蛮不讲理的情况。压一拍，漂亮！刚才的救球很精彩，翻场子，李飞还是在控球挡网，飞后场，界内漂亮，抢网推后场，可以看到陈宇飞有耐性的一面啊，就是在体力上面他还是更加的有自信，就我还是坚持打控制。有的时候运动员呢他的这种啊就是加大了进攻的这个节奏啊，也本身是他的体力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想缩短这个回合数，敢于跟对方打拉吊的，这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这个防守啊信心更加足一些。又是一个往前的推球，非常的漂亮，15-15，球打得非常的巧，这种推球肯定是比你下压要省劲儿多了啊。

观望，加速一拍，还是控网，陈一飞还是控网，拉起来，那就属于这个球的这个拉平高球不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呢在底线啊，新度确实是有进攻的一把能力的，前面的控网控的都非常好。这个球如果你要是平高球或者高远球，就一定要更加的到位一些啊，这个弧度还是要更加的到位。

出界了，十六平，新度提出了挑战。出界还是比较多的啊。那这种情况下提出挑战，一个是比分上面有压力，再一个新度也是比较累了啊，借助这个挑战的时候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体能。双方各于一次挑战机会，比分是来到了16-16，现在是陈宇飞发球，这是双方的决胜局。两位世界冠军在争夺一个中国公开赛的八强门票。又出界了，陈宇飞就是比较的巧啊，打得比较的巧，在控球的过程当中等到对手的失误。第一，这个新度这边的场地呢有一点顺风啊，不太容易控球。第二呢，就是新度呢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比较急躁，就像是刚才第二局尾声的时候，明显是他先到了局点，但是啊，让陈宇飞连续追了5分啊，上演了逆转。好，防守，起身真快。这次是啊，这个球的位置很微妙啊，因为裁判给的是个界内球，陈宇飞提出挑战。陈宇飞还剩一次挑战机会，来看一下这一分，看一下这个球的落点。嗯，哎，没有问题，这是一个界内球。这样，两位选手的目前用过的3次挑战，两个人加起来的3次挑战都没有成功，现在是17-17。

漂亮，这球其实很难处理的。这个新度第三拍把这个球是控网的质量还是挺高的，你们看这个球回放一个低位的回放，但是陈宇飞抢到了高点啊，挑了一个后场。放网拉起来，这个拉球稍微有一点点的勉强，就是这个弧度不太好啊，你看一下这个头顶位中路啊，对于新度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毕竟它的

0: 手啊，这个都属于顶级的世界名将，他们的职业的对决呢还将在延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大家留下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这是一次完美的胜利，陈雨菲在今年中国公开赛前两场比赛当中呢都是打出了逆转的好球，看到了她非常坚韧的一面。恭喜陈雨菲获得了今年中国公开赛女子单打的一张八强的门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号球场。那目前在一号球场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来迎战伦加德和麦斯，这是一对来自于丹麦的组合。接下来双方交换场地。
2: 还是要看看开局，因为男双比赛的发接发很重要。
1: 嗯，反击放网，
2: 嗯，连续抢贴身，啊，对方打的也是很积极啊，跑起来了，包括前面我们的这个，偷发了一个我们的后场，王昶这个再下手也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把球给做好。连贯，
1: 哦，第一拍打
2: 了，啊，这个平车快挡的连贯打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就是第一局已经输了，现在在背水一战，
1: 嗯，其实
2: 也是注意了连贯，
1: 对，现在能够看到这对丹麦组合就是加强了这个中前场的一个出手，
2: 对对对，没有等着我们给他们机会进攻，然后平车快挡上又加强了连贯，
1: 嗯。上一拍中路，
2: 嗯，好球，这进攻很凶啊，然后的就前后战我们有了攻了，他们也防不住，你看到其实对方发球的质量非常高，
1: 嗯，

0: 漂亮，
1: 球
2: 再分，
0: 哦，非常好，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场上的这个连贯速度非常的快，
2: 嗯，就是在快速连贯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保持对这个球头的连续下压，这一点
0: 是的，是的，是的。有的时候你不能去下压，你要保持一个平过。
2: 嗯，
0: 其实平着过去，对方就没有机会去打你。但是呢，你的动作小，你打完了你是能回来的。但是哪一拍你动作一大，没有拿到合适的点，那自己就会下网了。
2: 是。
0: 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平过，让对方没有机会去打我们。他一着急一加力，就很容易下网。
2: 来，发后场。
0: 我们的摆脱近身，
2: 这个球是丹麦组合想要挡放网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下
2: 一条中路
0: 看是九外，
2: 嗯，
0: 你看第一拍对方起过来有了机会就想着给半场，都不想往后起，所以发接发还有进攻，这是对双打是至关重要的。
2: 伦加德来接发，
0: 好的，第三拍有机会进攻，对方抢
2: 抢网，
0: 啊，还是把网前站住看住，对方这球确实，其实像欧洲的这种队员，他们的这个整个前半场包括下手球的处理，你看球只要一不再上手再下手了，那球就容易冒高，
2: 嗯，
0: 停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发力，没有那种空，我们就哎抓住了，
2: 王场刚才在往前，嗯，这个头顶的位置一个出手下压的抽球抽得非常准，
0: 因为像这种下手对方如果没有这种空的话，他就是不是直线就是对角的这种抽球，
2: 嗯，
0: 那都是抽中场，对方全是硬的，
2: 把球跳给对方，
0: 对，嗯，对方就是冲着去扑，
2: 就进入到第二局，嗯，无论是伦加德也好还是麦斯也好，这两个人像车轮战一样，就
0: 是
2: 频繁的到往前来抢，那扑的都很凶，
0: 是的，其实你可以看到丹麦的运动员他们在场上打双打，他们的小步的调整其实是没有什么的，他们都是靠大步，
2: 嗯，
0: 因为他们的这个身体这个手长脚长啊，整个能力比较强，所以他们忽略了很多这种细节上面，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有时候在场上小步的这种调整重心的这种把控是做得非常好的，
2: 发后场也被我们防回来了，
0: 他们挡完了就是全力往前冲，
2: 其实刚才梁伟鹏面对对方的这个发后场，
0: 嗯，
2: 这一板球处理得很好，
0: 嗯，但其实有时候对方冲还是可以大胆放，或者是勾一下变个角度，
2: 连发了我们两个后场，嗯，但无论是梁伟鹏也好还是王场也好，
0: 嗯，
2: 其实对对方发后场的这个战术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的，
0: 对赛前肯定是都有去注意对方，因为丹麦的他们在发接发线路上老是通过这种停顿啊发后场啊去破坏，
2: 嗯，
0: 不管是双打混双他都是有这样的，嗯，好，你看我们这个从发完球到接发球整个的前几拍的这种线路和每个人看什么大家打的就很明确，还是三号五号根据发的时候感觉对方到底注意哪儿，
2: 这个球在界内
0: 近身的摆脱也非常好，其实对方的球也挺重的，
2: 嗯，

0: 嗯，这个发球被判了。也是太想把这个球啊发得更贴网一些，
1: 是的，
0: 可能忽略了这个动作的幅度。反击，好球。
1: 其实同伴起球了，对方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球员还是站在网前，
0: 嗯，
1: 他没有反应过来，他还是在往前冲。
0: 就是因为冲得太靠前了，这一拍反应被动了。
1: 我们基本没有吊球，见了球就是杀。嗯，这种中场球，你看上手对方打下来那球非常的重。前几拍奠定着这个球的主动。
0: 没错。
2: 走。
1: 前面一直在发后场，然后这个球发了往前，我们抢没有抢到点。不过没关系，我投入。
0: 刚才这个球就是丹麦组合第三拍回过来那一拍，还是有点滚网，
1: 是的，
0: 导致这个球的线路变得有点短了。
1: 对，我们第一拍其实有注意他往前和后场，因为有被他发后场给破坏我们的这个节奏。
0: 嗯，
1: 那我们在抢了网以后，对方就已经注意。他已经提前第三拍向下抹了，
0: 10-10。
1: 嗯，是的。
0: 接下来麦斯发球，王昶来接发。
1: 对方都是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0: 好球！
1: 两个人冲到一起去了。
0: 嗯，
1: 就他们打，看着对方打起来还是特别积极，积极的有一些乱，有的时候两个都想到一起去了。
0: 嗯，就是你看进入到第二局，其实这也是丹麦组合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整个队往前的这种欲望是比较强烈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一点也很明确的被
1: 对
0: 在场上的梁伟铿啊捕捉到了，把这个球推到了对方的身后。
1: 发球节奏上面，对方又有发往前，发往前的质量还不错，然后停顿发后场。
0: 嗯。再打另外一个对角。
1: 对。
0: 机会，好球。
1: 你看，真的是打开对方，不管是还有抢网，他们还有反击。
0: 嗯。
1: 他们基本上在场上，你看那种步伐是没有什么的，都是靠着伸手，或者是鱼跃，或者是够球。
0: 就感觉他们这一步跨出去，
1: 对，
0: 是能够覆盖啊，但是
1: 对，你看一伸手是能覆盖，但是人是回不来的。
0: 嗯，而且这段时间就是我们很机敏的，就是把这个球啊打到对方的身后，
1: 对对，
0: 打转体的这一个方向。
1: 对，所以我们打这种快速，然后怎么样打得更合理，抑制住对方这种特长的发挥。防得好，漂亮，防得好。
0: 嗯，而且这个球面对对方连续的进攻能摆脱出来，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对方都没有想到封完这块，对方的拍子，而且我们这个反击是很平的，没有往上架，说明我们在防守的时候目的性是很强的，并没有说你的球凶好我们就被动的应付，而是我们是有目的性的想要打什么球。
0: 嗯，
1: 也可见对方的封完了动作很大，
0: 就打完那一拍回不来啊。放网，杀一拍，
1: 杀
0: 一
1: 次，
0: 再放，
1: 哇，就是这种球。
0: 其实有时候这种球挺无奈的。
1: 嗯，就在我们挡网的时候，往两边啊，或者是小对角，或者是可以，看，反击过了，可以再往，再放的时候可以再往边一点，或者是停再看一看。有的时候人一冲，就顺着就放过去了。
0: 嗯，
1: 对方他。

0: 就冲着顺的点。
1: 刚才最后这一拍啊，对方回球是这个羽毛刮到了网带上，也产生了一个变线。麦斯来发球，梁伟铿来接发。还是控网。双方都不起球的情况之下，能够看到中国组合两个人在网前的这个出球确实是更有质量的。
0: 哇，这个手已经伸到网口了，等球只要是一过网就已经伸手出去发力接球了。
1: 嗯，文加德刚才发球的失误，其实这一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中国组合现在保有两分的领先，16-14。
0: 是的，一分一分咬着打。节奏发的可以，对方接的也是可以，没有关系，再来。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变变线。好球！
1: 梁伟铿在中后场的跳杀啊，这个点杀的还是比较尖的，杀到对方这个反拍更加偏向于他们身体的侧前方的位置。
0: 对。
1: 看看这个球落点，
0: 裁判也在提醒他们，让他们快点去接球。
1: 啊，发后场，
0: 好球！
1: 这个变化确实挺突然的，但可能也是这个节奏稍微有点快，所以也导致刚才这个梁伟铿发后场出现了一分的失误。
0: 但是他那么发，就算是丢了分，他也是在破坏对方的专注力。
1: 没错，
0: 告诉他我也有后场，你也不要乱冲我，因为他前面有一拍接球接得太快了。
1: 19-16。还是发一号区。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从线路上能够看到，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抽这种长斜线，抽到对方的后场。
0: 而且对方接得快过来以后，我们也快给他。一拍一拍快顶着他，让他没有办法去拉动作去发他的大力。确实压迫感还是很强的。
1: 对方这个球也是那种球头过往即坠的。
0: 对，对方质量的发接发质量也是不错，上来扑的又快。
1: 关键的一分。
0: 接的不好，再起。我们伸的手想都不想，就是那时候跟丹麦队打的时候也是，他的这个手一伸就照网子上了。
1: 双方比分持平啊，19-19。接下来看看这一轮的发接发，麦斯来发球。
0: 对，这是。

0: 双方在斗智斗勇了，在预判大家会发哪里接哪里，自己在想着自己怎么连。
1: 王闯来接发，看看这一分。
0: 哎呀，其实这球丹麦发高了，但我们没有预判到他能发高，但是也有在抢他的网前，没关系的，再来。
1: 发接发本身就是这样的，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0: 是的。
1: 丹麦组合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哦，要求太高了，也能看到这个过网都是擦着网嘛。
1: 其实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丹麦组合他们的压力。
0: 对，
1: 就是虽然先拿到了局点，但是他们也有压力。
0: 是的。
1: 中国组合化解了对方的一个局点，20-20。
0: 好球！
1: 这球拦下来了。
0: 这前几拍的连贯，还有去抓他的这种，又是一个反手抽对角的这种中场，非常好。
1: 21-20，梁伟铿和王闯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好球！
1: 漂亮。
0: 其实我们这球发的有点短了。
1: 但我们在第三拍的弥补上做得很好。
0: 对方冲得很快，我们发的短，他其实这球是放不掉的。然后他一接那球就冒头了，我们过网他就急坠，然后他冒头了以后我们就抓住了。我觉得这拍的节奏非常好。
1: 是。这样在这场男子双打的四分离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闯以2-0的比分战胜了丹麦组合林加德和麦斯，也进入到了这一站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子双打的半决赛。我们也恭喜这对中国组合。
0: 是的。
1: 下面进入由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赞助商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下，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0: 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荷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球员，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出界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冲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兰托雷斯为他们带来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现场继续燃放出绿茵场上的激情，我们也特别的高兴请到了两位跟我们一起来进入到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这届世界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瞬间，也有落寞的背影啊。杨晨老师的脑海当中对于这届世界杯有哪些经典的画面和时刻呢？
1: 这应该是20年前了啊，我觉得啊，
2: 正好20年。
1: 对，首先呢，有这个德国元素，因为自己呢在德国踢过球。另外呢，这届世界杯呢，有几个巨星退役，比如像齐达内，还有贝克汉姆，还有飞哥，啊，他们都是世界杯之后退役，包括内德维德，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算是你说世界杯吧，意大利拿了冠军，但是更多的也是一种落幕嘛，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瞬间包括这个照片其实在我们的脑海能记很深刻，包括他头顶这个马特拉齐这下之后呢，因为红牌罚下，他当时走到那个通道，就这个照片的时候，其实与那个世界杯擦肩而过，就这瞬间，我想可能任何人的感触都没有他自身这种感触更深刻。
0: 瞬间是人生特别重要的一刻，可能在足球史上都会被留下来，
2: 因为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足球场不只有举起冠军的那一刻，它包含着太多丰富的一些人生。
0: 带着这样的回忆，满满的回忆，再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要讲到音乐和足球、体育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歌有哪些音乐在你的脑海里？
2: 这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其实可能它最后没有就像现在时髦的词来讲出圈，但是它还是给人留下了很深的一些印象，因为德国是一个古典音乐非常氛围非常好的一个国家，像我们可以说是不听音乐的人都知道的那些名字，巴赫、贝多芬都是来自于德国。

0: 这届的主题曲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比如它没有自己本土的音乐人的参与。
1: 这个我觉得和世界杯的一个普及的推广非常有关系的一点，就是越到后来98年之后，就是越注重了一些国际的一个多元化、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组合。像98年法国世界杯，它的主题曲也是没有找法国歌手演唱，是一个多民族文化一个交融的一个象征。然后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其实一个组合和一个女歌手唐尼来自于美国，这其实也是德国世界杯突出一个世界元素的一个体现。

0: 杨晨老师在德国待过很久啊，德国有他自己的音乐传统，而且他的语言也是在欧洲来讲，很多人会说德国人说话很硬，见面就 Guten Tag，
1: 是是是，
0: 说英语我 I love you。德语说你是 Liberty， 你听他的音乐当中就是刚才你说像军歌战歌一样啊。对，您在德国这个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对德国的文化或者德国的足球有什么强烈的感受呢？
1: 德国足球呢，其实它也是在变化，哎，因为之前咱们一直都拿战车形容德国足球，包括
2: 日耳曼的意志啊，
1: 没错，日耳曼的意志经常是反败为胜，哎，或者说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结果他还打出了非常可能的事情。哎，所以这个是代表德国。当然呢，像老师说这音乐方面，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呢，其实它就跟我们之前看到，比如像意大利之夏，或者像法国世界杯这种歌曲不太一样，它更感觉让人感觉到好像你看听到这个音乐就觉得，其实成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可能你失败者也不要气馁，哎，因为都要去享受这个过程。就这种的感觉我觉得是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上音乐完全能体现出来的。
0: 对，法兰克福踢球的这些年，除了自己在场上的奔跑啊，跟我们讲讲和台上的我们球迷的互动，他们这种呐喊加油。
1: 因为是这样，就是在德国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个人觉得在球场上他们都会唱这种对歌啊，但是这个对歌呢，其实来讲呢，也是挺鼓舞士气。每次我们一入场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仪式，就是大家要在队长的带领下跑到球场热身嘛。只要我们队长一进这个草皮，一进这个球场，我们的那个对歌马上就起来。
0: 您还记得那旋律吗？
1: 旋律其实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大家都了理解的，或者都听过的一个旋律。只不过这个呢，歌词呢就，像咱们俗话所说就是翻唱。哎，但是这些旋律其实大家都知道。哎，只不过改编成自己的对歌。我反正每次一听着这个旋律啊，我就感觉到一进场就热血沸腾。然后这时候的球迷再加上球迷的欢呼，你就觉得哎呦，其实你热不热身已经不重要了。
0: 所以一进场然后大家一起欢呼，就对运动员来讲就像那个心脏像马达一样一下哗就点燃了。
1: 对，因为他已经就是就我还是说嘛，可能有时候乐曲熟悉的乐曲更能就是让大家记住。他们在德国叫我陈阳嘛，但是也有叫我喜内子，就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们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教练没让我上场，可能我们比赛打得不好或落后，球迷就在底下一起唱西内泽啊，然后这个意思就让我赶紧上场，
3: 然后呢
1: 对教练就这时候就要顶着一些压力啊，要顶着这个说，因为球迷在底下就开始唱歌了嘛，他就想让换我嘛。
0: 之所以大家喜欢你，是因为您在德甲的赛场上，尤其代表自己俱乐部出战的时候，确实创造过非常非常多重要的时刻。而且国内的球迷其实也是通过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也看到了您在赛场上。我想可能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瞬间，比如您在法兰克福打进的第一个球，这个应该是特别重要的时刻。

0: 就是在德甲呢，作为前锋呢，如果你有两三场球不进球，
1: 就压力会很大，
0: 压力就是就跟那个加那个杠铃片的越来越加越多，就是压力越来越大，就可能第三场或者第四场你可能就沦为替补。所以我当时呢就庆幸我是在第三轮打进的就是德甲第一个球，
1: 一个远射，
0: 如果这场再不进，我估计下一场我可能就是替补就在替补席上了。在那场比赛呢，我记得是客场对门兴格拉德巴赫，而且是一个下雨天，全场我踢的也是非常好，在最后下半时的时候打进了一个远射
2: 30多米。
0: 对，而且呢那个当时门兴的那个守门员呢还是国家队的三门啊，所以这个当时我印象挺深刻的。
1: 中国球员的德甲首球，五大联赛的首球，
3: 是不是也会有点那个如释重负？
0: 对，因为在我们客场的德国是开着大巴嘛，我们在回来大巴车上，那个我们那个车上电视反复放那个就是德甲他那个赛后的评述啊，包括这种慢镜头放，我们队员总是拍着我，哎，陈，你这球的意思，按咱们话说就是怎么蒙的，怎么蒙的？你进完球了。哎，我就特别愿意去超市转一转什么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要有一轮两轮没进球，我一般也很少去购物什么的。
3: 我们带着这样的满满的回忆，再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的是一届世界杯的有兴奋的进球，有等待的紧张，有落寞的背影，但是依然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乐曲，音乐艺术依然在今天还有打动人心的这种力量。为什么它有这种跨越20年时空的力量呢？
1: 音乐其实也是一个情绪表达的一个出口，而且不同的音乐，对于不同的群体，可能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就像刚才杨指说的那个球迷的音乐，其实它是情绪非常的直给，它只需要好听的旋律，然后非常朗朗上口的一些节奏律动。然后我们会听到各界的就每届世界杯的那个主题曲，这个又是一个艺术家和体育的一个交融的一个文化成果，就是不同的艺术家他可能对于足球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才让我们听到了不同风格的作品。
3: 我们一般说体育音乐或者说足球场上的音乐一定是要燃的，
2: 对，
3: 但是这首歌当中其实它好像突破了这个燃的，
1: 走出了一个框架的，就是音乐可以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有多重的可能性，足球和音乐结合也有多重的可能性，因为它可以表达不同的出口。

2004年是 Indiebox 成立嘛，2006年他们是全球是大火，他就是可以把很多很流行的歌，然后赋予一种古典主义的色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讲跨界嘛，其实在20年前他们已经开始做这种东西了。Indiebox 他们四个人其实是四个声部，然后每个人承担一个旋律，然后四个人加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嗨或者是那种很喧哗的感觉，反而是充满了一种很克制但是又很宏大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和德国足球其实是可以呼应的。那也很荣幸，就是20年后我们国家也有了流行美声的组合。

就是我们这种唱法其实也是作为一个桥梁吧，就是把这种普通的听众从我们一种比较亲近的方式然后引向古典主义的音乐，我们其实也希望做一种桥梁。

这首歌也不是组合，完全是组合的，他也是请了那个美国的那个 R&B 天后那个布莱斯顿和他们一起唱。其实布莱斯顿他是负责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然后到了 EDO 他们就是一种充满着仪式感的和声，然后后来就是越来越磅礴，越来越磅礴。

0: 就是当您在赛场上，像您刚才讲的，您在赛场上的那些岁月，可能更需要的是燃，是要激情。但是可能现在的您再回去看二十年前，哎，我感觉到就是这样的音乐和画面感，反而是不是会更能够让您有一种历史的沉淀啊、积淀的感受？
1: 现在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在赛场上那种，包括现在去球场，其实还是就是看那些就是比较激情的音乐啊，就是感觉到哦，这符合这个赛场气氛。但是现在呢，可能也是到了年龄了啊，回过头来再看那届世界杯的这种主旋律的这种曲子，包括说，它的前奏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自己能静下来听得进去了。哎，你觉得，哎呦，哦，原来这个德国当时那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是这么个结合的，哎呦，真挺美的。哎，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回过头看，可能感触更深。啊，所以前两天听了听就完全不一样。
2: 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巅峰时刻，每个人对于巅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巅峰不只有冠军这个结果，它是一个未完成式。像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国安永远争第一，像我们是冠军，很多人都在唱。但是这个冠军和第一的定义，它不是我们狭隘的理解，就是第一名。
0: 对，所以有坚守，有热爱，
2: 热爱
0: 还有遗憾。
1: 对。享受过程，
0: 这样的音乐会带给您，我们二十年之后再去讲述所有这些故事的时候，您现在会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包含很多，而且呢，我觉得就像这个音乐一样，我会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包括世界杯，哎，自己看比赛的这些故事，哎，包括自己踢过世界杯的这种经历，我想呢，我会把它总结之后，我会也像这音乐播放一样，哎，告诉我下面的队员，告诉我的学生，甚至告诉我的孩子。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首轮，也就是16分之1决赛第三场16分之1决赛，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持球正在进攻的就是巴拉圭。比赛刚一开始啊，就有一次射门，而且还获得了一个角球。接球到后点来，停下来打门。德国队在后点，这个人没有盯住啊。
1: 这个球你还别说，他这个射门的动作还挺潇洒。六号，奥斯马尔·阿隆索。
0: 只不过最后呢，触球的时候部位没太吃准。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有26号温达夫、17号维尔茨和19号萨内，7号哈弗茨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2号希尔，其他的上场队员啊，四个后卫有6号阿隆索、13号卡纳莱、15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是他们的场上队长，4号卡塞雷斯。中场呢有23号加拉尔萨、14号库巴斯、16号博瓦迪利亚、19号恩西索和10号阿尔米隆分居在左右两侧的边路，21号阿瓦洛斯顶在最前面。
1: 这个球没有犯规，又是恩西索。
0: 1对1，面对塔，恩西索往里切。德国队迅速的以球为中心啊，集中了一个小的包围圈，把球抢断了。
1: 开场之后啊，德国队这个进攻啊还是有一些变化，当然跟前几场比赛相比较，在进攻的时候他排出的应该是一个三中卫这种体系，基米希的位置呢可能更靠近右中卫，而在防守端他是一个四后卫。
0: 德国队把球断下来，温达夫在前面没有拿到，
1: 开场之后巴拉圭队基本上还是在中场布置好自己的防线。
0: 维尔茨，现在戈麦斯呢在场边接受治疗之后还没有回到场上，巴拉圭队暂时是少一人的。德国队的机会，这个球选择，你觉得他是想打门还是没传好？
1: 但是打门的脚法像传球，但是传球的话他又球的方向又直奔了球门。
0: 是

0: 这是26号温达夫，
1: 应该还是射门，应该还是射门。但这个球的话，如果有点离脚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嗯，啊，感觉应该是要
1: 还是要
0: 射门的。
1: 对，
0: 这是温达夫迎来的国际大赛的首次首发。诺伊尔，今天首发的德国队的门将诺伊尔呢，这是他个人在世界杯比赛当中的第23次首发，他已经超越了马特乌斯啊，排到了德国队队员在世界杯上首发的这个第一位。但是马特乌斯整个世界杯的出场场次还是最多的，25场。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小组赛比赛当中，德国队是在E组当中3场比赛2胜1负，7-1胜库拉索，2-1胜克特迪瓦，最后一场也就是上一场他们1-2负于厄瓜多尔，拿到E组小组第一，进军了淘汰赛。看这个球，
1: 好球啊，
0: 掉进去，这个球守门员出不来，中后卫这一下还非常关键，13号卡纳莱。
1: 对，威尔斯这个传球还是挺贼的。开场之后，威尔斯跟萨内这两个人就是分居左右，基本上是踩着边线。
0: 嗯，这是德国队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队长基米希准备来踢。基米希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单臂上举，球到了后点。威尔斯，球打飞了。
1: 但是角球的战术还是非常成功，这个球也是很准确的找到了后点的塔。
0: 嗯，纳格尔斯曼，今天纳格尔斯曼是38岁又341天，他已经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带队参加淘汰赛阶段最年轻的主教练啊，他已经打破了这个亨利米歇尔的记录。在86年世界杯上，比利时队的主帅亨利米歇尔是38岁又243天，那个时候纳格尔斯曼还没出生呢。帕夫洛维奇，帕夫茨，
1: 今天温达夫出场之后，他是跟哈弗茨两个人啊，在锋线上有些时候位置会有些互换。啊，哈弗茨也经常回撤到中场来拿球，因为他的背身持球能力还是比较强。
0: 嗯，哈弗茨呢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站桩型的中锋，但是在本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感觉纳格尔斯曼还是非常倚重于他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些回撤。
1: 对，另外一点就是从两支球队的身高上来看，德国队还是有一点点优势。
0: 嗯，
1: 那这样哈弗茨他在支点上可以给身后的温达夫啊，包括萨内，更多的一些前插的机会。
0: 嗯，威尔茨，
1: 这个球，
0: 突然打到身后，萨内切进来，守门员出击，
1: 啊，
0: 越位了啊，越位了，
1: 助理裁判举旗了。当时那场比赛，我们在北京也看到，说这个又是。就是又是塑料布，又是遮挡。现在来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如果真是下雨刮风的话，因为位置非常高，风也很大。
0: 嗯，这波士顿这个体育场是没有顶棚的。
1: 对，
0: 所有人一视同仁。威尔斯在拼抢的时候是从身后推倒了阿尔米隆，这个推人的动作还是非常的明显。
1: 开场之后，威尔斯踢的也不是很顺。
0: 裁判给的是界外球的球权，没有吹犯规。阿尔米隆，这球他带过去了， 又传当过人啊，但是弹出了底线。
1: 他速度呢不是特别快，阿尔米隆，但是他这个人球结合呀，包括他的一些不规则的这些动作呀，让对方真的挺难防的。
0: 阿尔米隆是一个左脚为主的球员啊，但是他出现在球队的右边的边路，也是一个内切的踢法。
1: 另外中场恩梅查也还是要加大他的活动范围。
0: 布朗、维尔茨、针对着维尔森的身形不是特别强壮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巴拉圭的队员就是对他踢得非常硬朗，就上来经常寻求身体上的那种强接触，这会干扰维尔森的出球。哎，
1: 卡布朗
0: 在德国队控制之下，卡布洛维奇，萨内，犯规。在高球过来的时候啊，德国队队员没有抢起跳这个时机，而在身后靠了一下温达夫。防守也是足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1: 其实德国队他主要的这种战术维度还是一个技术加战术，因为现在球员在场上这种技术能力，像威尔茨啊，像哈弗茨这些球员，这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你再有这种技术的这种转变，但是德国足球的这种硬朗的这种风格，这是不能丢弃的，尤其是边路的这种下底的这种传中。
0: 萨内这个套边呢踢得比较勉强啊，这个内切啊踢得比较勉强，对方防守在内部空档里头已经有涵盖了，帕布洛维奇这个前插的意图对方也是提前猜到，
1: 但是需要有这样的前插，因为现在帕布洛维奇跟恩梅查，尤其恩梅查好像这个上半场他似乎在中路啊踢的也不是很舒服，就是没法把他的这种特点完全激活。
0: 阿尔米隆，卡斯雷斯在他的外线，
1: 现在德国队在场上这种防守态势，我觉得是可以，就是适当的把巴拉圭队整体的阵型啊往前推一推，给自己在进攻当中啊反击身后也留下一些空间。
0: 是，塔找维尔茨，传过来的球速有点慢，巴拉圭队的卡特雷斯回防把球顶向了自己的守门员，但是呢，球是出了底线，给了德国队一个角球。这个球倒并不越位啊，
1: 塔这个看的还是非常准，
0: 就是传球的球速慢了。
1: 是，其实刚才也是把这个整体上巴拉圭进攻的位置往前顶了一些，哎，这样的话身后威尔斯也看到了这个空间。
0: 德国队打了一个战术角球，布朗、威尔茨、
1: 好像纳格尔斯曼刚才在场边似乎也不是特别满意。
0: 威尔茨在传中，这球手球了啊，弹起来之后手球了。帕夫洛维奇，
1: 二点球的争抢上，现在来看，尤其是防守篮板啊，这个巴拉圭做的也还是不错。
0: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到了40分钟过了这个阶段啊，比分暂时还是0-0。确实进入淘汰赛之后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一个失误而满盘皆输，所以大家都非常小心。阿尔米隆走外线，角球，巴拉圭队的第二次角球。巴拉圭队的这个角球还是由阿尔米隆来

0: 巴拉圭队利用角球的机会打了一个角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1: 尤其是边路这个套边啊，我觉得这个想象力还是挺丰富的。哎，
0: 阿尔米隆交给了23号加拉尔萨，加拉尔萨的传中让恩西索找到了头球攻门的机会，他这个球顶的也不是很发力，就是很巧妙的点向了大门的后脚。
1: 是的，进攻次数不多，但是效率非常高。嗯，
0: 德国队的第一次防守已经成功了，但是外围呢又被巴拉圭队把球断下来。阿尔米隆、加拉尔萨两个人在右路的一个套边配合，
1: 整个配合打的真的是行云流水，非常的精彩。嗯，
0: 刚才在右边路打配合的两个人都是在这个美职联的亚特兰大联队
1: 一支球队效力。
0: 是啊，
1: 光阿尔米隆呢，他这个假动作也非常逼真，正好赶上他的左脚这一扣。
0: 加拉尔萨传中，恩西索破门，现在巴拉圭队1-0领先。哎，
1: 这个可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道难题呀！
0: 是啊，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但是球队却落后了。
1: 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应该是南美的一些媒体好像都非常激动。嗯，
0: 德国队呢确实在控球方面有优势，但是他需要加强传球的速度，加快传球的速度。吕迪格，
1: 另外，你这种优势都是建立在很多情况都是在无效控球的情况下，在禁区内啊，并没有给巴拉圭队的守门员啊希尔制造更大的这种难题。
0: 阿尔米隆传过顶，
1: 基米希要不靠近中路，要么基米希也可以适当的在边路，萨内套边。内切之后基米希可以套边，但是基米希跟这个布朗两侧完全是不同的打法，也是把威胁降到了最低，他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啊，要么他套边传中，要么进到中路给予中锋更多的这种传球支持。嗯，
0: 现在呢基本上是把基米希按死在了后防线上，
1: 是他是可以进行那种渐进性传球的球员。
0: 基米希，吕迪格，德国队在过去两届世界杯啊都打得不好，都没能从小组当中出现。在2014年夺冠之后，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的发挥都很一般，现在呢又在本届世界杯遇到了麻烦，当然呢时间还有啊。再来看一下刚才加拉尔萨的传球，在点球点附近恩西索跟上的一个头球，
1: 但是其他的德国球员我们看都是站在原地看着恩西索顶球，就说明在这个一个是二点球的控制，一个是在这个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球员还是注意力不集中嘛。
0: 因为巴拉圭队今天能够获得刚才那种进攻态势很少，
1: 对，就是开场有那么几次。
0: 对，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5分钟，德国队打到了禁区里边，角球，这是德国队的第4次角球了，还是由基米希来踢。巴拉圭队争到了第一点，球顶出了禁区，萨内。巴拉圭队队员踢的确实非常的硬。
1: 另外，球队呢，他是在非常紧凑的这个防守阵型当中啊，球员越踢越有自信，而且防守的成功率，球员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这个成功率其实都是非常高，而且在局部他还能形成人数上的优势，
0: 好球，
1: 好机会，
0: 这是个机会，这个球传中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防守球员，触了底线。
1: 没查这个球，其实他还可以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战术变化，但是他这个阶段上半场这个比赛阶段他拿球次数太少了。
0: 角球，德国队的第5个角球了，后点萨内可以拿到，

0: 还有基米希，小角度的一脚射门没有完全发上力，
1: 而且角度也太小了。
0: 卡拉维队的反击，门将出来了。
1: 巴拉圭主要的战术就是反击，再加上角球定位球。
0: 看德雷这一次，温达夫越位啊！这个球往前传的那一下的时候，队友事实上就越位了。
1: 德国队进攻线的几名球员，哈弗茨、温达夫、恩梅查这几个球员，脚感在这个阶段好像都不是很热。
0: 温达夫传的这一下的时候啊，哈弗茨的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就算没有越位，刚才这次对抗应该也没有犯规，
1: 也没有犯规，
0: 啊、双方是脚对脚都没碰到脚，是都踢到了球上。
1: 又是两个人防一个人，
0: 裁判哨子没有响，比赛继续。德国队把球权又拿了回来，基米希，又是个角球，德国队第六个角球了。巴拉圭的球员比较喜欢面对刚才萨内突破那种场景，就是我跟你身体能够纠缠上。
1: 对，
0: 球速有点慢啊，直接给了守门员希尔。
1: 整个上半场德国队打到目前为止啊，上半场应该快结束了啊。他这个进攻啊，完全都是在阿尔法罗他布置的防守体系之内，球员对德国队的进攻应该也还是防得非常有自信，
0: 不出意外。布朗，
1: 你没有一些更多的这种灵机应变啊，是吧？球员在场上这种创造力也不够。
0: 吉米西，恩西索，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恩西索打进了一个进球，使得巴拉圭队1-0暂时领先于德国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德国队和巴拉圭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现在德国队呢是0-1落后，这已经进入了淘汰赛，每天都有人要告别回家。格雷斯卡上场，格雷斯卡换下来梅查，阿瓦罗斯，球控制的还不错。恩西索，德国队两个人在防守他，

0: 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是巴拉圭队的前场界外球。威尔斯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直接踢给了巴拉圭队。卡塞雷斯、格雷斯卡呢，现在是正好是对位换人，换下了恩梅查，所以他现在站在后腰的位置上，他偏右，帕夫洛维奇是靠左。
1: 上半场裁判员吹响结束哨声之后，从我们这个转播席的角度，我观察到啊，这个纳格尔斯曼他是第一个跑回到这个更衣室的，而且他的速度还不慢，我觉得他应该跟球员说一说，看看这球啊，让球员下半场的速度要更快一些。
0: 纳格尔斯曼肯定知道自己中场更衣室里边工作很多，所以早点回去准备。
1: 对，但他又是第一个跑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工作布置的怎么样，这还真要打个问号。
0: 他换人呢是已经做出来了。
1: 对，
0: 恩西索向前推进，这个球往里切的这一步啊，球还能控制住，队友上来了，加拉尔萨，这球呢是传出了边线，德布罗的后掌界外球。
1: 巴拉圭队还是在进攻当中啊，有一定的这种控制能力，但是现在右边路这个进攻啊，尤其是萨内这一侧，你不能把所有的进攻啊都交给萨内一个人来完成，就是基米希他的这种特点是吧，怎么样去跟萨内形成这种边路的互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这个其实是需要中场的队员来做一些过渡啊，做一些调配，把这个进攻的方向做一些调配，
1: 而且你的传球呢，通越是转移的速度越快，萨内他进攻的机会突破的可能性越大。
0: 今天呢，温达夫得到了大赛的首次首发，但是呢他自己也有压力啊。温达夫在上半场只有两次成功的传球，而他在上半场所有球员当中，他的触球次数是最少的，
1: 最少
0: 只有七次。后点就没有过顶，卡塞雷斯。
1: 但是这种边路即使是45度的传中也要尝试。下半场威尔斯必须要提升他自己的个人表现，而且威尔斯的位置呢，我觉得也适当的可以往中路靠一靠。
0: 这球被巴拉圭队断了下来，有反击，阿布罗斯。布朗，这个球越位，第一下在边路接球的德国队队员是越位，
1: 这个速度德国队打的还是太慢了，从上半场到下半场开场这个阶段。
0: 威尔斯刚才那个球稍微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他在第一波攻势球打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啊，他回退的不是很及时，
1: 他好像刚才对抗的时候也有点受伤。但是我觉得威尔斯跟萨内这两个人的位置必须要更加的灵活，现在两个人就是在两个边路，对方已经完全是识破你的计划。
0: 这球回传球有点危险，还好诺伊尔把近角封得很死啊。基米希这可是给诺伊尔出了个难题，
1: 是现在基米希是给诺伊尔出了难题，但是现在关键是纳格尔斯曼也给基米希放在了他不应该说不是特别喜欢的位置，
0: 他能踢，但是呢不是把他的特长能够
1: 完全发挥出来。那这样的话，现在中场的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进攻组织能力又不够，现在全看格雷斯卡上场之后表现得如何了。这是有些变化，就是基米希他在这个45度或者内部这个区域啊，往这个小禁区后点在传球，这是下半场的一个变化。
0: 看刚才基米希的这个回传球，把机会给了恩西索，恩西索脚尖这个捅射啊，没有太完全发上力。被诺伊尔用脚挡住了，
1: 但是这也是一次威胁进攻啊，而且这也是，让诺伊尔惊出一身冷汗。那德国队现在进攻啊，还是给我感觉速度打得太慢了。
0: 威尔斯，刚才巴拉圭球员不中场休息的下半场快开始都提醒他了吧？你把球啊往上

0: 提一提啊，护腿板带好，我们要对你下脚了。吕迪格，帕夫洛维奇，哎，哇，
1: 这个传球
2: 这
1: 球应该，
2: 真是不应该。帕夫洛维奇今天一个是进攻组织，他更多的是横传、回传向前那种传球几乎是没有，而且也缺少个人这种突破。现在在德国队进攻当中，如果说还有一个能突破的球员，可能就是萨内了。但是萨内呢，对方又经常以多防少。
0: 没有给角球，把球踢出了边线。卡纳莱斯，就是我们看到先要做出在下半场的调整的，这是巴拉圭队。德国队呢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了一个人。巴拉圭队的24号卡瓦列罗是一个边锋，在英国联赛的普斯茅斯队效力的一个边锋，准备要上。比尔茨塔，吕迪格，吉米西，对，所以换位到了右路，贝尔斯跟萨内两个人现在来到了一处。贝尔斯被带了一下踢倒了。巴拉圭球员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2: 本达夫啊，今天确实啊失误率还是比较高一些，而且他现在跟这个哈弗斯两个人啊，一个是没有联动，另外一点两个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明确谁是那个支点球员，是吧？谁是那个目标球员，所以现在打起来呢又没有中场中路的这种支持。
0: 哈弗斯
2: 其实有些时候呢也没有必要，我个人感觉就是进攻的时候你三中卫的体系，防守的是四后卫，你还不如就明确啊，两个中后卫的话，今天巴拉圭队的进攻其实它主要的威胁就是恩西索这一侧，那两个中卫塔、吕迪格一个人注意一个人保护的话，完全是可以防下来，就把基米希的特点解放出来。
0: 哈弗茨头球
2: 进了，哎，
0: 哈弗茨这个球顶到的吗？一个斜45度的传中，哈弗茨在球的路线上的这么一跑，头往后一甩，不知道有没有顶到啊，
2: 顶，不管顶没顶到，效果反正还行，
0: 他对对方的守门员希尔的判断形成了干扰，德国队把比分给追平了。
2: 这个球呢也是下半场呢，我们说纳格尔斯曼他还是强调一些45度的一些传球。
0: 维尔茨斜45度传，应该是蹭到了，
2: 蹭到了，蹭到了，对，
0: 稍微的一蹭，这个球改变路线飞进了大门的后角。
2: 这个球好像是卡纳莱也是碰到了一下，好像
0: 纳格尔斯曼的球队现在把场上比分追成了1-1。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在本场比赛之前结束的巴西队和日本队那场1/16决赛当中呢，也是日本队先进球，巴西队由卡塞米罗利用头球追平，最后时刻是马林内利打进了绝杀球。恩西索受伤倒地，但是比赛还没有停，德国队在继续进攻，恩西索还是捂着头倒在了地上。德国队外围再来一脚，连续两脚射门都被挡住，恩西索还没有起来啊，裁判也没有吹停的意思。

0: 还是米龙。哎，这个时候吹停啊，在球权被巴拉圭拿下来之后，主裁判吹停，过来看看倒地的恩西索。好，阿马洛斯被换下了，换上的是24号卡瓦列罗。这个球呢，应该是在防守当中，塔的胳膊支起来，可能是胳膊肘碰到了恩西索。连续的两次射门都被巴拉圭的球员正面封堵。巴拉圭队换下了表现出色的恩西索，换上的是11号普拉多。这是恩西索在上半场比赛42分钟的那个破门。
1: 恩西索应该还是有伤，否则的话他现在是球队进攻最有威胁的球员。
0: 是11号保里西奥普拉多上场换下了恩西索。主教练阿尔法罗这属于含泪把恩西索换下去了。球队把比分追平之后呢，能够稍微释放一些队员的压力。在淘汰赛啊，一直到下半场还比分落后，这个压力确实太大了。卡夫洛维奇、布朗，这球布朗自己呢脚底下打滑摔倒了，球门球。
1: 布朗这一侧呢，他还有经常会内切，给这个维尔茨创造一些传球的空间。但是右边路呢，萨内这一侧基本上就是萨内一个人。对，因为这个基米希他进攻的时候是三中卫的右中卫，
0: 他是负责从后场出球的，所以他不能轻易的位置提上了。
1: 是，
0: 再加上身后有恩西索。看看巴拉圭队这一次，普拉多传后点，头球顶到，但是。顶得太正了，康福茨犯规，加拉尔萨，德国队又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个任意球应该是很有威胁的一个位置，因为斜传到后点之后呢，会有多种路线的变化。
1: 另外，这个好像也是有点逆光啊，防守球员。
0: 卡波茨在过去自己所参加的5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已经进了5个球了。左脚的布朗，右脚的基米希，两个人都站在球的前面，看看德国队这个任意球怎么来设计。
1: 布朗呢是想去给这个基米希啊有打个掩护，但是教练说你赶紧回到中路，
0: 一会儿可能要回防。
1: 对对，
0: 你要往回追啊。基米希传后点，守门员出来，这个球的球速不够。希尔一个手抛球，那可不是嘛，现在布朗就得留在后面干这个工作啊，吹了布朗犯规。手上的搂抱放倒了11号普拉多。
1: 看来教练在场边这个指挥啊还是非常正确的，
0: 非常正确。
1: 因为现在很多你看似自己前场定位球，但恰恰是对手反击得分的好机会。
0: 要把年轻的速度快的队员留在后边。好球，卡塞雷斯，这个传中球力量用的太大了，这个队友基本上拿不到。
1: 场边好像穆夏拉也在做准备了。
0: 是，
1: 不出意外的话，温达夫是不是要下场？
0: 是的，穆西亚拉换一下温达夫。温达夫呢，迎来了自己在大赛当中第一次首发的机会，但是看起来应该还是要再找找这个首发的感觉。
1: 穆西亚拉上场之后呢，他应该就是在阿布斯身后，也是争取在中路啊能有更多的这样的配合和这个衔接。他是一个后场跟前场之间的一个。

0: 衔接者。
1: 嗯，这样的话，德国队现在哈弗茨突在最前面，穆西亚拉，在他身后，维尔茨和萨内在两侧，这应该是纳格尔斯曼心目当中的这个四个位置上的第一人选。
0: 是，
1: 聚齐了。哎，在空切跑位的时候，两个人都倒地，裁判也没有判犯规，两个人都起来了。哎，但是传球失误，萨内刚才出现了传球失误。现在呢是卡瓦列罗顶在最前面，巴拉圭方面。萨内，哈弗茨。吕迪格啊，这个球要吃牌了、啊、
0: 对，
1: 这个动作有点鲁莽。这是十四号库瓦斯，
0: 但是现在体能啊，也是巴拉圭的体能也是有些下降、嗯、所以这个动作可能不像上半场那么准确，
1: 是他到位的会慢一些。
0: 对，
1: 这是之前的那一次在无球状况之下的纠缠，当时裁判没有判。
0: 穆西亚拉也是在边路策应，这个球看一看啊，萨内可能要直接打了，
1: 打在了人墙上。角球，这个球巴拉圭队的队员呢，感觉他是有意识把球放出去的，他可能以为这个球应该是球门球，白送了一个角球。
0: 对，这个判断还是有一些，
1: 这个挺明显是打在了队友的人墙上嘛。又是角球，这次选择了低平的线路打向前点，阿尔米隆在前点解围。
0: 德国队的角球除了上半场有一次塔在后点回敲的这个头球有一定威胁，其他的角球似乎威胁都不大。看一看这次啊，
1: 是这样的，第八个角球了，巴拉圭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那裁判判了进攻犯规啊，进攻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贾伊德啊，他是来自摩洛哥，这是他首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本届世界杯呢，这已经是他执法的第三场球了。德国队在小组赛第一场7-1胜库拉索的比赛就是他，当时是主裁判。葡萄牙5-0胜乌兹别克斯坦那场比赛也是他主裁的。犯规，
0: 但是这个定位球其实对巴拉圭来说也是个好机会。
1: 嗯，阿尔米罗，卡塞雷斯，穆西亚拉啊，把这个球挡出了边线。去年的夏天在美国的比赛经历对穆西亚拉来讲呢是一个惨痛的记忆啊，他在去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重伤，还好赶上了康复，赶上了今年的世界杯。
0: 他的这种个人能力以及他的创造力对于德国队的进攻确实有非常大的帮助。
1: 嗯，这是巴拉圭队的第三次角球，球到后点来，这个球呢裁判的哨子先响了，把球给吹了回去。德国队非常不满意，我们诺伊尔这一个大手抛球已经形成单刀了，你怎么又吹回来了？他判的是戈麦斯干扰诺伊尔快发，其实这个球有点帮巴拉圭的忙了，
0: 是
1: 吧？戈麦斯没做到的事情主裁判刚才帮他做了。
0: 戈麦斯主要是裁判一开始啊可能没吹，关键戈麦斯是挡了两次，裁判实在也是忍无可忍。哎，这一侧你看，
1: 穆西亚拉，萨内，
0: 就不管怎么样，萨内这边起码有帮手了，
1: 嗯，是吧？
0: 好球啊！
1: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卡瓦列罗横向拉开，自己调整的太多了，而且他也越位了。

0: 他也越位了。
1: 先别管越不越位，这个我觉得这个进攻的想法是吧，球员的传球的这个线路都还是非常清晰。嗯啊，确实越位，确实越位，而且塔跟吕迪格两个人回防保护也还做得不错。
2: 是，这两个人互相的位置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就是你过掉一个，另外一个马上就能过来干扰你。
1: 哈佛泽头球，
2: 又是一次左路的传中啊！哈佛泽这个头球被守门员扑出，应该又是维尔茨传的吧？
1: 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德国队起码你有边路传中啊！虽然球队现在呢，像有这个维尔茨啊、穆夏拉这样技术类型的球员，但是德国足球的风格你不能丢掉。
2: 吕迪格，哈弗茨，桑内，
1: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哈弗茨他更像是一个前锋啊。
2: 这个球呢应该是踩到脚了，裁判判了犯规，踩到了布朗，正好踩到了脚面上。这还是刚才那个传中，头球顶的发上了力，不过稍微正了一些。德国队要换人了，换上三号安东，这下了帕夫洛维奇。
1: 安东出场的话，那可能会把基米希的位置推到后腰。
2: 维尔茨打在了人墙上，基米希，啊，确实是我们看啊，安东是站到了后卫线，把基米希的位置往前提了。
1: 其实这个用人可能在赛前呢，很多德国队的这个退役的球员已经是给纳格尔斯曼出了这个主意，但纳格尔斯曼可能还是挺有个性的。
2: 哎，你们要不说，我可能还这么做。你们越说，我越不这么安排。我现在是世界杯历史上带队打淘汰赛最年轻的主教练。
1: 像刚才他中场这个哨声吹响的时候，往更衣室走的时候，阿尔瓦罗已经跟不上了，他太年轻了，跑得确实快，
2: 他比梅西岁数还小。
1: 对，看看这次
2: 好球，布朗这往回一扣啊，球没有控制住。
1: 但是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比赛可能对巴拉圭来说体能啊会是他们最大的考验。嗯，
2: 体育长宣布今天的上座人数啊，63,945人。比赛已经踢到了87分钟，双方还是1-1平局的状态。哈弗茨，维尔茨，安东，
1: 你现在哈弗茨出来之后回撤接应之后，中路有没有一个支点球员？
2: 这时候其实是寄希望于格雷斯卡能够去补一补啊，就哈弗茨出来之后，格雷斯卡从中场要往前顶一下。也就没有传进去。
1: 因为基米希现在打到后腰之后啊，格雷斯卡他的位置空间可能就会释放出来。
2: 嗯，好，德国队上真正的中锋了，沃尔特马德要上，把萨内换下。卡塞雷斯，阿尔米隆，这个球可以拿到。再给阿尔米隆，普拉多，这个球看看，普拉多队传后点，摆渡，摆渡球队友没有在落点上出现，维尔茨向前这脚也是失误了，
1: 失误太多了。看一看，
2: 穆夏拉把球断下来交给哈弗茨，德国队好机会，穆夏拉。

0: 禁区里边传中球没有传好，
1: 但现在双方失误都有，
0: 是
1: 看看谁能抓住机会。
0: 穆夏拉又来了，再传一次，沃尔特马德、安东、吉米西打门角球，大家呢不少位置上体能也下降的，
1: 对，
0: 有点跟不上，
1: 也是频繁交换球权，但是这种情况下就看谁能把握住机会，尤其是德国队在前场，
0: 德国队第10个角球了。
1: 沃尔特马德、哈弗茨、塔、吕迪格，
0: 他是第一高度，这球到后点顶向球门，直接给了门将塔。塔的身高是1.93米。希尔一个大脚，普拉多守门员也出来了，诺伊尔是把球护出了边线。
1: 威尔茨今天在场上他的进攻组织失误太多了，
0: 虽然球队扳平的那个球是他助攻的，但其实他传丢的也不少。
1: 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踢到边路他自己可能也变，
0: 边路是需要速度，
1: 是
0: 需要身体的这种对抗。布拉圭队自己还横向在带，自己来一脚角球啊！这球打在德国队队员身上，出的底线。
1: 阿尔米隆啊，他这个体能状况还真好。
0: 普拉多来踢这个角球，开起来，争下来。裁判判了第一下争顶的时候是进攻队员犯规。啊，这一下两个人一个夹心面包啊，把德国队队员给撞倒在地。呜，威尔斯这一下被撞得不轻了。再回到吕迪格的脚下，还是交给队长基米希。穆西亚拉传中，法国队员一个漂亮的倒钩解围，但解围完之后好像有点要抽筋的意思。
1: 博瓦迪利亚他今天几个中场啊拼得太凶了，
0: 这左小腿啊，但是德国队没有停啊，博瓦迪利亚在地上坐着还没起来。穆西亚拉面对两个人的防守，穆夏拉传，都得把这个界外球发出来。吕迪格，安东犯规了，加拉尔萨啊，刚才也是一步切到了底线。
1: 加拉尔萨、波瓦、迪利亚、库瓦斯这几个中场啊，今天拼的啊，让德国队在中路啊几乎很难穿越巴拉圭的防线。
0: 这个时候主裁判应该是鸣哨，90分钟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加时赛出现了，德国队和巴拉圭队在90分钟内打成了1-1，双方将通过加时赛来决出谁可以进军16强。如果加时赛也分不出胜负的话，就要出现点球大战。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为您转播双方加时赛的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了。加时赛的上半时，穿着白色球衣的德国队是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双方将通过上下半场各15分钟的加时赛来试图分出胜负。
1: 巴拉圭队换上2号贝拉斯克斯之后，是把此前的右边后卫胡安卡塞雷斯顶到了边前卫的位置上。
0: 换下的是10号阿尔米隆。穆西亚拉、吉米西、吕迪格，布朗、威尔茨、哈弗茨、

0: 因为有了将近两米的沃尔特马德啊，所以现在哈弗茨的位置呢也更多的解放一些。沃尔特马德现在是站在中锋的位置上。卡瓦列罗，巴拉圭队在场边的九号萨纳布里亚和二十号奥赫达两个人准备要登场。吕迪格、威尔茨、吕迪格传，沃尔特马德停下来转身，这球前面的穆西亚拉呢知道自己在越位的位置，所以也没有要球，球出了底线。球没球，德国队队员说这个球怎么能是球没球呢，是他后背挡出去的，他们也在投诉是有手球。这球感觉呢，队长戈麦斯的手臂应该还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德国队这边都在投诉手球。戈麦斯刚才那次封堵之后有些受伤啊，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看看德国队的第十二次角球，布朗来踢。还是防守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穆西亚拉，再传进去，德国队刚才这个传中的线路啊，其实不错啊，在线路上有几个点都有可能能顶到。我们看啊，威尔斯的传球，你看安东在前面跳起来，虽然没顶到，但是后点还有机会。
1: 打这个球啊，光想着跟对方对抗，没有注意球的这个落点，所以他的判断也不是特别准确。这整个比赛呢，我觉得巴拉圭队啊，还是把德国队步入到了他们所设定的这种战术比赛节奏当中。
0: 是。
1: 德国队并没有踢出自己想要的这个足球。
0: 吉米西、安东、安东传，沃尔特马德，这个球就算是一米九八也够不着了，有点高了。
1: 但是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德国队在两个边路这种四十五度的传中球，无论是向里旋还是向外旋，这种传中球要增加了。这可能是纳格尔斯曼给球队下半场布置的一个主要战术变化。但威尔茨踢到边路，我觉得对他这种特点来说没有太大的帮助，对德国队的进攻也没有太大的这种发挥。即使那个球是他传的，但是球队整体踢的还是有一些无效的控球太多了。
0: 威尔茨现在变成了一个主要在边路斜四十五度传中的人。
1: 是。
0: 穆西亚拉、弗雷斯卡角球，第十三个角球。
1: 其实这种斜四十五度传中，布朗也能传，吕迪格传的也不差。
0: 看看德国队的第十三次角球，布朗后点顶，
1: 漂亮！
0: 卡，德国队花了十三个角球，
1: 是，
0: 终于是形成了直接的对话。布朗的角球传到后点，
1: 这个球顶得太漂亮。
0: 洛纳坦塔在后点无人盯守的情况之下头球破门，德国队二比一，将场比分超出了102分钟啊！
1: 其实塔在上半场这个角球也是他在后点的一个回做，那是。在这个点角球之前最有威胁的一次角球进攻。
0: 布朗的这个球罚向后点，他无人盯守，他的头球控制的相当好，这个球顶的力量很大，线路非常平。
1: 对，盯防塔的卡纳莱啊，最后一刻他还是没有。

0: 有跟上啊。
1: 安东的任务还是干扰守门员希尔的移动啊，这次安东也成功了。
0: 对，但是塔呢，在这个球的这种攻门当中，他的这种核心的力量、空中的这个停留时间都还是非常完美的。
1: 哎，中后卫啊，利用前场定位球的机会破门，德国队2-1超出。现在呢，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安东那一下干扰守门员希尔的出击会不会有问题。安东的任务其实就一直是这个。
0: 哦，
1: 经过视频裁判的提醒，主裁判贾伊德有可能要自己去看。一般让主裁判自己去看，就说明视频裁判有比较充分的证据，只不过呢，决定权要留给主裁判。确实啊，安东用手阻挡了守门员希尔的移动。
0: 对，那这个下，而且
1: 可能要被吹掉这个球。
0: 我们看安东最后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的一个动作。
1: 虽然看线路啊，就算你不挡，守门员希尔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住球的落点。
0: 但他还是阻挡，阻挡门将的线路了。
1: 你去阻挡，可能就是进攻当中的瑕疵。
0: 是的，是的，是的。他是阻挡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球可能要判罚进球无效。
1: 啊，要被吹掉了。
0: 对。
1: 从情况来看呢，大概率啊，
0: 好，
1: 有可能要被吹掉。
0: 给了阿尔法罗一张黄牌。
1: 好，主裁判。
2: After review, when the ball was in play, number attacker number three prevent the goalkeeper to challenging the ball. Final decision foul.
1: 啊，是一个犯规，
0: 犯规
1: 啊，进球无效，双方还是1-1。这个球呢，德国队的角球战术当中。是专门安排了一个队员去干扰对方守门员的移动。这一次安东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他犯规了。确实啊，安东的主要任务不是看球，也不是去抢点，
0: 但是他阻挡了门将移动的线路，这个确实是犯规了。巴拉圭的卡纳莱也长舒了一口气，刚才是他盯人漏人了，
1: 最后两步跟丢了。
0: 是
1: 啊，双方还是在1-1的状态啊，进球无效。纳格尔斯曼吃到了黄牌。你说纳格尔斯曼比较激动，那是正常的啊。阿尔法罗，你说你吃这张黄牌，激动什么呢？加时赛的上半场补时4分钟，
0: 但是打到这个阶段，教练员
1: 不可能不激动。
0: 对。感觉布朗也有点跑不动了。
1: 哎，这个球，角球，巴拉圭队的角球。看巴拉圭队的角球，到后点，再传，头球摆渡回来，出界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这个球先出了底线。布朗今天还有个任务，本队前场定位球的时候，他得留在后面回追，所以确实累，确实辛苦。
0: 奥斯马尔阿隆索左边后卫感觉有点抽筋了。
1: 安东，普拉多，
0: 嗨嗨，这个球，普拉多是挂在了安东身上。
1: 这就是安东刚才对门将希尔干的事情，
0: 是
1: 现在还回来了。吉米西，努西亚拉，安东传，线路非常大的一个弧线，后点还有
0: 埃尔茨，
1: 再传，头球顶到守门员，最后时刻。从这个沃尔特马的头顶把球摘了下来啊，
0: 这也是真是回头望月。
1: 哎呀，这一下呢，守门员跟自己的后卫回防的后卫戈麦斯撞到了一块。
0: 那希尔他守门啊，还真是挺放松的。
1: 哈弗茨的这个头球顶向了原点。同时呢，沃尔特马德也在球的落点上，但守门员希尔还是有这个身手的优势啊，但是他跟自己的

0: 队长戈麦斯撞在了一起。
1: 好嘞，打到105分钟了啊，加时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德国队最有威胁的进攻其实还是来自头球。
0: 是啊，刚才这个球呢是脚碰脚啊，脚碰脚。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双方还是在同一水平线，德国队的一个进球被吹掉了，因为犯规在先。双方将稍事休息之后马上进入加时赛的下半时。好的，加时赛的下半时比赛开始，双方现在还是平手的状态。哎，在空切跑位的时候，哈弗茨和巴拉圭队的后卫撞在了一起。这是和13号卡纳莱。哈弗茨呢，也是转身的时候把胳膊支起来，碰到了卡纳莱，他也被黄牌警告。看看巴拉圭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罚进去，后点，塔把球解围，角球，巴拉圭队的第6个角球。
1: 看这个角球啊，
0: 到点球点，回到左路传，沃尔特马德。德国队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卡瓦列罗，这球裁判也没有判犯规，哈弗茨，巴拉圭队正面的防守真的是密不透风，
1: 尤其今天在中路的这个封锁非常成功。德国队在中路想要渗透，想要传到这个两个肋部几乎没有可能。
0: 阿米里，布朗，德国队今天19次射门，5次射正，巴拉圭队7次射门，3次射正。穆西亚拉把球又抢了回来，自己再往前，裁判没有判犯规。哎，巴拉圭队员又是，
1: 哎呦，这一下
0: 这要吃牌了。
1: 对，
0: 这是一个带着情绪上去的动作，穆西亚拉有点火气了。
1: 这下是还好，他这个右脚没有铲，但是左脚带到。
0: 裁判向他出示了黄牌。从巴拉圭队目前场上的队员的这种表现来看呢，他们是希望比赛能够最终进入到点球大战。
1: 是，而且他们对比赛的这种计划几乎现在啊，距离成功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0: 是，这个球是巴拉圭队的犯规，德瑞快速的把任意球开出来，但是主裁判示意球的地点摆放不对，要放回去重踢。主裁判刚才是掏牌了啊，所以示意这个球一定要摆好了，自己允许之后再踢出来。刚才呢故意从身后踩了一下穆西亚拉，加拉尔萨也被黄牌警告。
1: 加拉尔萨117分钟才吃到这张黄牌，也不容易啊。
0: 接着传球又被挡出了界外，德国队的第16个角球了。角
1: 球开到中路头球，
0: 哎呦这个球啊
1: 顶到
0: 了，太可惜了，但是正中门将下怀，就是安东顶到的，就是安东顶到的，
1: 安东战术变了，我这把 不顶守门员了，我顶球，效果其实还是不错。
0: 好球，回接拿住，普拉多分到边路，加拉尔萨，
1: 加拉尔萨体能太好，
0: 好球，穆西亚拉这个球摆脱的也很漂亮，自己还在往前带，可以转了，罗瑞向前推进，格雷斯卡第一下没有传进来，自己第二下也没有控制住。
1: 格雷斯卡今天替补出场之后效果一般，
0: 巴拉圭队起身就是一个犯规，但是裁判本着有力进攻的原则让比赛继续。哈弗茨犯规，这是德国队的机会啊，这个任意球是个机会，
1: 这有可能是德国队最后一次机会。
0: 加拉尔萨
1: 对
0: 横向哎，撞倒了哈弗茨，人墙身后的球门近角的上角也是有机会的。基米希假跑，阿米里，他是选择直接射门，球是划过弧线，打在了边网上。阿米里这个球就是奔着人墙后边的这个球门上角而去的，球打偏了。巴拉圭队
1: 也是
0: 自己第六个换人名额，换下六号阿隆索。
1: 阿隆索从下半场一开场的加时赛上半场的时候他就有点抽筋了，
0: 换上五号巴尔武埃纳，这也是他们的第六个换人了。这个球先出了边线啊，是一个巴拉圭球权的界外球。巴拉圭队这脚传中啊，直接出了底线，应该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点球大战来了，来自摩洛哥的主裁判贾伊德吹响了120分钟比赛结束的哨音。德国队第一个主罚的是哈弗茨，哈弗茨呢是在90分钟比赛里边，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之下接到维尔斯的传球，将场上比分追平的。哈弗茨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助跑打门，
1: 球被扑出了，
0: 球被扑了出来。哈弗茨在助跑当中呢有一个节奏变化，但是守门员希尔没有吃他的假动作，而且猜对了方向，向左侧扑。哈弗茨这个球又打出一个半高球，
1: 半高球
0: 角度也不是很刁，被守门员希尔扑出。德国队的点球大战虽然先踢，但是出师不利啊。巴拉圭队的第一个主罚队员是11号普拉多，
1: 他替补出场之后表现得非常出色。
0: 普拉多助跑打门，诺伊尔差一点点，
1: 对这个球普拉多拔的力量要比哈弗茨要大，
0: 他们两个选择的角度和线路是一样的，都是打向守门员的左手边，但是
1: 角度要更刁，
0: 角度要更刁，
1: 角度更刁，力量更大。
0: 普拉多罚进，在第一轮之后，巴拉圭队是1-0领先。德国队第二主罚的是队长基米希，
1: 点球也是高压力下的这种技术能力，所以对球员这种心理啊、技术都是极大的考验。

吉米西面对着希尔，吉米西助跑打门，这一次是骗过了守门员希尔，他也是在助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节奏变化，顶住压力

0: 之后呢，诺伊尔，这也是在希尔脚下抢到球，把球踢给了巴拉圭的球员，也是在心理上有一些小的较量。看一看这个球啊，
1: 巴拉圭队第二个出来主罚的是场上队长戈麦斯，十五号古斯塔沃戈麦斯。戈麦斯助跑打门，很轻松啊，
0: 很轻松。这个肢体的假动作，上半身假动作，这个球已经是骗过了诺伊尔。
1: 巴拉圭队前两罚全中。
0: 点球真是要有一颗大心脏。
1: 德国队第三个主罚的是穆西亚拉。穆西亚拉助跑打门，守门员希尔猜对了方向，但是穆西亚拉的这个点球的角度也足够刁，
0: 对，而且力量很大，
1: 球速快。穆西亚拉顶住压力把点球罚进，德国队前面三个点球得了两分，希尔的手指尖也就差了一点点。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第三个点球的是23号加拉尔萨，
0: 他今天在比赛当中在中场这个位置上，无论进攻防守是球队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球员。
1: 他的助跑距离不算太远，加拉尔萨打门非常自信，非常轻松，非常自信，就退后了两步。
0: 是，那主要还是用这个身体啊，还有这个发球前的这种假动作。
1: 其实助跑就垫了一步，
0: 对，脚腕的变化。
1: 德国队呢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沃尔特马德。前三轮之后呢，巴拉圭队是3-2领先。德国队沃尔特马德助跑打门，哎呦，他的点球也被扑出了。这样的话，德国队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巴拉圭队下一个出来主罚的队员，只要把点球踢进，比赛就会结束。德国球迷现在已经不敢看了，呼吸都停滞了。德国队前面四个主罚的队员有两个人没有踢进。这样的话，巴拉圭队接下来主罚的这个队员有可能能够终结比赛，他的点球踢进，比赛就结束了。这是替补登场的萨纳布里亚。巴拉圭队会在点球大战当中击败德国队吗？世界杯的舞台上，德国队点球大战还从来没有输过。萨纳布里亚打门
0: 没进，
1: 打偏了，德国队还活着。萨纳布里亚错过了成为巴拉圭英雄的机会，德国队还活着，他这个点球踢偏了，
0: 这个球太追求角度了。
1: 德国队还活着，德国队由替补登场的阿米里来第五个踢点球，
0: 对，这个球他必须要罚进才可以。
1: 阿米里助跑打门，球进了，
0: 没问题，
1: 顶住了压力，
0: 对，
1: 他留给了诺伊尔一次机会。德国队现在5罚3中，巴拉圭队呢是4罚3中，但是巴拉圭队还有一个主罚的机会。阿米里把机会，拯救球队的机会留了一个给诺伊尔。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老将诺伊尔，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刚刚宣布回到国家队，成为国家队的首发门将。巴拉圭队准备主罚的是5号 巴尔武埃纳。

0: 这都是换上来专门踢点球的。
1: 没错，
0: 巴尔武埃纳也有终结德国队的机会。
1: 对，看一看诺伊尔跟巴尔武埃纳。
0: 巴尔武埃纳助跑打门，
1: 哎呦，诺伊尔
0: 球被扑了出来。第五次参加世界杯的门将诺伊尔，他让德国队能够多一次喘息。双方前面的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巴拉圭队虽然前面三个全中，但是后面两个点球都没有进，踢偏了一个，被扑出来一个。双方进入了一对一的罚球，
1: 关键时刻诺伊尔力挽狂澜。
0: 若南坦塔，德国队第六个主罚的队员。德国队从绝境当中得到了喘息，接下来命运会改变吗？若纳坦塔打门，
1: 哎呦，
0: 这个球打飞了。德国队似乎把诺伊尔刚才的努力又抛到了九霄云外。
1: 诺伊尔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拯救德国队啊！
0: 巴拉圭队连续射失两个点球了，命运第三次把获胜的机会放在了他们面前。
1: 这一次应该是十三号
0: 卡纳莱中后卫，巴拉圭队第三次手握赛点。卡纳莱助跑打门，球进了。第三次送上来的机会不会再被浪费掉。
1: 是的，
0: 德国队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步伐。连续三届世界杯，德国队前面的两届世界杯都未能从小组当中出现。本届世界杯虽然从小组当中出现，但他们倒在了16/1决赛，没有进入16强。巴拉圭队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德国队，通过点球大战，他们终结了德国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点球全胜纪录。他们淘汰德国队进军16强。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解说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是正式开打了，马上开始的是巴西队和日本队的这一场较量。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前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和您一起来欣赏本场比赛。惠指导您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惠若琪也是刚刚是在这个分站赛的日本站，
1: 对，
0: 作为技术代表啊，然后呢这一站呢是来到了我们北京演播室，来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场比赛。其实当时分站赛日本站呢这两个队就交过手，当时是日本队主场1-3失利，
1: 对，是的，
0: 双方短时间内二次交手，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看来先是组织了一个4号位博格曼的进攻。
1: 其实今天一上来我们看到巴西队还是有一点变阵的，然后包括这个二传手用的是罗贝塔，包括这个副攻上面来讲用的没有用到1.99米的这个11号副攻，反而用到两个相对这个个子，一个1.94米一个1.90米，也是应对日本队现在这种快速多变要求这种变向移动的拦网。
0: 今天巴西队在首发安排上呢，二传是9号罗贝塔，接应是7号罗萨马里亚，主攻线14号的安娜克里斯蒂娜和17号的贝格曼，副攻2号迪亚娜和4号洛雷娜，最后人是22号的马尔塞勒。
1: 一上来两边也都是打自己的强点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大阪战巴西队是3-1战胜了日本，但是今天这场球很难说为什么，其实因为巴西队也在调整，因为他们连续输了2场球，是0-3输给泰国，然后0-3输给美国，球队上面还是一些受挫，然后还受伤了一个副攻，
0: 对，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我觉得还需要重新调整吧。
0: 而且就是加比的因伤缺阵对球队影响是巨大的，
1: 对，这个总决赛也没有回归。日本队这边其实他的边攻在上一站发挥的也不是特别好，就除了1号这个和田游纪子，在上一站还可以，所以今天两队都是在调整。
0: 今天日本队呢首发安排二传位置是6号的关田菜四，接应是1号和田游纪子，主攻线4号池川真佑跟5号的佐藤舒乃，副攻是3号的岛村春世和11号山田二千华，自由人12号福留惠美。进入到总决赛呢，因为是单场淘汰，
1: 对
0: 啊，所以说容错率降低，比赛的压力会增加，而且这两支球队呢多少有一点相似，虽然近年来状态都不错，但是他们还都没有获得过世联赛的冠军，都是最好成绩获得了2。再垫给4号位强攻，好球，
1: 在这种暴露型的这种强攻上面还是巴西队比较占优的。所以你看日本队打到现在他都是用二传的一些晃动，包括刚才的后攻也不是加在固定的这个6号位上，是加在了二传的这个身后，也是希望通过一些变化来扯开对方的拦网，给自己的攻手创造更好的条件。
0: 这球的给到4号位的点也比较高啊，佐藤舒乃。佐藤舒乃呢，其实这两年的进步速度是比较快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也是在2026年要第一次，走出日本啊，去到这个欧洲联赛去效力。

0: 巴西队连续组织了两次四号位的进攻，安娜克里斯蒂娜，他还是在网火上这个高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1: 对，还是硬吃啊，这个是。这个球本身也是短了，然后你就取位再取不到，日本队这个身高在网口上很难这个给巴西队形成威胁。
0: 接网球，就现在这种网口上，就是新规对于是不是就是这个手腕上抹一下
1: 都要吊球，
0: 吊球。
1: 对，其实现在你能发现大家吊球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犹豫，
0: 哎，
1: 都是怕这个携带球时间过长被吹，所以你看防守的阵型也会相对应的受到一定的影响。
0: 好球啊！二传组织了一个身后球，四号的洛雷娜跑到二号位将球打下。今天开场巴西队的进攻侧重点就是通过高度去吃日本队。可以拉开四号位，好球，抢了一个速度。
1: 二传也是在等复工的节奏，然后快速拉开到四号位，也是创造了一个一对一。
0: 小切线自由人防起来。
1: 这两个球都上网啊。
0: 开网反击，巴西的机会。博格曼的四号位小斜线得分。
1: 其实这一轮因为二传在前排嘛，因为日本队就比较难受了，因为二传矮，然后复工就会拼命的想补二传，但是他一补二传他左手就漏了，斜线就很容易被打下来。
0: 发球直接得分，开场巴西队跟日本队打成了7-7。在分站赛的第一局的日本队是20-25失利，第二局扳回了一局，所以今天抢开局是非常重要。哇，又一个幸运球。
1: 这两个球有一点像上一站这个巴西打泰国啊，就是那一天当然巴西也变阵了，因为他调休，球员调休，那开局的时候砰砰两个这种滚网球把巴西队一下打乱了，所以看这一次他们的调整能不能快速转换过来。
0: 出网了。其实之前二传组织复攻球后，这次给到二号位的接应的进攻都还有一点进网。
1: 因为撩到网上之后，如果你跟上的话是可以打到超手的。但一旦开网的话，过网这个角度就很难形成超手进攻。这一轮已经卡了好几分了。
0: 对，
1: 你看暂停回来日本队这边的发球，
0: 而现在来到了就是日本队这个前排三点攻啊。
1: 又是破一传，
0: 保护起来了。这一球还是网口上钉死了。
1: 你看这个复工还是跟得很快的啊，巴西队马上就再转回来拦二后卫。
0: 184分啊，目前贝格曼总得分。虽然你个子高，网口有高度，但石川他是晃了你一下啊，
1: 对，
0: 掉了一个身后，
1: 基本上是一个二打一。

0: 同一日本队反超前两分十比八。
1: 短平快。这站比赛呢是在中国澳门来举行，是在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也是被大家称之为澳门蛋的场馆。这个体育馆呢最多可以容纳9000人左右。巴西队发球出界啊，双方再次从比分上来看呢，日本队现在是扩大了2分领先啊，巴西队需要减少自失。
2: 还是不到位。其实巴西队现在他的主攻线也挺难受的，加比不回归之后他就这俩主攻轮着用，在下面看替补也没有特别好的，甚至前面有一场比赛这个罗萨马里亚还打了主攻。虽然他以前打过主攻嘛，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太久没有打了，你能看到他在四号位的拦网都已经不是主攻的那个节奏拦网了，所以他现在巴西队用人其实也是捉襟见肘。
1: 所以就是他能不能打这个位置和他打得好不好还有很大距离的。
2: 对，
1: 现在这个核心主攻就是交给贝格曼了。
2: 对，
1: 安娜有时候的起伏会大一点，这复攻球是打飞了，
2: 复攻也是跟慢了。二传都已经出手了，他还没有到最高处。还有，
1: 现在巴西队这个一传一直在经受着考验啊，如果一传稳不住，对攻守压力会越来越大。
2: 所以有到位了，赶紧给复攻。
1: 这周巴西队在复攻现场是给26号01年的拉里萨报名了，替换掉了朱莉亚。后二，好球，还是远网攻，
2: 防过来了。
1: 日本队的机会，身后，贝格曼。巴西的机会啊，这是强攻久攻不下，
2: 两边长回合掉球了。
1: 这个球两个人都让了，
2: 对，两个人都跟了，两人都让了。其实这个球主攻已经跟到这个位置上了，就干脆就要掉了，因为你就算不要你也来不及回来撤位进攻了。
1: 现在巴西队这个一传到位球得分还是显得有一点磕磕绊绊啊。
2: 对，一个是他一传到位率下降，还有一个这个九号二传罗贝塔他整个没有把进攻完全串起来啊，基本上是单打单。那如果阵地式的这种拦防来讲的话，那日本队这边防守还是不错的。所以就怎么看能够两点串起来。
1: 你看是到位球，皮拉开四号位，这终于转化为得分了。
2: 巴西队这边好不容易把一攻打过了，砰一个发球失误，又来打一攻了，又要接一传了。
1: 对，那日本

0: 队呢就领先两三分，两三分一直破坏你的一传，巴西队也很难受。日本队换上了16号田园日向来发球，一传还算不错，
1: 也是打了一个结合步。看这一轮的发球啊，其实巴西队现在的自失太多了，送了日本队5分，日本队才送1分，所以他每一分他还要自己争取，就压力很大。
0: 这球的一传过网，直接送探头了，巴西队继续追分。皮拉克4号位，反击后3，巴西队这几板进攻节奏调整回来了。巴西队是连追了3分，把比分扳平了，迫使日本队请求了暂停。日本的主教练菲尔哈特·阿克巴斯呢，之前也在中国联赛担任过助理教练。
1: 对，他是一个搞技术统计出身的。其实现在整个国际排坛里边有很多是这个技术统计出身的教练员。
0: 这个球直接打到了安娜手里，防过网了。因为我看现在就是这一场比赛，就这一站比赛，日本队报名的这些运动员里边，很多球员呢，他们都是打日本联赛，起步。但是现在这两年也都在逐渐往欧洲发展了，
1: 对，
0: 去意大利联赛、土耳其联赛，
1: 对。
0: 翻了一个2号位被盯死了，
1: 所以这两段你看，就是巴西队这边一传不好，他一攻就受阻，然后现在又换到巴西队终于把发球发明白了，日本队这边一攻又难受了。
0: 和田游纪子啊，这是场均接近19分的接应。给到4号位，明显在防吊球。立高点，其实今天开场巴西队他的意图就是很明显啊，希望把自己这个网口的高度给他发挥出来，把球立好往下砸。
1: 对，
0: 只不过自己的节奏一直没调好，也像惠饶所说，他自己的整个一传也比较乱啊。日本队这两个暂停叫的还是相比较近的。
1: 两边换了换位置，想换一换节奏。
0: 有效拦网，来给后攻，巴西队抓反击。网口下的保护，再给4号位，连续给4号位，哇，终于突破了。哇，这连续起跳啊，对于攻手消耗比较大的。
1: 对，
0: 接应和田游纪子跟石川两个人的换位之后啊，这二传是

0: 一直连着给了三个啊。
1: 对，就实在攻不过去，只能换一换节奏，换一换思路了。所以日本队这个报名名单，咱们在赛前看也挺有意思啊，就没有一个报接应的，全是所有的二点攻全是主攻。
0: 是。巴西队的回应也很快，双方第一局打得非常焦灼。一传到位了，二号位的
1: 这个速度打起来了。
0: 二号位的二十线，三米线上的组织，安娜掉心儿。还是抢了一把，
1: 这球也是给的稍微有一点点短，然后能错开一点人。
0: 还是追发的贝格曼转到二号位，防得不错啊。安娜这个球还是打出了他的威胁。这种没有掩护的这种强攻球，安娜好像处理起来要比有时候有掩护打的还要果断啊。关键分上就是要控制自失的啊。22-21，现在日本队又反超了一分。
1: 对，上20分了，这种失误之后又要打一攻了，还是会有一点压力。一传不错。哦，打手，
0: 打手了，
1: 也是一直抓着这个关菜菜丝在前排的这个轮次啊。所以今天二传出手四号位还是很多的。
0: 马克里斯，
1: 能连换三点。
0: 打了巴西一个卧果，这关键分啊，关键分你看着就是巴西队，那这个关键分上突然一个两点换三点，刚上来队员能不能够迅速进入状态，就是一个考验。
1: 对，这个肯定在平时训练里面还是有所演练的。
0: 后排防守起球，开网反击，贝格曼，日本队破坏性拦网。
1: 刚才这个，
0: 这边日本队挑战了一个触网。
1: 对，
0: 这个球呢通过慢动作回放并没有触网。
2: 24

0: Ready。
1: 裁判员应该是要跟技术台再确认一下最后的比分。好球！
2: 这是机会。
1: 我们队防起，反击啊！这
2: 传的很快啊，
1: 嗯、
2: 这个
1: 手腕拐了一个小斜线。
2: 对，现在你看日本队两个主攻全是在抢斜线，因为巴西队这边很明显对他们的布篮就是拦好中直线，所以副攻一直在补中线，
1: 嗯，
2: 然后左手这边就制造出来一些空当，
1: 就给你这个缝隙能不能打过来。
2: 对，
1: 嗯，德格曼顶着压力啊，又帮助球队挽救了一个局点，24-24。
2: 还是要看巴西队现在这个时候敢不敢发球，敢不敢冲发球。
1: 一传到位了，
2: 可以，有机会。哎，没调好啊，这个就很可惜。
1: 身后球，短直线。
2: 哎呦，这个自由人还是挺敢顶的。
1: 嗯，
2: 一个绝直线的防守。
1: 你看这一局日本队都基本上没有怎么组织副攻球啊，打到关键分上出现机会，副攻跑出机会，二传就给了。
2: 其实这种关键球机会这个稍纵即逝，你看刚才已经有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没有调整好，那你再送给对手。
1: 一传还不错，四号位、
2: 嗯、
1: 啊被拦了，这球是日本队啊，刚才暂停的时候我估计也是明确强调先盯死贝克曼这一点。在这个局点上啊，我们看看是有挑战吗？那巴西队吉马良斯这边要挑战了，
2: 怎么着也得先挑战一下，先用上，万一呢。
1: 嗯，那我们先不说这个挑战结果啊，你就看最后日本队这个执行力，最后他们把更多的拦防注意力就是盯死在四号位上，就是要拦贝克曼。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哇，这个球巴西队准备也不是很充分。
1: 对，日本队的反击打得非常快啊。你看复工就已经开始混乱了，他觉得还要盯一下二传这个二次，然后再反过来盯复工，对，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日本队这边的拦网，你看他拦网他都不看巴西队复工，就直接往外面跑。
0: 他现在主要就是比较依赖四号位的进攻。这球打到了吗？啊，没有打到手，直接出界了。
1: 感觉这段时间巴西队整个打的感觉有点拖，就是他起跳啊的动作。一传
0: 又过了，
1: 哎，
0: 啊，二传这个球调的不错，从网口上把球给调整回来，组织四号位的斜线。
1: 然后这就是复工已经跟不上了，两边已经跟不上了。
0: 你看，虽然今天和田由纪子的二号位被拦的比较多，但是二传他该组织
1: 其他的点，
0: 啊，
1: 对，还是打开了的。
0: 啊，又拦了一个，今天这是拦完复工拦主攻啊。
1: 对，你看这个时候主攻其实他在接一传的过程当中已经有一点想偷跑了，所以一边动一边在接的时候这个球也没有接好，但没有接好这球还是你的，你还得自己打。
0: 复工现场的岛村春士啊，作为相对年长的复工，还是非常对于篮网的节奏掌握得很好。他只有1.82米啊，但是他拦着克里斯蒂娜这个球拦的还是很好，把线路封死了。
1: 历届交手，我觉得日本队和巴西队经常打五局也是。
0: 之前就是有说双方的这个球风比较像，我觉得现你觉得现在还像吗？
1: 球路有点像，但今天看巴西队有点粗。就我觉得可能加比来了之后整个润滑整个球队来讲可能还会不一样。
0: 我现在巴西队呢相较于上一个奥运周期人员变动还是非常大的，副攻啊主攻线各个进攻都少了一些核心的攻手。再保护二号位，这球是想要去打手，但是没打到。
1: 日本队这边请求挑战。前面日本队主教练啊也是在大声呼喊，觉得对方在网口摁球的时候有这种违例的现象，但其实刚刚那个球整个还是蛮干净的。但有的时候其实教练员需要一点这种表演性人格，然后来给各方有一点压力啊，这样。
0: 哦，这个球打到了，
1: 打到一个手尖儿。所以其实像这种球，如果不借助鹰眼，真的是很难判断出来。
0: 因为现场它跟电视转播又不一样，这个球速，
1: 而且尤其是难排，就是因为那个球速太快了，
0: 有时候就得凭感觉。
1: 对。
0: 好发球啊，
1: 质量也挺好的
0: 啊，复工跟上的抓住了探头球的机会。日本队现在在第二局是14-11领先巴西队3分。
1: 你看和田由纪子今天虽然进攻被重点照顾，但是他其他的方面

0: 还没有被受到影响。
1: 嗯，啊，这个球有点进网了。
0: 哎，没。啊，
1: 那球
0: 打手出界、
1: 啊，
0: 刚才那个吊球都已经倒转了。
1: 嗯，感觉没吊好。
0: 对，感觉应该倒着转，擦个网过来。
1: 好发球，强攻，强攻被拦了。
0: 那这个副攻还是个子高啊，你看他的手，你看手多过，
1: 他应该这个肘部已经是
0: 超过了，对，而且他往左倒了一个线，他如果不倒这个线很容易也被穿过来。他拦网还是这挺有水平的。
1: 嗯，
0: 哦，
1: 巴西队发出一个 ace。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拼发球也非常重要，因为一旦日本队这边到位了，他这边就会有跑动。
1: 嗯，
0: 而现在巴西队这个两米的这个副攻啊，他不是擅长于两边拉扯的。
1: 嗯，现在打到第二局的中段，在发球方面呢都开始做一些文章。掉心儿，啊，挡了一下这球，还有
0: 看到副攻这边牵扯啊。
1: 嗯，皮拉盖四号位直线，贝克曼帮助球队追平了比分。
0: 现在巴西队的副攻上的都很犹豫，他就形成不了这种牵制，而且这个球还是一个一对二。
1: 嗯，这也暴露性的强攻被拦，
0: 也是一个三人拦网。巴西队想说，与其这个这么开网的球窜来窜去，还不如在网口把它先解决了，
1: 尽量不要跟日本队去拖入到多回合。
0: 这个发球也不错。
1: 嗯，现在日本队被追上比分之后啊，这一传也开始出现起伏了，看看是不是要叫暂停了。一传到位了，
0: 嗯，这副攻也没配好啊，给开网了。巴西队这也无功，
1: 再给一板。岛村春士，岛村春士他这个跑动还是很有特点啊，
0: 他加速度蛮快的。
1: 嗯，他这个上步，然后最后一步会往二号位有快速的拉开。
0: 对，他是往外跳。所以他往外跳来讲的话，他想打回手线就需要非常好的核心，
1: 嗯，
0: 非常好的那个时间点，所以一般来说都是以中直线为主。
1: 嗯，不然身体拉不住啊。
0: 对，
1: 啊，日本队也是在发球上做换人发球的尝试。
0: 对，也是想冲发球啊。
1: 嗯，差了一点点。调攻，
0: 嗯，
1: 球
0: 球打出去，
1: 嗯，有点着急了。这个球其实日本队也没有在网口上给打手的机会。

0: 主持二号位。再给贝格曼，巴西队防吊球，反击进网，这球被拦了。
1: 这个在手底下，因为现在已经不允许魔手出界了，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处理办法。
0: 要能魔手的话，那日本队可能巴西队这个网口上面就没有这么主动了。
1: 对，
0: 因为其实对于亚洲球队来讲，这个规则的改变还是有一些吃亏的啊，网口上的一些小的细节上的处理变少了。好球，追发的贝格曼，好球，还是形成了一个掩护的效果。我发现现在啊，就是有一些二传，他还是经常用这一招，就是以可以调整和就是调整不了那个要模糊的时候，他就把这球放过去了，刚好对于对手来讲是一个干扰。
1: 这也是个自接自扣啊的后攻。就回这边处理巴西队机会。又放弃了，
0: 有点乱，现在日本队的机会了。
1: 对，
0: 自由人这个直线虽然在努力的去防啊，但是还是没有形成转换进攻，20-20，
1: 所以这个机会啊没抓住，这机会就变成对手的。
0: 对，
1: 但日本队这几个防守还是很顽强的。给这个球员好像也是借位啊。
0: 对，
1: 一传又不好啊，
0: 就是强攻了。
1: 真的，现在巴西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是砸吧，扔起来就是砸。这个时候还是要看发球啊，发球能不能发得好，而且是20分以上的这个发球。
0: 发球质量一般，一传到位
1: 又有机会了。
0: 开网反击，好球啊，安娜克里斯蒂娜20分之后啊连续拿了2分。日本队请求暂停了，在第二局目前巴西是22-20，领先日本2分。啊，安娜克里斯娜拿了15分了。奋力的救回。
1: 巴西队这边也是两点攻啊。哎，其实感觉今天很多球巴西队都已经到手了。
0: 就是没起来，
1: 就是没起来。
0: 起来的效果也不好。这回看有没有打到拦网手啊？没有打到拦网手。哦，这是上
1: 一
0: 个回合。
1: 对，下一个球。
0: 这个球好像是带了一些拦网
1: 手。带了一下，但是防的时候还在动整个人。
0: 进网了。
1: 哎呦，打出去了。巴西队这边要求挑战。
0: 巴西队投诉，看看是不是要这挑战是打手还是界内，应该是挑战打手吧。
1: 对，因为球肯定是落在界外的，但是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打手。主要巴西队这个现在他也是前排两点攻，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

0: 没打好像。
1: 哎，打了，他那个无名指和
0: 中指，中指啊、嗯，这个特写镜头还是看到比较清楚。
1: 这分也很关键啊，要不然就是22平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现在中间又一进一出两分。然后巴西队这边也是换人了，两点换三点。
0: 基西换下罗贝塔，瓦克里斯
1: 上。对，因为要不然这打起来很吃力啊。
0: 是，两点攻确实是吃力一些。先看看发球，
1: 发的还不错。
0: 组织的后攻，没有打手，那这样的话呢，巴西队拿到了局点。
1: 这个球和田游纪子也没有踏上节奏。
0: 三米线内的组织，皮拉开四号位强攻吊球，立给后二拍长线，这个球啊有点低了，
1: 没够上。
0: 嗯，
1: 感觉现在裁判已经有点应激反应了，就在网上那种高压的球一压过去，裁判第一反应先把手摊开来告诉没事，继续继续继续就怕两边这个教练员怎么叫。
0: 嗯，对。然后这个球确实给安娜的扣三后三没有传得太舒服。
1: 嗯，一传不错。
0: 嗯，基西这个球没有打死。哇，这球是在界内。
1: 这个球界外，
0: 看看，
1: 对，因为这个球已经很短了，他还想切一条斜线，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啊，这个球呢，日本队呢是哦要挑战了，
1: 嗯，
0: 那就应该还是挑战，看看是不是打手了。
1: 嗯，这个球没有打手，
0: 没有打手，嗯。好，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结束了，在零比落后的情况下，巴西队在第二局啊是强势的扳回了一局，总比分1-1打平。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对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好，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这个手腕的变线做得很好，
1: 对，
0: 匕首线。
1: 这个球也是巴西队这边的拦网取位没有取好，因为整个球是进来了。我们也看，其实是副攻在对着和田有纪子。然后主攻这边其实就浪费了。
0: 那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调整？
1: 一般这种球的话，这么进来的话，应该是主攻的右手对球，左手包一下他的那个直线，
0: 直线
1: 万一他撇一下，然后副攻这边就可以解放出来去扑一下斜线。
0: 嗯，自己保护，巴西队在小球方面还是要多加留意。这名球明明是主动球啊！
1: 也在冲发球啊！这种时候就都知道，两边都知道，谁发球发出来能省不少事儿。
0: 吊身后，巴西队可千万不要以为上一局比赛呢相对是较大分差获胜，比赛就会更简单了。这一局呢是到了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局，作为单败淘汰的淘汰赛，这一局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是赢打决胜局，输总决赛就结束了。拦得漂亮，
1: 还是对啊，看得很死的十一号路奇亚，你看他就是不用跳得很高，他手也能伸得过去。日本队也是踩着线进来的啊，因为他最后是跟波兰女排，两人谁赢谁上，
0: 打得
1: 很激烈。
0: 当然，就是现场的，你感觉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现场确实很激烈。最后这个发球，这个整个，还是很，因为这种比赛谁赢谁能上这种的压力，其实跟日常普通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能看得出来两边队伍一上来这种紧张的状态。
0: 没错。四号位的直线，石川真佑在帮球队把比分扳平。打波兰那一场，最后也是跟波兰一直打到第五局，决胜局15-13。有时候打到这种13-14这种比分的时候，其实心理压力也不一样。
1: 对。
0: 贝格曼是直线出界了。
1: 也是想瞄着日本队的二传啊。硬拐他。
0: 追发贝格曼，直接自扣，这就顶住压力了。这之前有加比的时候，贝格曼一直是说只是站在加比身边的这个小姑娘。现在加比呢，因为这个腰伤，缺席，总决赛剩余的所有比赛，包括分站赛，他后边也就没打。
1: 对，
0: 现在对于巴西队来讲是靠贝格曼来挑大梁了。一传过网，看头，
1: 这种都是给机会啊，这种球打节外简直，这种很伤士气。就每一轮这个路奇亚的发球效果都还不错。这种个子比较高的选手，他其实在发球当中很有优势，因为他手一拎起来，他的过网点就不一样，他可以有一点像从上往下发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平冲发的一种感觉，他不用往上发抛弧线。

0: 领的不错，有三。哇，
1: 好牌，好牌，亚
2: 巴西队之前也是之前的比赛尝试用十五号海伦娜，
0: 嗯，
2: 但他就这个一传确实不过关。
0: 对。球，我打了贝格曼的手。
2: 对，你看日本队其实给到副攻后面拉的球都没有给很近了，他也是稍微给开一点，他怕被捂。那正常来讲，我们会说给到网口抢一板。
0: 就岛村春士他这个扣球点实际上也比较低啊。
2: 他就是抢快。
0: 嗯。
2: 又是后攻。
0: 啊，又过网了。
2: 这个球打到外面的界外，下沉，哦，这个球发得很好啊，是的。巴西队这边的机会，看怎么组织。这时候就打得很清楚了啊，等副攻的一点节奏，然后四号位的平拉开。
3: Right side open, very good option. B left, B right, 有効になってきます。
4: Stay in the game, stay in the game.
3: 我慢していきましょう。
0: 就是事实也证明，现在能够打到就是世联赛、总决赛的这些队伍。或者有些队伍还没有进来，大家整体这个拦防的实力还是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2: 因为如果你不抓拦防的话，你是涨不了分的，你一直打一攻，你只是在疲于应对。
0: 对，
2: 只有拦防才能够涨分，拉开距离才能够获得胜利。
0: 嗯，这球日本队打得漂亮。现在呢，第四局比赛双方是10-9，日本队暂时落后一分，
2: 咬的都很紧啊。
0: 对，看看日本队这个发球能不能拼出来啊？还是二传，现在到后排发球，刚才才四。一传半到位，
2: 嗯，就是没赶上罗萨玛利亚，哎，
0: 四号位的强攻了，啊，今天。佐藤舒乃跟石川真佑有时候在四号位被盯住的情况下，他这个打长线，
2: 对，
0: 打这个
2: 强点、
0: 嗯、
2: 他首先你看他拉点，拉点完了之后复攻一追、
0: 嗯、
2: 而且这球稍微有一点点短，
0: 嗯，
2: 这个自由人特别喜欢往前冲，
0: 嗯，好球，
2: 就一直在交替啊，所以其实这时候就是看谁发球能先发出来。嗯，哎呦，终于把这个后攻并上了。
0: 这今天应该
2: 是打到第四局
0: 蓝死的第一个后攻吧？
2: 对，前面就一直被穿嘛。
0: 你再看看慢动作啊，
2: 对，你看这个副攻已经。终于并过来，两边都并过来了。这是一个弹王，
0: 好球。

0: 就日本队这边如果不能给自己的攻手撕扯出来一对一或者一对一个半的话，那日本队这边打起来就非常吃力。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一对一。略微碰上，
1: 巴西的机会
0: 有什么？
1: 真是给
0: 从一米线调到三米线。你看这两边是给多少机会？
1: 对，巴西队今天其实在很多时候他是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机会。
0: 对，你在跟日本队打，如果你的球调不到网口上，怎么展现你的高度？而且特别是像这种一米线调到三米线，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1: 安娜这个上步有时候这腰可能还得被闪一下，因为已经按照正常的节奏打了，
0: 主要不知道第一步到底该不该开出去。打球失误。这是一个打手出界，这个球打得还很深的呀，说明还是点高。长回合，终于在这个时候把自己这个节奏高度把握住了，就是拉开了两分。
1: 这个球传得漂亮啊，在一传有一些波动的情况下，二传是硬生生的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0: 对，这段时间整个和田游纪子还是比之前进攻下手更果断了。
1: 对，
0: 而且当然也是利用往常速度也打起来了，
1: 就他这个球是没有辜负二传给他的这种助攻吧。跟
0: 日本队这边换了一个副攻，
1: 上了十三号的山口真纪，这个身高比较矮了，资料上面显示1.76米。
0: 哎呦，一个弹网，
1: 幸运球。一传到位，后攻。
0: 日本队这边防过了，哎呦，这也太可惜了，
1: 还是差一点，感觉有点踩线，我感觉这个
0: 还有网口，还有机会。哇，这两边又是长回合，
1: 进网球过去了。石川真佑的这个四号位的进网直接打过去啊！日本队现在呢是在
0: 实现了反超，
1: 队伍可退的第四局啊，反超了。
0: 就现在呢，裁判会带一个麦克风，然后在

0: 场面比较混乱的时候会跟大家解释。
1: 这个球刚才看的确实是像有点，
0: 他说这个后排有没有踩线，在
1: 慢动作来看是
0: 没有踩线。对，现在裁判员在比较混乱的时候会用现场的麦克风给所有的观众解释现在的情况。然后现在所有的挑战呢是在波兰的这个挑战的这个总部有挑战裁判，把所有的结果通过这个网络告诉一，对，远程告诉一裁。
1: 就是连续的发球得分啊，日本队在第四局目前反超之后又建立了更大的领先。
0: 也是在空中，你看有一个拐线，其实他这个就是冲着五号位去发的，他整个是面对着五号位，而且还有个侧旋。看暂停回来的发球还能不能有效果。
1: 还是追发贝格曼
0: 半到位，再保护起来，
1: 再给吗？再给贝格曼。
0: 哎呦，贝格曼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点脑子不清楚了，已经开始有点
1: 心理压力太大。
0: 对，这网口拦网像你说1.76米的复工，但是这个过网点取的还是挺准的。
1: 对，就是有绝活啊。
0: 巴西队这边2点换3点，在加强网口的进攻了。
1: 基西和马克里斯上，
0: 是你这个时候得先把一传接好，没有一传就还得你自己打。还是一个半到位，
1: 最后人接了一传，
0: 给到安娜，这还是一般球。好防守，
1: 欧三，哇，这个球是奋力救回，自己保护，石川真佑，巴西队唐启，反击四号位直线，
0: 又是一个长回合
1: 啊，再转到四号位，自由人再防一个，
0: 这还是给安娜，
1: 后三，
0: 哦哟，
1: 这又落地了，这个回合是非常精彩啊，
0: 对。其实你看刚才那个球，就是也跟今年新改的规则，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刚才，有一个球看起来比较像四次，那我们的这个助理教练就可以在这个平板电脑上面标记这个球。然后如果这个球最后你看，如果不是巴西队得分，他们肯定会进行挑战。但如果是巴西队得分，那就不用进行挑战了。
1: 就先保证
0: 就不会打断这个比赛的节奏。加强后排，巴西队这边看有没有反击机会，
1: 球没有打手啊，直接出界了，最后成了定点进攻了，
0: 拐多了也怕其实拐回去被拦，
1: 最后应该是又把岛村春石换回来
0: 了，小球
1: 开网的吊球，马格里斯组织后三，
0: 对，估计也是找安娜了，因为感觉这一段时间贝尔曼整个信心也不足了，安娜基本上从前排打到后排，现在
1: 进攻成功率比较高的就是安娜的这个后攻啊，
0: 对，
1: 所以关键分上还是二传敢于给。是打飞了啊，机器打飞了，这就比18日本队有反超， 实际就是您刚才说这种团队保障，现在就现代的这种职业体育，它对于这种后勤保障，整个团队的分工更加的精细化。
0: 对，因为很多比赛它很多的内容是要在场外准备的。你比方说美国队，美国队他的教练团队，我看到他的这个椅子上面大概是4到5台电脑，
1: 嗯，
0: 还不算后面这个技术统计端的，嗯，就是他每一台电脑里边给出的数据和方向是不一样的。
1: 这球等了一下，
0: 嗯，因为今年是这样，如果你的团队里边有一名女性的助理教练，
1: 嗯，
0: 你的这个椅子上面是可以坐6个人的，如果没有女性教练的话，就是只能坐5个人，所以很多队伍都会愿意多报一名女性教练，然后这样会有更合理的分工，
1: 嗯，
0: 然后国际排联为了鼓励呢，就是你每一站如果有个女性教练，我还给你一些奖金，
1: 哦，
0: 对，
1: 这也是通过各种这种措施和
0: 激励，
1: 激励，
0: 对，是的，哦，嗯，这段时间很关键很焦灼的时候啊，日本队这边一传出现问题。
1: 这比赛呢究竟是巴西队3-1啊，还是会拖入到第5局，现在还不好说，就是一两分的在互相的，
0: 这已经上20了，
1: 嗯，
0: 对，嗯，
1: 破光
0: 巴西队机会，
1: 巴西4号位，
0: 哦，
1: 这个拦网出界了。今天巴西队最相信的就是前排的4号位和后排的主攻，其实还是相信两个主攻啊。
0: 对，是啊，这一局怎么打打接应又没了？也是压后区发球，
1: 发一下石川，佐藤舒乃这个球拦回之后就有人保护，再给4号位吊球。
0: 还是巴西的机会，
1: 接应来了，
0: 嗯，这种被动处理了，这个，嗯，他这个防的还不错，哎呦，
1: 又没传好，
0: 就现在就看两边谁能组织是高质量的进攻，
1: 这是大条攻，
0: 哎，
1: 贝格曼4号位下球了，
0: 贝格曼终于调整过来了，
1: 嗯，贝格曼是克服了心理上的压力。他呢是会说3国语言，贝格曼他是因为他是父母呢是有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
0: 嗯，
1: 应该是巴西人，
0: 嗯，
1: 然后他呢是会说英语、葡萄牙语和德语，
0: 又压后区，但这球出界了，
1: 20-22，
0: 就还是很有针对性的推一号位的这个后区，整个上来的球会让二传非常难受，
1: 嗯，
0: 这个角度，
1: 再发贝格曼直接自扣，日本队防过网了，罗贝塔再给后三，
0: 俩主攻轮番给完前面给后面，
1: 那就是这一招啊，今天在日本队身上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其实日本队也是在有意识的去拦安娜克里斯蒂亚的后攻，但是这个球你判断对了也不好拦。
0: 对，嗯，
1: 接外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巴西队手里握有4个赛点，来到了贝格曼的发球轮，嗯，吉马良斯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0: 对，哇，直
1: 接
0: 带走比赛啊，就像佐藤舒乃之前发球一个 G ace 带走比赛一样，巴西队这次也是通过一个发球直接带走了比赛。
1: 嗯，他们将在接下来的半决赛面对的是意大利队。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德将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下
1: 球。
0: 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

0: 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是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出界了，
0: 出界了。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二号和一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莫伊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4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八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3，一个犯规击错2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

0: 开始。
1: Stakes is on high. The winner will be a world champion. Both of these teams would put everything on the line to get it.
2: 点一步。
1: Every single foul matters.
2: 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十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了，第五次犯规。来，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脱维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0: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杰曼，都是左手将。
1: 尼耶奇斯，
0: 阿伊莫，哎呦，

0: 这球传的，领着领着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
1: 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
0: 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尼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机会，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奇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奇斯啊，纵横三十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

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谎。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
一整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维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维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

拉脱维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维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维亚队只要再拿一个2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2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 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比15是对的。拉脱维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比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0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0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0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0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2: 靠点，
3: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美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门，
1: 球进了。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范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范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范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

0: 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这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
0: 嗯，
1: 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1: 他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1: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嗯，还是一直在去抠，一直在去咬。
0: 对，萨尔布吕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拉住，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0: 嗯，
1: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转，

0: 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吕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对，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拿住，
0: 拿住，好球。塞尔布吕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哇，这个蛋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2: 好球
0: 好球，这球非常精彩。

0: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布伦，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美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范德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哇，又出台了。
0: 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的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球！
0: 窒息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萨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萨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萨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2年没交手了。

0: 然后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1: 嗯，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嗯，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
0: 嗯，
1: 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嗯，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
0: 嗯，
1: 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零米一落后，零米二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嗯，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你拉的质量很高，哦，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嗯。失误，
1: 只有一个背面发球。
0: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据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
1: 漂亮，又跌了半路台。
0: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持平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单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0: 对。11-11，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

0: 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嗯，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嗯，因为场场都很关键嘛。
0: 嗯，那球失误，
1: 还有失误了。
0: 哇，
1: 又盯下一个半路台，
0: 对，盯的是真准。
1: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哇，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
1: 嗯，
0: 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
0: 嗯，
1: 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对，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1: 是，
0: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1: 有两个盯半路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哎，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0: 嗯，
1: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回摆没有摆住。
1: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三。

0: 好的的小探戈，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2: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的，
1: 对，
2: 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回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2: 嗯。
1: 哦，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2: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2: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2: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路团，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1: 嗯，
2: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
2: 长
1: 球，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2: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1: 嗯，
2: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
2: 哇，
1: 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2: 因为他知道他再我们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
2: 球
1: 台。哇，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2: 是，
1: 嗯，
2: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哦，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2: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2: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了，
2: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2: 那反手位也进行抢了。
1: 对，12-12。
2: 吃一发球，
1: 嗯，嗯，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2: 比分来到13-13，
1: 跟第一局好像，
2: 嗯。
1: 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2: 好球好球，精彩啊。
1: 14-13。

0: 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
0: 嗯，
1: 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熟，他都是有弱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洛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
0: 嗯，
1: 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球没有想到领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

0: 好球。
1: 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0: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1: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0: 还有自杀。着急了，
1: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0: 就摆前两摆确实非常好。
1: 这球出台了，
0: 还是要耐心一些。
1: 谁都得过这一关了。

0: 九比九了，
1: 九比九。
0: 行，这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1: 嗯。
0: 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的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十比十。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嗯。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哇，结束了。萨布里克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一比一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2: 好球，不过范奥维之间的穿直线，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冬冬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2: 是的。
1: 达克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0: 它和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0: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它的正手位。
1: 嗯，
0: 当然它的得分体系，你想从它的正手位去穿它，还不容
1: 易
0: 穿。易
1: 对、
0: 嗯，因为它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0: 而且它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维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嗯，
0: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
0: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0: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
1: 嗯，
0: 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0: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往后看。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巴特。
0: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0: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弗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0: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0: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

0: 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兰德机会追到8-9。
1: 9。
0: 嗯。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哇，好球！范晓薇的一个快带回头。
0: 就感觉哈扎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西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其实位置没有合上，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了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你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哈扎德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客，是他往。快被跳开，你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0: 嗯，
1: 而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前台位置。
0: 嗯，10-6，还有一些客人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正反思。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0: 嗯，
1: 还是要专注比赛。
0: 嗯，直接拉穿了。这样的话，大卫·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1: 说，
0: 嗯，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而且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0: 嗯，
1: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0: 对，
1: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0: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再

0: 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强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也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拉住，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嗯，中断，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0: 有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有点被晃到了，
1: 3-3。

0: 正好拉了一条直线。
1: 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0: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1: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智障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全体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的。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的对拉，十一比八，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平。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7: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6: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
7: 这个优势，正手位丁方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6: 没错。嗯，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7: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6: 是
7: 的，球商很高。
6: 哇！
7: 5-1的开局。
6: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那么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7: 1-1领先。
6: 嗯。

0: 足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德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逼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7-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正手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好球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是我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轻轻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莫雷加的是有个变化，反手弹击，但是被大勒布伦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你就感觉莫雷加的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拳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那种控制上，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一分很困难。
1: 对。

0: 就是说刚才郑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嗯，
1: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林家队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个很关键，44跟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两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对方的感觉也是悬念，
1: 对，快拉一点。

0: 差别。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且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5。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平静一下心情。
0: 10-6。哇，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弗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弗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战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见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传进了。
0: 西班牙队由费兰托雷斯为他们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的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的最终决赛。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是冬奥会和世锦赛历史上这个项目第一次在决赛里边没有90后选手，清一色的00后，而且呢，他们的年龄都非常的接近啊，2000年到2004年出生。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一个出发的美国队选手康纳拉尔夫，
1: 倒滑左转 ，trip 1800 50，完成的比较干净。
0: 对，这个算是给今天的比赛开了一个好头啊，因为今天持续的在降雪，而且呢，在上午和下午一度风也比较大，所以呢导致了很多比赛直接推迟到了明天来进行。但是现在呢风力稍稍小了一些，康纳拉尔夫算是给今天这场决赛在大雪当中开了一个好头。
1: 哦，是个折喷抓板，日式抓板。

0: 最后的得分是86.50分。接下来第三个出发的，这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美国队的世锦赛冠军波德米尔萨克，2004年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在第一位。这个赛季国际雪联的世界杯分站赛，他目前也是总成绩排在第一。2023年的世锦赛金牌，当时呢在决赛里边曾经贡献出二幺。
1: 范华右转。吹表九 set，
0: 我感觉他起跳之后好像突然来了一阵横风啊，看上去一度是比较揪心的，但是他这个落地还是相当相当的不错啊，
1: 比较干净。
0: 对，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在像以亚历山大豪尔为代表的上一批的这个大跳台选手啊，逐渐在淡出了这一届的米兰冬奥会决赛之后，像是04年出生的波德米尔萨克，其实要接过他们的这个接力棒。尤其是对于美国队的储备来说，波德米尔萨克绝对是目前队伍里边啊最值得倚仗的核心成员。
1: 后程又加了一个 ISCO 抓板，safety 变 ISCO， 这个会给他的分数方面提高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是的，
1: 是个双抓板，只是抓的比较晚后半程。但毕竟是一个双抓板，应该是有相当不错的分数。
0: 今天呢，其实和波德米尔萨克在预赛里边上来第一跳的选择基本是一样的，除了抓板细节有一些偏差。
1: 对，
0: 好，第一次出发90.50分，这样的话，今天比赛里边的第一个90分以上的成绩出现了，波德米尔萨克暂时排在第一位。太开心了！其实这样的雪势啊，有时候下得越大，运动员反而在场上他会越兴奋。包括在场边，我们看到观众其实也是非常的兴奋。
1: 对，
0: 这比赛因为延迟开始了15分钟，所以呢，在现场的这个音乐烘托的氛围之下，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party 的感觉，也把这个比赛的气氛呢重新往上烘托了。我们来继续看比赛啊，第四个出发的是加拿大队的选手迪兰德尚。这是2002年12月12号出生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是在第12位。他在资格赛的第一滑，当时跳出了 triple quark 18，
1: 二滑左转，二滑左转的 triple misty 1620，这是一个比较难的动作。
0: 感觉现在这个雪的势头比刚刚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又稍稍大了一些，
1: 雪花感觉变大了。
0: 对，其实呢，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这种绝对世界顶级的舞台情况之下，有专门的这个气象观测啊，对于一些局部时间、局部地区的气象预测是非常非常准的，
1: 对，非常准确。
0: 必须要确保运动员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来进行比赛。20.75分，迪兰德尚今天在决赛当中第一次出发的得分。
1: 第一轮出现失误，压力相对就比较大。
0: 对，
1: 后两轮就不容易出现失误。
0: 今天他在决赛里边第一轮的选择啊，其实要比他在资格赛第一轮的选择要升了一些难度。今天选择是倒滑上。
1: 对。
0: 好，接下来这是挪威队的选手，今天比赛第五个出发的乌尔里克萨姆内，目前世界排名在第15位。2002年1月11号出生。挪威队呢，今天也是三位选手啊，一起杀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一会儿也包括我们将会看到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也是本届的卫冕冠军伯克鲁德，将会在第10个出发。
1: 加速。
0: 对。
1: 倒滑左转。Tail butter bell double bell 1440。
0: 这个显然是在落地的时候，因为它相当于是王洛要回头来观察，感觉他好像对自己起跳之后的高度在预判上稍稍的 出现了一些偏差，这肯定还是和现在的这个气候条件有一定的关系。
1: 啊，抓板是一个 blunt，
0: 嗯，
1: 重心稍微有点靠后，
2: 嗯，
0: 对选手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考验。
1: 对，
0: 啊，尤其是担心这个助滑速度不够啊。刚刚呢，教练和团队工作人员一块儿，相当于是把这个萨姆内给甩出去，
1: 对，
0: 加力，增加一些速度。今天这场决赛里边，因为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背景啊，这是世锦赛和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决赛十二位选手全部是零零后啊，没有九零后的选手，所以他们绝大部分呢也是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今天比赛里其实前八个出发的运动员都是他们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第六个出发的法国队的选手西维尼翁，这是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世界排名在第13位。
1: 正滑出发，嚯，左转的 North Butter Trip 1980 Tail 抓板，
0: 这是一个挺有勇气的选择，
1: 嗯，
0: 在这样的相对比较极端的气候条件之下，
1: 确实是依旧敢做。哦，第一次试图没有成功，那么这个分数会惨了。第一次没有捞到，
0: 对，
1: 这算一个 toxic，
0: 空中找了几下，最后还是找到了啊。
1: 对，这个是
0: 影响他的抓板，
1: 一个大击。
0: 对，落地的时候其实重心也
1: 还是
0: 没有完全在正中，
1: 对，滑行路线也做了一定的改变，
0: 对，
1: 调整。
0: 西维尼翁呢，在之前的后面障碍技巧里边，最终是排在第23位，所以没有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在此之前，世锦赛大跳台最好成绩是在第9名，曾经两次站上过世界杯分站赛的领奖台，两次都是第二，46.50分。
1: 非常遗憾的事情，
0: 嗯，
1: 这是属于运气不好，没有抓到板第一次。

0: 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法国队的选手马蒂亚斯罗什，同样也是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世界排名在第27位，之前的破面障碍技巧比赛是得到15。运动员都选择蹲着下来啊，减少一些风阻，
1: 加速，漂亮，
0: 差一点点啊。
1: 左转天到 Sparta Trip 1980 Cindy Robin，
0: 感觉
1: 飞得太远了。
0: 对对，他在这个落地坡已经非常靠下的位置，
1: 对，已经达到一个过渡区接近了，
0: 对，
1: 很难控制，水平速度落地太快啊。
0: 是的，
1: 这在空中已经看不清楚了，
0: 对，雪是越下越大。最后落的这一下呢是没有完全缓冲掉这个速度和力量，
1: 对
0: 啊，相当于是戳在地上，
1: 水平速度太大了，
0: 对，把自己弹起来了，
1: 直接射出去了，
0: 18.75分。尤其是领奖台差距也非常非常小。好，继续来看比赛，这是卢卡·哈灵顿2025年世锦赛的金牌，新西兰队的
1: 倒滑右转，倒滑右转的 trip 1980应该是 S 个抓板，看一下落地细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这就是一个高分，
0: 对，
1: 应该是9多分。
0: 卢卡·哈灵顿呢是2025年的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所以在今天这个比赛里边，大家成功率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还是展现出来自己世界冠军的水平。
1: 对，他这个双抓板把自己身体捆绑住了，
0: 对，
1: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度数也是1980，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0: 是，
1: 落地非常好，
0: 非常好，很干净，
1: 干净，干脆。
0: 他在去年世锦赛拿到金牌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堪比传奇了，他三跳全部都在90分以上。当时第一跳跳出来的是一个右转 triple 的19，今天其实这个难度要更大一些，
1: 对，
0: 上来是一个倒滑的 triple 19，
1: 对，
0: 94分，哦，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
1: 应该完成度和抓板方面太好了，
0: 几位裁判员一起给出的都是94分的相同的分数啊。卢卡·哈灵顿呢，在之前的破面障碍技巧比赛里边也已经站上领奖台，当时他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落后于伯克鲁德和亚历山大·霍尔。今天有机会冲击个人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奖牌。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9位出发的，这是挪威队的弗洛斯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7位，2002年出生的运动员，也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
1: 依旧是在加速，右转，右转这个 double bell 1440 safety。也是一个 no spot，
0: 感觉是相对比较稳妥的第一轮的选择，但是也跟他的预赛第一跳的选择几乎是差不多。
1: no spot 起跳还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0: 对，由现在来看呢，在这个项目发展趋势里边啊，更多的选手不再追求绝对的旋转的周数，
1: 对，
0: 而是在一些细节上，从抓板啊、起跳方式啊，包括正滑、倒滑上来进行一些个性化的选择，
1: 创新，
0: 这也是这个项目发展的趋势。
1: 这是个非常不错的一跳，落地非常稳，
0: 对，
1: 身体稍稍有一点点拧，相当不错，看看能不能超过卢卡·哈灵顿的分数。
0: 95.25分，目前暂时排在第一位。弗洛斯塔其实他在预赛里边啊，当时跳出来这个动作得到96.25分，
1: 对，
0: 整个预赛单跳最高成绩。今天一上来又是一个95.25分， 现在呢已经是有三位选手的得分都在90分以上，弗罗斯塔、卢卡·哈林顿以及波德米尔萨克。
1: 翻转轴的加难，然后起跳方式的加难，并且动作完全非常干净。
0: 现在这个动作可以基本上已经说是弗罗斯塔的标签式的动作。
1: 对，
0: 好，接下来一起看一下卫冕冠军另外一位挪威队的名将伯克鲁德，2000年出生的运动员，目前世界排名第二。伯克鲁德呢是世锦赛历史上唯一一位啊，在这个项目里边连续两届登上领奖台的选手。
1: 倒滑左转，哇！这是一个倒滑左转 ，trip 幺八。
0: 二幺
1: 有可能是
0: 二幺，
1: 因为他这个最后是再加了一圈。
0: 对，
1: 看一下。那这个他把这个难度推向了一个高潮。
0: 是的，
1: 以为要做幺九，二幺 mute。
0: 是的，triple 二幺 ，mute 抓板。
1: 对，最后这个幺九又加了一个，
0: 对，
1: 二幺。
0: 感觉他在即将落地之前又多转了一周。哇，太厉害了！
1: 并且是 mute 抓板，这个头一次。
0: 啊，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在这么极限的情况之下啊，完成如此高质量的二幺，而且是倒滑上来。啊，看来伯克鲁德是有备而来啊，今天就是要力争卫冕，因为这个项目在北京冬奥会是第一次进入冬奥会比赛，所以目前呢，他是历史上冬奥会这个项目唯一的金牌得主。

0: 啊，95分暂时排在第二位，只落后于刚才他的挪威队队友弗罗斯塔0.25分。啊，所以从这样的裁判员打分的逻辑上来说啊，也能够印证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项目之后的发展趋势，就是哪怕伯克鲁德已经拿出了道华上 triple 的21，分数上也没有超过之前弗罗斯塔做出来的这个 no spotter 14。好，接下来是预赛排名第二的奥地利队选手马泰·施万采尔，这是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
1: 道华左转。道华左转的 Pair Butter Triple 8 Simple，
0: 这也比他预赛第一轮的时候成绩要就是选择啊要更难一些。
1: 看一下落地，感觉稍稍有一点拧。
0: 嗯，
1: 哦，还是重心偏右了，
0: 对，偏右了一些，
1: 有点转大，
0: 对。啊，和预赛第一轮一样的，几乎一样的动作。啊、当时预赛第一轮92.25分，看一看今天他的得分会是怎样。91.75分，暂时排在第四位。这样的话，已经有5位选手啊，他们的得分都在90分以上，甚至有2位选手的得分都在95分以上。今天这一场决赛的争夺应该会非常非常激烈。
1: 这你想要拿到金牌的话，就需要两个动作非常均衡的水平。
0: 没错啊，一会儿看一看各位选手的 B 类 B 组动作。好，最后一个出发的选手，美国队的麦克·福尔汉德，这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
1: 还是道华出发，道华左转。嗯，吹标吧 ，safety。看板是交叉的，板交叉有可能是谬误。
0: 是一个21啊！
1: 啊，
0: 是一个21，
1: 又一个21，
0: 又是一个21啊！他又在落地之前又落地之前又来了一圈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已经两圈，
1: 三周，四周。
0: 在这里又来了一圈，
1: 哦，
0: 又是一个21啊！
1: 这感觉这个动作节奏不像是21啊。
0: 对，但因为他在落地之前又来了一周啊，这个确实是，
1: 天哪！
0: 对，他其实在达到最高点之前已经2周过去了。
1: 对呀，
0: 啊，真的非常非常厉害。来看一看他的得分吧。这跟伯克鲁德刚才的选择几乎是一样的，95分，跟伯克鲁德得分都是持平的，
1: 给了一个相同的分数，
0: 对，完全相同的分数。这样的话，福尔汉德和伯克鲁德两个人是并列排在第二位。第一轮里面，两个做出道华，triple 21的选手啊，目前是并列排在第二。这样的话，第一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是决赛的第二轮了，美国队的康纳拉尔夫。
2: 左转的 chip 1980 mute drop bar 还是落地失败。
1: 对，这样的话他肯定还是需要决赛的第三跳啊来做另外的 B 组动作。
2: 感觉落地还重心比较正，但板掉了。
1: 对，
2: 那说明落地还是有问题。
1: 好，看一下波德米尔萨克，美国队的世锦赛冠军，第一跳的成绩 A 组动作90.50分。
2: 看看他能拿出什么样的难度。
1: 因为之前我们说他也是有二幺能力的。
2: 正滑出发，哦，二摇，又一个 chip 二摇。
1: 对，但是这个落地啊，感觉重心稍稍有点后坐，
2: 对，
1: 马上就要坐到雪上了。但他还是拿出来了自己的招牌动作，
2: 空间有点不足。
1: 对，
2: 这你注意看，这二摇现在，
1: 决赛里边已经有三位选手做出二摇了，而且都成功落下来。这个动作就是他23年世锦赛夺冠的时候，当时第二跳的动作，完全一样。但就是这个落地，
2: 问题挺大。
1: 马上要坐到地上了。
2: 问题挺大。
1: 对，有重心太靠后。73.75分，我相信他一会儿可能还会在第三轮里继续尝试这个动作。
2: 应该是这个动作，否则的话他就没有上领奖台这个
1: 是的
2: 竞争力了。
1: 好，接下来是加拿大队的迪兰德尚，第一跳 A 组动作也没成功，这会儿压力比较大。迪兰德尚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里边曾经4次登上过领奖台，其中包括一次冠军。
2: 依旧是倒滑左

0: 这把站住了。大华左转的 trip mistake 1620，
1: 有了一个有效的 A 组动作。
0: 嗯，
1: 看他多高兴啊，非常非常的开心。
0: 依旧沿用了上一轮的抓板，其实这个 Misty 有很多选手都顺势抓 Mute。
1: 哦，落地是非常干净的，
0: 不错。
1: 看一下得分，哇，也在90分以上，拿到91分。卢卡·哈灵顿，新西兰的世锦赛冠军。第一跳的成绩是94分。
0: 94分。看看他的壁垒动作是什么难度。右转，哇，没有加太多 trip 19 ISCO 还是 ISCO 双抓板。
1: 对，落地这一下感觉是稍稍有点转过。
0: 对
1: 对，没有缓冲回来，
0: 并且重心应该是靠抢前的。标志性的抓板，
1: 这高度可能做21都够了，就是最后处理的这一下，
0: 对，
1: 多滑过去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壁垒动作成绩只有不到30分，25.75分，最后一跳想要夺牌的话，要用出全力了。
0: 这个动作如果站好的话，还是90多分的。
1: 对。好，来看一看 Flosta 目前的总成绩第一，这是非常有风格特点、有个性的一位选手。
0: 倒滑右转。这是一个 tail button 还是 bell？ 看转速应该是个12。
1: 16。
0: 那就加了
1: 16。哦，他的这个 tail button
0: 16。
1: 对，是个16。像12，主要还是因为他这个 tail butter 一上来，感觉已经小一周快过去了。
0: 对，
1: 这幅度非常大。
0: 啊，又是一个高分呐。
1: 对，
0: 站的情况看一下。哎呀，漂亮！
1: 非常好。
0: 那，又是一个高分。
1: 看一看怎么样，这个难度是比资格赛更高。哇，97分。几乎难以逾越的一个分数了。
0: 难以逾越。
1: 两跳相加，目前是遥遥领先啊。
0: 他这个动作当时起的时候感觉是个 blunder， 像是我以为他要向左转，但他在空中以后呢，他又变成右转了。
1: 对，这个，
0: 我也没有看清他动作是什么情况。
1: 这个就是他绝对的个性的动作，是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个性化动作，太厉害了。好，接下来看一看卫冕冠军伯克鲁德，第一次出发95分啊，现在他这个队友给他带来的压力，竞争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很难撼动。

0: 没成功啊，所以他要把所有的宝都压在最后一轮上面。关键是今天在第一轮过后啊，当时紧追弗罗斯塔的两个人都是在第一轮跳出二幺的选手，就是他们已经拿出二幺了，仍旧没有办法来企及到弗罗斯塔的高度，这个心理冲击力太大了。
1: 现在只能看九号最后一发，他现在是第一跳95分，前面那想撼动太难了，你超过97分的话，这里是什么样的难度动作呢？
0: 对，好，奥地利队的选手施万采尔第一次出发也是90分以上，90.75分。施万采尔之前呢，在自己的生涯里边，大赛也从来没有上过领奖台，最好就是世锦赛第四。
1: 嚯！左转，
0: 漂亮，站住了，
1: 一个19，左转的 trip。
0: 一会儿我们通过慢动作再确定一下他落地的时候是否足够干净。
1: 他应该是起跳之前有一个手去摸台面这个动作，这个附加，因为他重心比较低，应该是不知道能不能再给那个起跳的重跳，重回放一下。好像有点过，啊，还行，
0: 还好，还好，
1: 不错，
0: 还好，还好。那现在就要看裁判是不是对他的这个 hand drag 买单了啊，就是这个起跳之前手来一下，
1: 对，手那个有个 hand drag，
0: 对，如果要买单的话，这个分数应该也不错。
1: 原来是有，
0: 哎，漂亮，95.25分啊。看来这个 hand drag 还是很有效的。
1: 对，原来以往有过这个起跳之前预先抓板，先抓住板头先抓一个板。
0: 哦，那这样的话，施万采尔的成绩一下就上升到第二位了。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神仙打架，非常非常精彩。好，来看一下第二轮最后一个出发的选手，美国队的福尔汉德。
1: 顺滑出发，
0: 好的
1: ，Trip North Park 1980，
0: 对
1: ，Safety for Cindy，
0: 落的也不错，
1: 看一下落地，确认一下。如果是干净的话，那又是90分以上，不知道90几，因为它是19，并且是一个 North Butter。
0: 对，
1: 空中姿态还不错。
0: 第一跳的道华二幺当时是给了95分。
1: 95分。
0: 他这板抓的其实还是相当可以。
1: 对，他空中姿态的引领非常不错，
0: 对，
1: 非常舒展，并且时长也非常好。
2: 也还好
1: 啊，还好，还好，还好。感觉相当一个二幺的难度。
0: 这和刚才那奥地利队的施万采尔比，好像就少了一个 hand drag。
1: 对。
0: 剩下的基本上就包括落地的情况都差不太多。
1: 但那个 hand drag 也是一个加难环节。
0: 对。又是95分。福尔汉德又把施万采尔给挤下去了，现在他又来到第二位。两跳95分，总分190分。继续紧追弗罗斯塔。
1: 很难，
0: 九十七，
1: 什么样的动作能超过九十七呢？

0: 七实在是太难摸到了，太难了。哎，好，选手们的决赛第三轮要根据前两轮的总成绩相加来倒序出发。加拿大队的迪兰德尚刚刚呢是第二跳获得了今天 A 组动作的有效成绩，得到91分，现在他需要一个 B 组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啊，撼动一下领奖台的位置，让这个最后一轮的比赛也变得有点悬念，有点看点。
1: 180的 trip。
0: 感觉像好像没有达到他自己的要求，这是18还是14？
1: 18应该是。14吗？
0: 感觉是个14呢。嗯。
1: 啊，
0: 是一个 triple
1: 14，triple 14。
0: 对。感觉从他起跳高度上好像是奔着18去的，
1: 啊，
0: 至少18去的啊，但是可能空中感觉不太好吧。包括落地之后我们看他表情也有一些迷茫。感觉心有不甘呢，他在第五位。
1: 他起跳感觉还不错，
0: 对，
1: 怎么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0: 其实他前两周转速是可以的，
1: 对呀，啊，
0: 后面突然放
1: 了，
0: 后面突然放了，46.50分。啊，你看从他的这个肢体动作，包括表情来看，可能是心理上当时有一些波动，可能想冲，但是呢又没太准备好，没太准备好。康纳拉尔夫，美国队的选手，当时在决赛第一轮啊，得到86.50分，第二轮失败。
1: 哇，没有一个。
0: 这个赛最后一轮算是顶住压力，我自己都觉得不敢相信啊，自己觉得不敢相信。最后一轮顶住压力完成一个21，
1: 又一个最高水平的一次。
0: 自己是难以置信啊。
1: 抓碗没有问题，
0: 嗯，
1: 看落地。
0: 啊，你看他结束抓板之后，最后的这一周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就是这里落的呀，还可以。
1: 收，但是21不会低于这分数，
0: 对，
1: 因为他的整个落地情况晃动不大，
0: 对。稍稍欠一点点，
1: 对对对，前面的21都给了95分，低一点，
0: 91.50分，没有冲上领奖台，
1: 对，
0: 差了不到10分，
1: 毕竟落地有晃动，
0: 对。而且今天前面的两个21应该都是道华上的21，道华的 trip 21。但是我们仍旧能够感受到，在过去四年当中，选手们在这个周期里边，他们对于自己个人技术难度的储备都是在增加的。今天这场决赛里边，这么多人都能够用出21来，
1: 对呀，啊，太非常密集，
0: 对，非常多。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卫冕冠军伯克鲁德。

0: 这个高度明显是不够的。
1: 这个 North Butter 其实来说，这个还是做不到，做不到，想冲难都上不去了。
0: 是的。伯克鲁德呢，作为北京冬奥会的冠军，其实他在今天啊有机会成为冬奥会的历史第二人，因为之前呢，在这个自由式滑雪男子组的冬奥会比赛里啊，只有美国队的名将大卫怀斯实现过两届冬奥会成功卫冕，当时是在 U 型场地技巧，2014年索契和2018年平昌两连冠，除此之外没有别人了。今天伯克鲁德也冲击失败，也没成功，而且领奖台都没有了，
1: 压力很大。
0: 是的。另外呢，因为之前他在这届冬奥会已经拿到了坡面障碍技巧的金牌，所以今天如果再夺金的话，又是单届两金，也会成为历史第一人，但是也很遗憾。当然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如果金牌永远是你的，那大家还比你什么呢？所以相信这也会对他今后的这个职业生涯带来新的激励。好，接下来是世锦赛的金牌得主新西兰队的卢卡·哈灵顿，第一跳跳出94分，
1: 还有一线机会，
0: 对，
1: 抓住吧。还是落地有点问题，
0: 对，
1: 这比较久啊，应该抓板还是 S 扣，但这个抓板的姿态不是特别明显，空中比较模糊，慢镜头回放看一下。卡我的起跳，还是艾斯科抓板。
0: 我感觉他在前两周的这个转速看上去想是要做21的，结果你看他落地之后自己又多转了半周，感觉最后这半周留在地上了，还是有点遗憾。
1: 但起跳还是加难了，应该是卡我的。
0: 是的，66.50分，总分160.50分，还在第六位。这样的话，世界冠军在今天也没有办法站上领奖台了。卢卡·哈灵顿也错过了单届拿到两枚奖牌的机会，因为之前他是在这个坡面障碍技巧拿到铜牌的，所以这争夺是有多激烈，难以想象。
1: 总是出乎意料。
0: 对，好，来看一看另外一位世界冠军，这是美国队的23年世锦赛冠军波德米尔萨克。漂亮，
1: 站住了，右转的一个 trip。再细看一下，还是21，
0: 对，是21。
1: 并且是 mute drop bar，
0: mute drop bar，
1: 还是个 nose butter， 他这个难度大。刚才那个 nose butter 21没有站住，
0: 对，
1: 他这个是，哎，不是
0: nose butter， 没有 nose butter，
1: 没有，我看是，我以为是听声音以为是 nose butter，
0: 因为这起跳速度太快了，
1: 哗啦一下，我以为是 nose butter， 不是，
0: 对，听着那个声可能是他的这个后离开雪板的，
1: 对，
0: 后离开跳台这个雪板的声音，
1: 我听哗啦一下，
0: 对。
1: 那这个 mute 抓板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21了。
0: 这自由式里边的 mute 真的是难。
1: 这已经第几个了？第5个、第6个21了。
0: 第5个21。越来越普及了这个动作。94分，也差一点点冲上领奖台啊，差了不到三分。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已经确定奖牌的领奖台成员了。
1: 人员确定，
0: 人员确定，
1: 谁在哪个位置还没有最后确定。
0: 没错，因为差的分数不多，但是其实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再往上涨的空间也不大了。
1: 对，不大了，
0: 必须得有97分以上才有机会。
1: 我感觉2-3名可能是会有一定悬念，但。我总感觉第一名应该是悬念不大了，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
0: 好，来看一看，这是奥地利队的施万采尔，目前呢是187分的总分，排在第3，他已经至少确保铜牌。
1: 那他需要做一下 A 类动作。
0: 现在他总分呢和他身前一位的福尔汉德是差了3。

0: 分。啊 ，B 类是95.25分 ，A 类是91.75分 ，A 类还有空间。
1: 道华左转。
2: 漂亮，
1: 2160。应该是泰尔巴特了，这个看一下，
2: 在非常极限的情况之下，他激励出了自己的极限。道华左转，
1: 2160。
2: 泰尔巴特 triple quark 2160 safety，
1: 还是那个泰尔巴特。
2: 啊，这个泰尔巴特太明显了。
1: 那这个分数应该是又会给大家带来一定惊喜。嗯，
2: 哇，这决赛到最后一轮啊，还有可能在领奖台的排名上发生座次的更换。舒安塞尔，
1: 目前来看来说是道华 Tire Butter 21，这个加难因素。嗯，最后一个抓板方面还是一个正常抓板，如果再加一个难的话，这就是不像话了。
2: 这个落地太厉害了
1: 啊！看看会给什么样的分数。
2: 啊，教练也非常的兴奋，舒万塞尔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看一看分数怎么样吧，能超过福尔汉德吗？
1: 大家期待一下吧。嗯，但目前来说他的难度是最高的。
2: 我感觉不管奖牌成色如何，他已经非常享受了，
1: 落地还是很干净的。
2: 对，哦，96分，
1: 但是没给超过。嗯，
2: 超过了福尔汉德，来到第二位，191.25分、嗯，超过福尔汉德来到第二位，也只落后领先的金牌选手弗罗斯塔1分。
1: 这个一分可比是个极限的一分，
2: 太难了。这就相当于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你从50分提升到60分容易啊？
1: 对。
2: 你从90分提升到92、93、95，那都已经很难了。
1: 对啊，
2: 更何况现在是需要从
1: 97
2: 提升到98、99啊，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看一看美国队的福尔汉德，福尔汉德还有机会，至少有机会先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银牌。
1: 不知道他做的哪类动作了。
2: 嗯，
1: 都是一样，
2: 都是95。
1: 振华21，
2: 漂亮，
1: 又一个 trip 21出现。
2: 哇，这个21甚至看上去落地更干净。嗯，
1: 这应该是 B 类动作。左转的应该是可能是个 nose butter， 因为起跳速度太快。
2: 难以置信啊！现场的所有人都沸腾了。啊，左转 nose butter triple quark 21的 safety drop，
1: 对，所以最后还得看这个难度又起来了。嗯，刚才那是打了96，他能，哎，这个就交由裁判了。
2: 对，
1: 咱们看一下落地的细节吧，空中和起跳都不用看了，就看最后落地应该是不错的。
2: 他这个落地感觉比刚才舒万采尔还要干净。嗯，
1: 感觉不错，
2: 还有余量，
1: 因为你听声音基本上
2: 对，
1: 啪一下。嗯，
2: 对，很干脆，轰的一下。
1: 嗯，这个就是冠军的归属交由裁判，纯交由裁判。
2: 看一看分数吧，这是给裁判出了难题，98.25分，总分193.25分，超过了弗罗斯塔来到第一。难以想象啊，真的是在考试的时候啊，从95分提升到了97分、98分啊，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这是个神迹，真是神迹。
2: 福尔汉德做到了。难以想象，领奖台前三名在决赛第三轮最后一次机会，还在努力的往前超越，还在挑战，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成功完成了，还都比之前两轮完成的更好。
1: 这怎么可能发生的事情？
2: 太可怕了。现在，舒万采尔和福尔汉德今天。

0: 两个人啊，决赛三轮全都是90分以上的成绩。之前我们还在介绍说，卢卡哈丁顿25年世锦赛决赛夺冠的时候，三跳全90分，当时已经觉得是超级厉害了，难以复刻。今天没想到，现在有机会领奖台三个人决赛三跳全是90分以上。弗罗斯塔可能前两轮之后觉得比赛已经差不多了，现在看一看他需要重新激励自己啊。到手的金牌没了，
1: 这应该是几乎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情。
0: 真的是，他现在落后费尔汉德1分。
1: 嗯，看看他怎么做吧。右转巴特1620，还是个右转的 North Butter Double Bear 1620CK。 那这个来说，这个难度和他的避雷动作差不太多，你看看这个分数吧。
0: 对，其实弗罗斯塔和另外两位选手福尔汉德和施万塞尔相比呢，他算是另辟蹊径、剑走偏锋的选手。
1: 嗯，他这个闯新性是不错，
0: 对，
1: 他不同的翻转轴，
0: 没错，
1: 并且多接自己是 butter， 一个 tail butter， 一个 nose butter。因为参考第二跳的话，他得了97分，
0: 是
1: 啊，这一跳来说，落地如果好的话，完成度也不差，也不差，应该有可能会还有神迹。静待吧，这是比较扣人心弦、激动人心的时刻。
0: 对，关键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领奖台上的三位选手，在分数出来之前，在排名出来之前，他们都已经拥抱在一起欢庆，这是属于三个人的胜利。
1: 对，现在就是谁输谁赢没有什么遗憾了，
0: 对，
1: 都得心服口服，我们把自己最好的一面都已经发挥出来了。
0: 没错，
1: 嗯，
0: 属于三个人的胜利，属于自由式滑雪的胜利。哇哦，98.50分，总分195.50分，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夺到了自己的金牌，
1: 两次见证了神迹。
0: 天哪，哇，这一场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的决赛注定将会载入史册。这是世锦赛、冬奥会所有的世界大赛加起来水平最高的一场决赛争夺。这场比赛后劲太大了，我们可能需要多缓一点时间。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范春来教授和徐思成为您解说评论的，再一次祝您马年大吉，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好，再会。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靠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二发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

0: Spirit，
1: 好发球。小苏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是，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苏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se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苏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文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好，
1: 文西克出生于2005年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文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苏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0: Let's for service。
1: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

今天小苏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0: 是。
1: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布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

0: 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佐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其实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辣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佐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两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佐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
1: Against him.

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祖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祖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祖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漂亮，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祖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祖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兹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

0: 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 7.7 对 7.2， 到了第二盘小兹维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 9.5， 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 6.3。 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维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 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维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这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兹维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
0: 昂是防守，
1: 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的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脚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
1: Can I run the turns？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ag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6: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2: 人人守成。

0: 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这是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球啊，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了，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2: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just missed it.
1: 嗯，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2: For me, it's wide, Alex.
3: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2: Yeah.
3: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2: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No, for me, it's just
1: this. 这样是二发。

0: 嚯！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
1: 真是棒！
0: 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

0: 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列夫也认为是手上球，没打上，有点懊恼。本希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希克3-2先发领先。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到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2: 了吗？
13: 收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城。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要换一把拍子，小佐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2年输给纳达尔，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佐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5: Messi，
4: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漂亮，好球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

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嗯。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

0: 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
1: Merci。
0: 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1: 40。
0: 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嗯。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你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球啊，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1: Garrett Hicks。

0: 热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

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图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Perseverance。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耶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耶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0: Let's go service。
1: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梅西特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祖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

0: 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维耶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1: Gensler.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祖列夫的老爸

那小苏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2: I made the next shot. Yeah,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0: 这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兹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门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又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兹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的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就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好球啊、嗯、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
1: 嗯、
0: 带出这局的局点。

小兹维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兹维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兹维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兹维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兹维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的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哎，小兹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games。Messi。
0: 这对于小兹列夫来说。

0: 说这种机会球在往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往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得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奥塞利印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布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布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号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却是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布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0: Yeah.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4记 ace。

0: Watkins.
1: Watkins.
0: Caron Tickets.
1: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哎，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 4.1, 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sion。
1: 本希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特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希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希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在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
0: Tronson
1: 今天的第七届也是，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而且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耶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chance。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门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Ready for play. Merci beaucoup.

0: 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兹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那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ss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八记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ssi, let's win something.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赛当中，最终他是3-1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1/4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博利。

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建立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特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ome.

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fting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

0: 难在稳步提升。
1: 先生。

Pontiquin. Pontiquin.

阿里亚西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反派的一个借力变现，

哈哈哈！这一次面对阿里亚西姆的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是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 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里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但是这个

0: out 放 zero。
1: 接发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弧报稍微有一点晚。

0: 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区的发球要了外脚，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档，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

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强势得分，这样科伯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杆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伯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0: 靠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候。

赛。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至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峙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悠久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好球啊！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帕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5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地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

罚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两分球命中率75%，三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埃佐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三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三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三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的。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四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沃克普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好球，这样的开局啊，这样的开局，我觉得比起分数本身来，奥林匹亚科斯现在在精神层面上一定要去撑住啊。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了，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卢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

0: 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
1: 好球，
0: 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四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拿到12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12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泰勒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这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

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康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五分球。马勒东吹了无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德东这球打成了。库尼换防掉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

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0: 再给低位。
1: 哦吼，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呢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运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科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比特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力争心切。马勒根，三秒为例啊！输出6-3，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拉，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查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

菲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出球给过来，屋顶，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富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佐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菲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富尼给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克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就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8个人都抢了至少3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泰佐尼亚打富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后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兹，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4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兹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友。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

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这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是抢得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莱尔斯这球要传上来，尤伊，篮板球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快一点，其实富尼耶更好发挥。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11分。戴克，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克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又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

两分有效，打平。康纳豪尔是不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克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皇马无球跟得不错，

0: 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富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22次。好球，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

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凯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哦，坎帕索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1.80米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球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也很难扑得出去。维金科夫，团队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凯佐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凯佐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爆人，米卢蒂诺夫投进球给了沃克普，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

这个伤了肩膀一下，

扑篮犯规，苏姆坎帕左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啊，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像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但是啊，一粒降十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双方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西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蒂诺夫，这天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身板够硬。米卢蒂诺夫，哦，这球防下来了。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偏了一点。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麦基西克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奥科科身高2.01米，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沃克普，哦，好球！很有灵性的欧洲步。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提分戴克，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米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伤二加一。

加努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还怎么样？斯尼，沃克普点一步。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哈久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利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利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你看啊，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的。三犯，一众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克里约瑟夫。马勒都。克里约瑟夫啊，这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得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哇，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埃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了。准备上场，埃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

以前可能他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奇克约瑟夫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要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麦基希克和泰勒多西，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五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里斯刚才和自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哦，什么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纳斯。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边和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里皮亚科斯能反超吗？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

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罚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东，阿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2001年的球员，我们现在说这个00后，至少2001、2002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勒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也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也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呛在一起也给了中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皇马和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是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科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科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98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科夫打进，双方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来去打吧，双方的2号位到4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把球转移得不错，皮特斯，哎，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前，奥林匹亚科斯又是一次这样很要命的失误球啊，就传球一瞬间球就被断了。假如说啊这球真的让皇马跑起来，那不说是2分恐怕也只能通过犯规来去限制了。今天奥林匹亚科斯很多的失误都是在这个离中线比较近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失误是最难受的，因为你进攻方一旦失误球，你的防守资源很少，然后对方抢断的时候就会带着一个向着对侧篮筐前进的这个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斯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坎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菲利斯，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洛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
2: 好球！
0: 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佐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
1: 哨响。
0: 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是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挡拆，停球了，哨响。琼斯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

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代课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索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19分。沃克普，富尼耶拉回，代课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耶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给，漂亮，琼斯偷篮得手。1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决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4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3分和领先4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1分钟，富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6分，比赛已经不足40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2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你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6分，有两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8分的分差，强投一个不进，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2分，还有6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

时刻奥林匹亚科斯呢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到了追进了两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两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三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八分到追进四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十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两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三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三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哈哈，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三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三十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三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个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哈哈，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两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罚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索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十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四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家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啊、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十八分钟的时间，
1: 再给萨卡打门，
3: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3: 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
1: 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贝莱斯顶回来，跟上达们
1: 球进了。
0: 贝莱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通过了120分钟的较量之后，西班牙队由贝莱托雷斯为他们带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意大利的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的最终决赛。在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范春来教授和我一起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范教授您好。
1: 思晨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决赛当中第一个出发的意大利东道主选手加斯利特。
1: 左上270下，倒滑左转270上，厄雷欧夫。右上内转450下，倒滑左转的900 Mute，

0: 右转是 W 1080，左转1080，六的抓板。
1: 小将加斯利特啊，这是意大利队作为东道主在决赛当中唯一的一位选手。其实，在资格赛里边呢，本身意大利队还报名了另外一位名将，就是弗罗拉塔巴内利，但是因为受伤啊，塔巴内利选择放弃了这一项比赛。但是没想到，年轻的加斯利特在资格赛里边算是顶住了压力啊，帮助东道主成功获得了一个决赛的席位。从他今天上来决赛的第一轮出发，看上去整体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平稳的。
0: 还算顺畅完成比赛，除了第二组道具下杆比较早以外，别的还是不错的，并且难度较昨天也有所提升。
1: 那今天的这场决赛呢，一共是有12位选手通过资格赛参与其中，其中包括3位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分别是稍后第二个出发的刘梦婷，第8个出发的韩林山，以及第11个出发的谷爱凌。那决赛当中选手们是根据在资格赛当中的排名倒序出发，那也就意味着谷爱凌在资格赛里边是排在第2位完赛。我们也期待着今天3位中国队的选手啊，都能够在决赛里边拿出出色的发挥。加斯菲特第一次的出发成绩是50.33分。好，接下来第二个出发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刘梦婷，这是在去年的哈尔滨亚冬会上一个人独揽2金，包括破冰障碍技巧的比赛以及大跳台的比赛。2004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
0: 倒滑右转270 take over。右转270。Switch up。左上内转450，倒计部分完成不错，并且有难度。倒滑右转900，抓板尾，难度增加。
1: 跳
0: 转的 double cork 1080 safety。
1: 最后一个跳台，漂亮！
0: 连续的 double 1080，不错。
1: 哇，今天刘梦婷的出发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作为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从资格赛顺利挺进到决赛，而在决赛的第一次出发如此的顺利，感觉他自己在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也感觉到难以置信啊！

0: 这个成套动作非常顺畅，
1: 对，
0: 并且体现出来跳在跳台上的优势，连续两个1080，并且道具方面难度方面照昨天还是有提升。
2: 因为刘梦婷的本身

0: 好基础，后两轮的话可以再把自己的优势方面再扩大一下。
1: 是的，67.46分，暂时是排在第一位。
0: 左转270下，出现了一点问题。
1: 对。
0: 右转270下。倒滑左转270，内转270下。
1: 整体倒计区的难度不算特别高。
0: 嗯，对。
1: 哦，一二，哇，漂亮，
2: 四，
0: 900，
1: 这个跳台还是非常让人看上去赏心悦目的。两位加拿大队选手，其实，在最后的跳台上，他们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储备。
0: 跳台难度非常好，但是道具部分完全不好。
1: 对，他也是第一个道具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转播信号里清楚地听到，就是雪板又打干了。
0: 对，
1: 一打干，对于他的平衡保持是有非常巨大的影响。
0: 对，转体下的度数也不够了，
1: 对，
0: 造成一个倾斜下杆，是推雪的，这个失误比较大。
1: 但是他这个跳台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0: 但出现这种错误情况下，整体裁判打分的话不会给他一个高分的。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想说的一点。因为从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开始，我们关注这个项目，像爱沙尼亚的名将当时站上领奖台的希尔达鲁，他其实在跳台上也有超高的难度储备，但是呢后面障碍技巧一定是一个综合考虑的打分项目。想要在这个项目里拿到金牌，不一定是难度最高的。69.76分，暂时排在第一。看来裁判还是比较认可啊，比较认可他之前在这个道具区，哪怕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啊，觉得是瑕不掩瑜。主要还是奖励他在后边三个跳台区的这个发挥。
0: 整体部分给他打了是应该是按%的话是70多一点。
1: 好，接下来是芬兰的选手安妮卡拉瓦。这同样也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当时大跳台的铜牌得主，2000年出生。
0: Switch up， 从倒滑下。Lip slide。倒滑右上，外转450下，右转的靠900，倒滑左转的900，1080扭。
1: 两个900加一个1080，从现在来看，选手们普遍提升了自己的作战的难度啊，就是和资格赛相比较，因为资格赛里边呢，并没有拿出自己的绝对的能力，大家的表现相对稳定，确保一个决赛席位就可以。但是到了决赛，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啊，大家都得拿出自己压箱底的本事，
0: 难度肯定要有一定的提升。
1: 对。卡拉瓦呢，在上一届的北京冬奥会，他是拿到了大跳台项目的第9名。同时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我们介绍了大跳台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得分，49.61分，暂时排在第6位。
0: 看样子第二组道具对于女子选手还是一个考验。一般现在前面几个选手 很少有在第二组倒计上上难。

0: 度的。
1: 好，来看一下在前七位选手比赛过后，选手们刚刚的排名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是加拿大队的奥尔德姆，排在第二的是中国队的刘梦婷。接下来出场的，我们看到是本来应该在第九位出发的美国队的选手艾弗里克鲁梅，那么也就代表着中国队的选手韩林山今天是没有按时检录，所以没有办法参加到决赛里边了。先来看一看克鲁梅的表现啊，这是2008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所有的决赛选手里最年轻的。
2: 左转的一个 lip slide， 左上直下，左上，不错。
1: 这个他的
2: steady 450，
1: 对，他在资格赛里也是这样的选择。
2: 对 ，bio 的900。Coke 7应该是个 tail 或 toxic。右转的700 safety。
1: 这一趟他对自己的发挥应该不是很满意啊，没有拿出自己的全部储备，中间的过程里边应该是因为速度上有一些折损啊，导致他没有办法拿出更高的难度来。
2: 应该是比较保守了。
1: 对，他还是在中间可能临时有一个思路上的改变啊，因为第一次出发想要一个比较有效的成绩吧。
2: 因为是三轮，
1: 对，
2: 第一轮如果是保守一点的话可以，
1: 作为打底啊，
2: 对，
1: 基础要打好。这克鲁梅呢，因为他是本身在加拿大出生的一位选手，今年的一月份才刚刚转换了自己的协会会籍啊，选择代表美国队来出战这一次的冬奥会。像他之前在世青赛里边拿到这个项目的铜牌啊，当时代表的还是加拿大队啊，现在已经是换上了美国队的队服。
2: 这个还没有完成抓板，两个抓板不太好。
1: 52.40分，暂时排在第五位。接下来出发的是英国队的选手科斯蒂缪尔，这是2004年出生的选手，个人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在世界杯的分站赛上，他一共有7枚奖牌，其中3枚金牌。上个赛季拿到脱面障碍技巧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枚金牌。
2: Switch up 270下。这个 Switch up 选择了彩虹杆，270下。他在第二组道具上难度不错。
1: 对，彩虹杆上有一个方向转换。
2: 道华左转270，450下。
1: 那道具区的难度可以啊。
2: 可以，都是有转体的。拜尔就摆 ，tail grab。哇，1080危险，
1: 失控了。
2: 做了一个 mute 抓板，可能是一个 high mute。但是出现了问题，
1: 对，放弃。这个第二个跳台失误下来之后，第三个跳台只能从那口的位置滑下来了，没有办法。
2: 这是一趟失误的动作，
1: 对，分数肯定不会理想。科斯蒂缪尔也被认为是英国队在这个项目里边能够在冬奥会历史上第二次冲击领奖台的选手，因为在此之前呢，英国队曾经有一次站上过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领奖台。那科斯蒂缪尔尤其是在今年拿到了极限运动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啊，很多人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今天比较遗憾啊，第一趟出发在第二个跳台出现了问题。
2: 前四个动作还是不错的，
1: 对，
2: 有难度有质量。
1: 只有37.15分，暂时排在第八位。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谷爱凌在决赛当中的第一次亮相。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今年的冬奥会开始之前，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瑞士莱克斯站。

0: 个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里，谷爱凌可以说是顶住了非常巨大的压力，两次机会第二次才成功完赛，
1: 非常不错。举倒滑右转的二百七盖，左转二百七，漂亮，右转四百五，稳住，难度不错，目前最好的。倒滑左转二百七 ，Prado 二百七。
0: 来看第一个跳台，
1: 倒滑左转 Bail 九百 Tail， 或者是个 Blank。左转的 double 幺零八零 blank， 右转 double 幺二六零站住 ，CC 抓板漂亮。
0: 谷爱凌没有食言啊，在结束资格赛之后，他的采访里面表示：“我这个决赛跟资格赛完全是两回事，你们等着看吧，我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动作，没有食言，非常非常厉害。”
2: Thank you, thank you Olympics.
0: 哦，他在道具区今天的选择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尤其是第一个道具区的选择和其他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1: 对，目前道具区的难度和跳台难度是最好的，也都是
0: 对，
1: 并且他较昨天来说，只是第一组和第一个跳台，两个是和昨天一样，剩下四个动作都做出改变了，
0: 全部
1: 确实不一样。
0: 对，看得出来谷爱凌是有储备的，
1: 并且完成得很好，只是有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最后的幺二，落地，但是控制得很好，整体上来说非常不错的一跳。
0: 对，因为在资格赛里边，他甚至没有使用出 double quirk，这是最后一个跳台落地的时候收出去，
1: 落地说有点离世披萨，
0: 对，太厉害了，这仅仅是第一次出发，后面还有两次机会啊，还能继续来提高一下自己的稳定性。86.58分，遥遥领先，排在第一位。
2: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1: 女子运动员在坡站中能够打出86.8分，很少。
0: 确实是
1: 少。
0: 好，接下来在决赛的第一轮里边，只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这是卫冕冠军，同时也是过去两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自瑞士的名将格雷莫德。今天的这场决赛也被普遍视作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两人对于金牌的直接争夺。刚才谷爱凌的第一次出发已经很厉害了，看一看格雷莫德。
1: 左转的 lip slide 270以上，一个简单的上杆倒滑270 ，prize 270。左转270，450下，倒滑右转 ，W1080 直喷，哦，这一个左转的98，1260 CFT。
0: 哇，他在跳台上的难度发挥也是相当相当的出色。尤其是第一个跳台上选择的是倒滑左转的1080。这个也和他的资格赛相比较有了非常巨大的难度提升。
1: 跳台上难度应该是差不多，旗鼓相当，但道具方面难度较谷爱凌可能要差一点。
0: 对，今天其实他们两个人啊比拼，其实就看临场的细节把握。
1: 对，
0: 啊，就是一些落地啊、抓板啊这些细节上，
1: 主要还是看完成度。
0: 对，
1: 他的幺二六零落地也是一个前倾。
0: 格雷莫德呢，在过去的这四年周期里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子选手能够在单一赛季收获三个水晶球世界杯分站这个总单赛季总冠军的选手，所以她的能力自然是不用过多去描述。昨天刚刚过了自己的26周岁生日，83.60分，暂时排在第二位。那今天她就是和谷爱凌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断档领先的集团。
1: 她在道具上难度还稍稍低一点，并且在。

0: 跳台方面抓板叫谷爱凌还是
1: 对
0: 哎稍稍感觉有点弱一点点。
1: 对，因为我们说谷爱凌她的抓板一直以来都是绝对世界独一档的存在，
0: 对，她非常清晰的，基本你一打眼能看到抓的什么部位，交代非常清楚。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看一看在第一次出发里面让我们非常惊喜的刘梦婷，第二次出发现在心态肯定会更松弛一些了。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觉得他好像不太紧张啊，很兴奋，这是大赛型选手啊。
2: 确实是，不错。到我的270上 KO， 右转270，270上，哇、
1: 哦，这是没落稳。
2: 出现了失误。Price 450，
1: 速度不够了，只能从 Knuckle 的位置滑下去了。
2: 动作的道具部分难度提高了。第三个道具上上转铁。
1: 那这样的话，第二次出发刘梦婷结束，肯定分数不会比第一次更高。还剩下第三次出发最后的机会。
2: 从这两趟来看，刘梦婷还是具备冲击奖牌的能力。有这个能力。
1: 对，绝对是有啊。因为他跟现在前面的梅根·奥尔德姆两个人的分差不大，就是两分，这就是一个两个细节做好之后，完全可以来超越的。这种分差，
2: 对，他的道具现在一看也是有难度。那么跳台是他的优势项。
1: 对，梅根·奥尔德姆同样也来自加拿大队，他的第一次出发当时的成绩啊，是一度排在所有选手第一位的，那是谷爱凌和格雷莫德出来之后，他现在只能排在第三。
2: 左转270，顺下，左上，右转270，270下，大滑左转270 ，lip slide 270下。右转的幺二六零没有。

0: 左转。又一个1260。
1: 哇，小心啊！
0: 1440右转的 double， 这个难度上的比较大。
1: 哇，现在让人很揪心啊！梅根·阿尔德姆在尝试绝对高难度的跳台动作的时候，直接摔倒在了地上。千万不要因此受重伤，看上去真的很让人揪心。
0: 空间不足，或者是转速不够，最后没有完成动作的时候已经落地了。
1: 现场的观众也在用掌声啊，向梅根·阿尔德姆表达着鼓励，因为他在不断冲击着在这个项目里边新的难度高度。
0: 目前难度跳台是最高的，
1: 对，
0: 1214。
1: 因为本身梅根·阿尔德姆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啊，能够在大跳台的比赛里边能够完成 triple cork 的女子选手啊。小时候练体操，给他打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在空中转体的基础。
0: 对。
1: 但刚才这次1440的尝试落地真的很危险，
0: 很危险。
1: 他现在已经站起身啊，从我们评论席的角度看过去，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啊，还是能够至少自己行走。也没有担架进场，接下来的一轮比赛可能还是个未知数，对于他来说，
0: 或许会对第三轮产生一定影响，
1: 对，
0: 看看身体情况，
1: 因为他现在是排在第三位啊，是在这个领奖台的区域里边。芬兰选手安妮·卡拉瓦第一次出发得分49.61分。
0: Switch up。Flip slide to forward。左上。等倒滑，难度不高。
1: 对，
0: 倒滑右转，外转450，
1: 重心
0: 左脚离地，
1: 不太稳。
0: 哇 ，Misty 900，没有的抓板。
1: 对，我觉得他这个第一个跳台的选择有点太拼了。其实他在最后的一个道具区下来的时候，他是速度上有一些损失的，就是因为他重心不太稳。当时有一只脚已经离地了，
0: 离地了。
1: 就过来之后还要尝试这个 Misty 900，显然速度上是不太够。
0: 对，速度方面还是受到很大影响，这样高度和空间方面都是不足以完成900。
1: 基本上还没转完的时候已经接近落地了，所以他的重心没有办法及时的调整到两腿中间的这个位置，
0: 没有完成翻转。
1: 对，这样的话卡拉瓦在第二次的表现啊，肯定也不会比第一次更好了。作为世锦赛的领奖台成员，他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来看一下，这是截止到目前的排名情况。谷爱凌86.5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在他身后的是卫冕冠军格雷莫德，两个人的差距不到3分。非常激烈的一场角逐。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目前只有17岁，2008年的8月23号出生。之前我们也介绍了，今年的1月份刚刚转换了会籍，现在代表美国队。之前

0: 都是加拿大队的成员。但经过资格赛之后，让人没太想到的是，四个美国队的选手只有他一个人反倒是进了决赛啊，剩下三个人全都是折戟沉沙了。
1: 270 Prado 270，两个层次杆，没事，450。倒花左转内右，是 Mistake 900mm 的抓板，720。想尝试一个900没有完成，
0: 对，他想把自己第一次出发最后的一个720再提升到900，但是准备不充分，
1: 对，起跳感觉也有点犹豫。
0: 嗯，这个跳台上的起跳，你初始的转速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对啊，
0: 决定着你是否能够转够你心中所想的周数，所以他最后一个跳台上的这个起跳转速感觉到900是很难的。
1: 嗯，其实起跳的瞬间基本就决定了你动作的成败。
0: 对的，所以他这次出发也很难超越自己的第一次出发了，显得很无奈。小姑娘第一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拼，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八位，
1: 还有一次机会。
0: 嗯，好，英国选手科斯蒂缪尔，今年的极限运动会金牌得主，来自苏格兰。
1: 又是接一个 switch up，
0: 对，
1: 270下。好好，都是270 ，Prado 270。
0: 他的道具还是挺有个人风格特
1: 点。嗯，完成不错。有左转的 Missy 或者拜欧900，八八幺零八零六，他抓板后座很大。
0: 嗯。
1: 720K 有点放弃了。
0: 对，这个一后座，基本上最后一个跳台的速度就没有了。嗯，但是看上去呢，应该是比他的第一轮要稍好一些，因为第一轮当时他的第二个跳台1080是彻底出了问题，导致他这个第三跳台是没有的。
1: 这一跳是个完整的一套动作，
0: 嗯，
1: 只是完成的后面出现问题。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分数。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撑高动作造成一个失误。
0: 嗯，63.01分，排名是大幅提升，现在来到第六位。如果呢在最后一轮里面把握住机会，科斯蒂缪尔也是有望冲击领奖台的。好的，一起来看一看谷爱凌，刚刚在第一次出发过后，现在是暂居成绩第一位，86.58分。他的第一个倒计区的选择是与众不同的。
1: 哦，掉杆了，
0: 掉杆了，
1: 没有了，尝试练一下。
0: 嗯，算是享受每一次过程吧。
1: 嗯。

0: 这航拍视角看过去啊，其实这一次谷爱凌的这一套比赛服还是相当相当的漂亮。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当时谷爱凌是一身黑，这个黑金配色啊，这一次呢是变成了白底，现在上面又有这个龙的图案，同时也有他自己名字的这个标识啊。据说是他自己也参加到了这一套比赛服的设计里边，包括我们从这个近景里边能看到有一些中国的文化元素的体现，包括像刺绣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谷爱凌用除了比赛技术表达之外的另外的一种方式啊，在向全世界进行着中国文化的输出和表达。
1: 对，青花瓷。
0: 对，这个上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啊，金鳞青花瓷龙。第二次出发是23分，目前还是凭借着第一次出发的成绩排在第一位。
1: 下杆有点下早下晚了，
0: 哎，
1: 早一点点就好了。
0: 好，来看一下卫冕冠军格雷莫德在第二轮出发的情况，目前他是排在第二位，他跟谷爱凌两个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小啊，不到3分。
1: 斯莱特27，右上，正下，跳滑，270，斯莱特270。跳滑左转270，内转450下，跳滑右转1080 CK。跳火做个1260，
0: 看看最后的一个跳台，
1: 左转 double 1260 safety。
0: 嗯，啊，这个跳台上的难度啊，包括两个1260的衔接，这个是要比他第一轮出发有了难度提升的。
2: 嗯 ，Oh my God，Come on，
1: 一个10，两个12，
0: 对。他自己完成这一次出发之后感觉也有点如释重负的意思啊，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第一次出发是没有完整展现出自己能力水平的。
1: 嗯，完成的也比较顺畅。
0: 对，很完整的一套表现。其实我们希望看到这样的比赛，就是所谓大家平时说难为裁判的比赛。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裁判是最难的。裁判越难办啊，越代表运动员在场上发挥其实是水平越高越接近的，
1: 嗯，
0: 有极强的竞争力。
1: 这个幺二抓板的时间还是不是那么太长。
0: 对，
1: 这个还可以。他第二组道具稍简，相对稍简单一点点，
0: 嗯，
1: 但跳台难度确实还是不错，目前是最高的。
0: 看一看，哇，86.96分，超过谷爱凌的86.58分，两个人只有不到0.4分的差距。相信一会儿要进行的决赛第三轮啊，将会成为重中之重，非常非常的精彩。两个人联手把这场决赛推向了高潮。好，接下来看一看目前暂时排在第四的刘梦婷有没有机会把自己的排名往领奖台上来冲一冲。现在在他身前一位的阿尔德姆的成绩比他高了2分多一点点啊。
1: 跳滑右转270上，右转270，左上成倒滑，
0: 哎，
1: 速度不够了。
0: 对，这样的话比较遗憾啊，第三次的出发刘梦婷没有办法完整的完赛了，其实跟他这个第二次出发是比较像的。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是依靠着第一次出发的60

0: 7:46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这个单项的全部比赛，已经非常棒了，已经非常棒了。
1: 第一跳完成真不错。
0: 对。所以呢，通过这一次的冬奥会之后，我相信回去从队伍到运动员也都会进行总结，可能接下来的一步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稳定性。因为你像今天决赛当中的三次出发啊，其实只有一次是有效成绩，后两次呢，可能是受到一些体能上的影响，尤其是最后一次，没有办法成功的完成比赛。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梅根·奥尔德姆，
1: 嗯，
0: 这就是现在的第三名，
1: 跳台颇具实力的选手。
0: 对。
1: 道具方面也不错，
0: 来看他最后一次出发，
1: 270上270下，右转270，270，还好控制住了。啊，往左转270，270下。1260没有的抓板，倒滑左转1260，
0: 和刚才一样。
1: 嗯，
0: 看看最后一个跳台，
1: 降了，降难度了，失败。
0: 哎，刚才那一次感觉摔的是比较惨。
1: 嗯。
0: 但是还是能够坚持完成这个比赛，梅根·奥尔德姆确实也值得所有人向他送上的掌声。
1: 嗯，
0: 今天他是有机会啊，来拿到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世锦赛呢，他是一银三铜，
1: 第一轮得到了69分，那么这一轮完成的也不错，2:12900。

0: 哇，七十分出现了，76.46分，现在可以说是稳居第三了。之前他这个第三名的，因为领先身后的人都不多，现在终于有了一个70到80之间区间段的得分，啊，他自己也感觉比较稳了，
1: 真不容易。
0: 这是今天第一个70分区间段的得分啊，看看能不能也激励一下后边出场的其他运动员。把这个比赛变得更丰富一些。安妮卡拉瓦来自芬兰队，
2: Switch up to switch。啊，往左上 leap slide， 又一个 leap slide to switch。倒滑右转，450下，miss的900，倒滑左转的900 leading tail， double call 1080没有。
0: 漂亮。
2: 嗯，这也成了。
0: 对，啊，这一跳应该是今天安妮卡拉瓦在比赛里边三次出发成绩最好。嗯，
2: 没什么大问题。第一趟是磕磕绊绊，第二趟就出现了一个失误。这一轮是顺畅的完成了。没有的抓板还是非常清晰。

好，看一看卡拉瓦的最终得分63.51分，还在第七位，这是他个人的第二届冬奥会了。今天呢，如果能以第七名完赛的话，他也将刷新自己参加冬奥会的最好排名。之前在北京冬奥会他是大跳台的第九名，已经是他生涯最好排名了。好，看一看美国队的小将艾弗里克鲁梅。

0: 哇，哎呦，小心啊！
1: 保安委磕到道具上了，没上去。
0: 对，
1: 板磕折了吗？
0: 磕掉了，磕掉了。但是他关键是身体，身体像是
1: 趴在道具上了。
0: 肯定很疼啊，这一下。
1: 嗯，
0: 这个对于身体和心理应该都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看年轻的埃菲克鲁梅已经情绪上已经有点要失控了。
1: 嗯，
0: 小姑娘已经快哭了。但是我想这是对于每一个年轻运动员在世界大赛里边首次亮相的一个必经之路啊，你肯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
1: 嗯，
0: 顶尖选手正是因为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才成为了世界顶尖选手。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经历磨练，总结调整。2008年出生的选手啊，是第一个这个今天决赛里边是最年轻的选手，这本身已经是就是一种成就了。他好像对于落点的预判出现了非常大的偏差，
1: 对，
0: 相当于没跳上去，
1: 没上去，
0: 板没上去，身子上去了，身子磕上去了。
1: 对，板直接磕在这个道具的下面。嗯，依旧作为一个招牌的 Miss Day 450，
0: 对，非常坚强。
1: 嗯，确实是
0: 非常坚强，
1: 还是完成900 Mute。 嗯，
0: 珍惜享受每一次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出发，不管这个时候身体感到有多么的疼痛。结束了比赛。
1: 嗯，
0: 我想这个时候埃菲克鲁梅是值得所有的掌声和称赞，非常勇敢坚强的一个小姑娘，
1: 观众也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0: 对，我想这个本身也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啊，不仅仅是得分排名奖牌，更多的还有运动员对于自身能力极限的突破和对极限环境的挑战，所以它才叫做极限运动。好，接下来看一下英国选手科斯蒂·缪尔。今天他目前的有效得分只有63.01分，显然不是他的最好水平。
1: 应该是不如资格赛发挥的好。
0: 对了
1: ，Switch up 那段270下，彩虹杆上做了一个 Switch up， 比较少，270下，目前不错。道华左转270 ，Prado 270，道具部分顺畅完成。Mistake 900 telegraph， 大波1080 CP，
0: 落地不太好，
1: 失误了。
0: 哇，
1: 都是四零，
0: 漂亮，
1: 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哦，科斯蒂缪尔在第二个跳台落地不太理想的情况之下，在第三个跳台完成了1440。
1: 嗯，而且动作质量不错。
0: 对，
1: 尽管出现一个失误，但感觉应该是分数会有所提升。嗯，因为前面动作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0: 嗯，
1: 除了一个后座。后座应该是臀部没有与雪面产生接触，所以来说不是一个致命的失误。
0: 因为他是倒数第三个出发的，如果他的成绩啊超不过梅根·阿尔德姆的76.46分，那么在他结束之后，前三名其实就已经
1: 决定了。
0: 对，领奖台的成员就决定了。现在最大最后的。

0: 悬念啊，只剩谷爱凌和格雷莫德谁能摘金了。所以我们要等一下科斯蒂缪尔这一跳的成绩。
1: 想超过76.73分，还是有点难度。
0: 嗯。虽然他有这个1440，但是这个后面转技巧的比赛不是一个环节代表一切。
1: 对，
0: 哇，76.05分啊，差一点点、啊，
1: 差一点点，
0: 就差0.4分啊。哇，奥尔德姆已经开始庆祝了，他知道自己收获了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枚冬奥会的奖牌，将会是一枚铜牌，而且是险胜，
1: 差了
0: 0.41，
1: 零点几，
0: 嗯，0.41应该是，
1: 还是讲理，毕竟还是出现的小失误。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谷爱凌最后的一次决赛出发机会，挑战格雷莫德。
1: 以谷爱凌第二轮的难度，如果落地好的话，啊，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嗯，
1: 目前难度就可以，因为他上一轮最后落地出现了一点问题，那个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影响的分数不是说一分两分的分数，
0: 对，嗯，
1: 应该3-4分的分数。
0: 对，
1: 因为他涉及到一个技术分，再涉及一个整体分，两方面。
0: 好，谷爱凌决赛最后一次出发了。
1: 270。
0: 很可惜，决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在第一个道具区出了问题，这个和资格赛的第一轮是比较相像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冬奥会这个项目的最终排名也就已经没有悬念了。还没有出发，还没有出发的格雷莫德已经开始和他的团队开始庆祝，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成功实现卫冕。当然我们也要向谷爱凌送上掌声，在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边，受到伤病和其他情况的影响，谷爱凌整体的备战不是特别的系统，但是这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他仍旧非常勇敢地选择了出战3项单项的比赛。后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呢，是他在这一届冬奥会的第一个单项，接下来他还会参加大跳台以及 U 型场地技巧的比拼。因为在这一届冬奥会开始之前啊，有很多的名将都因为伤病或直接退出冬奥，或选择在这届冬奥会上放弃自己相对弱势的项目去保强项，所以谷爱凌在这种情况之下仍旧选择来出战3项单项的比赛，本身就令人敬佩，这是充满勇气的选择。而现在我们看到格雷莫德作为冠军，身披着瑞士国旗已经从终点滑下来，这是他的展示时刻，也是他的庆祝时刻。作为在过去这个周期里边连续2届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得主，格雷莫德在今天的决赛里边还是展现出来了极强的能力。哇，最后这个跳台腾空的高度已经接近极限，掌声送给格雷莫德。
1: 二者之间差了一点点，只是差了一个最后的落地。
0: 是的，
1: 嗯，
0: 不管是谷爱凌第一轮滑完当时领先格雷莫德的分差，还是最后整体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之间的分差，其实都不大。
1: 嗯，
0: 这也代表着极限运动当中的另外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精神，就是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只有当你拥有一个同样出色的对手，或者是拥有几个同样出色的对手群的时候，你才能够拥有着源源不断的前进的动力。我想这也是在过去4年当中谷爱凌持续想要带给大家的一点。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谷爱凌在这个项目里的发挥，而在4年之后，我们今天其实在决赛里边是有3位中国队的选手会参加到其中的。刘梦婷今天的发挥也不错，而韩林山呢今天是没有出现在决赛的赛场上。要知道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女子组的这个单项里此前只有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曾经有过3位选手一起进决赛的壮举，而中国队成为了历史上又一支达成这一壮举的队伍。这本身就代表着谷爱凌在过去的周期里作为领军人物给整个中国单板自由式滑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
1: 三球吧，零放。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三球吧，five three。

好球，实现了长杀。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头顶区的吊球。界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想推，所以山口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吊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芷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胜负者，这进。

0: 王菊挑战。
1: China challenges called out。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3. Play.
0: 有点半场，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键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Mark Brown.

0: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
1: 现在，这时候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比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比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比1。 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
2: One.

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再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

山口县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他，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他后场的进攻。

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打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

0: 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三口线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5: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哇，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

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 这是球界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 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Thank <音>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2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方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 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的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

想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哎，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十二平。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丹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丹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丹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丹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丹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丹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

攒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苏本麻又来接发球。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胜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胜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新人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胜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门麻又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

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对，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0: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辅导游记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松本麻佑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技术很过硬啊。刘胜收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收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拍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

0: 哦，丝线是判球发进了。
1: 来一个黄宇文跳嘞。
0: 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松本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出界，11-8，刘胜说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书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说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松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

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静和罗诗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在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3: 了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空气有花式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推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

边线出界。在顶到后场，哎，这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孔雀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的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宇飞这边也提前落位，

在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这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了，劈掉反击。

0: 进入到多拍吊球。
1: 勾兑一脚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 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雨菲和龚琦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